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各就位，预备。
10: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方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6: 好的，时间来到9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啊，来关注到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永杰。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啊，首先呢祝大家端午安康。恰逢啊这个端午节啊，这个天气呢稍有一些变化，端午时节呢反正就是这个车流量呢会增加。特殊天气之后呢，个别景区周边的车流量呢也会猛然增加，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而且呢在这个我们监控大屏中可以看到，有个别路段处啊，尤其是国省干线路面上的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尤其是机动车增加比较明显一些。雨天路滑行车路上的时候呢，易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2026年的端午小长假呢正式开启了，3天的假期呢，不少市民打算呢携家人前往一些重点景区，你比如说花旗楼、云明道、凌云城老街区啊，还有一些古井文旅区啊。最近古井文旅区呢还是比较火的，很多朋友是说啊，一到这个夏天呢去五级酒窖去逛一逛啊。为什么？因为身边好几个朋友在提这个啊，而且还有很多的外地朋友也来到了亳州啊。到亳州之后呢，先看药再看酒啊。端午节期间呢，车流量的人开始增加啊，老城区的街巷啊、景区的出入口啊、城郊主干道呢，极易出现拥堵。所以说您在游玩、行车两方面都要多多注意。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关注一下各大景区的一些情况啊，包括来同步一下交管文旅部门的在端午节呢专属游玩的安全提醒，帮大家呢错峰出行，平安过节啊。我们先看一下老城区的一些景区吧啊，这是比如说 画祖庵、道德中宫啊，还有这个老街以及花戏楼，这些片区当中的道路呢是非常窄的啊，而且呢沿街停车位呢也比较的稀缺。每天的9:30到11:30，下午的3点到6点是客流量的顶峰，比较容易造成拥堵。而就最近情况来看的话，下午的这个6点之后啊，还会出现再一次的增加，因为现在的天呢暗的比较的晚，大概在7-8点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完全的黑下来。所以说呢，在这些景区周边，下午的时间段呢又延长了一些啊。自驾市民呢建议停到外围大型的公共停车场，步行入城啊。短途出行呢优先就选择公交和电动车了啊。

算一算，您停停车场呢，花个10块钱，停路旁呢，停车费就交的高一点，大概在200块钱左右啊，一般都是100、200啊。如果说禁停的话，还得扣3分啊，你说你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老街端午节呢，会举办一些这个包粽子、戏五彩绳的民俗活动。路口呢，行人扎堆呢横穿，驾车途经呢必须是低速慢行，主动礼让行人。老街这区间呢，并不是说只有这个景区周边的活动人员，而且还有很多朋友是住在老街这周边的，所以说家就在那里啊。这一点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您在行驶过路口的时候呢，这个时间老街开放时间呢，都一定要多多注意，而且呢，在周边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慢行啊。那么临沂城景区呢，端午亲子出游的首选园区环湖路啊，游乐园入口每天上午傍晚呢，这个人流量会增加。停车场呢分东区西区，建议听从现场交警或者安保引导有序入场，不抢道加塞。环湖步行道呢游客呢比较密集一些，途经的这个铺路面呢也注意到一些避让这个散步的这些骑行的一些市民哈。临沂城景区还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去玩的时候也要多多注意。如果说带着小朋友，就还是租个车吧啊，好不好？还有就是古井的文旅小镇啊，城郊的休闲景点啊，出城方向的国道啊，311、105，快速路呢，早8点到10点是出城的高峰啊，也就是这会儿，应该现在目前很多朋友都已经苏醒啊，开始。吃点东西就开始准备出发了。16点到19点呢是返程的高峰，易出现一些缓行的情况。高速出入口呢提前变道，禁止急刹倒车、连续变道等等的一些情况。所以说错峰出行一定要多多注意。尽量避开早晚高峰，选择午后或者是晚间错峰游玩。出行前呢线上预约一些景点的一些门票啊，减少现场的排队。你像一些收费的景点就要提前的购票啊，网上购票其实团购票还挺便宜的啊。你如果说去周边乡镇呢，或进行一个采摘啊，或者说湿地野景啊，进行一些游玩啊，这些探幽啊，这些东西啊都可以，但是呢一定不要单独前往一些比较偏僻啊无配套设施的一些野景点啊。

好吧，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以上的永杰给大家做出的提示啊。野景点呢不常去啊，一定不要乱去，一定要有一个规划啊。早高峰、晚高峰时段的时候呢，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如果说您是觉得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无所谓，就是路上呢也不会太堵，因为博洛城区的车流量呢不会特别的多啊。行吧，稍作休息，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拜拜。
1: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2: 好的，时间来到9点12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看到我们的群众朋友在提供及时的路面通行状态，说亳州老街周边的车流量开始出现增加了啊。刚看了一下，是在和平路路面上啊，这是在唐王大道与和平路交叉路口处，东向西方向有些增加，夏侯小学分校周边有些增加，包括后腰狗这周边的话也会有些增加情况，就是药王大道那个路段处啊，进城方向与和平路交叉路口处南向北方向出城方向的车流开始出现增加的一个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还有城东啊，城东在这个中药科技学校周边，这是南向北方向的增加情况。还有36中，36中在哪儿？在木兰大道，也就是咱说309啊，在中药这个亳州学院中医药学院周边啊，所以说也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就是在十九里那一块啊，十九里镇对面啊，这现在目前来说也是出城方向的一个车流开始出现了一个增加的情况。也包括石河镇周边，现在目前的话增加没有这两个路口多，但是还会一系列出现一些车辆的增加情况。通过时呢，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啊。今天城北进城和出城状态呢还算不错啊，不会造成一个太长时间的拥堵啊，你不必太过于在意啊。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呢，行车路上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那么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端午节。你比如说家庭出行啊，出游人员呢比较多，那大家一定要谨记，一定要全员规范的佩戴安全带，儿童呢要使用安全座椅，杜绝怀抱孩子坐副驾驶。你这个小长假期间呢，亲友聚会非常多，严格做到喝酒不开车啊。辖区增多多处夜间查酒站的一些查处点，还有白天那个查酒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个。虽然说端午节是相聚的日子啊，但也要多多注意一下啊，你可千万千万别在这个时间点呢这个犯糊涂啊。大家可以看出来啊，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是多阵雨，路面比较湿滑，景区周边的小路呢减速慢行要多多注意，避免呢击打方向盘啊，不乘坐无营运的这个黑车啊，或者三轮车啊，短途出行呢，选择正规的网约车或出租车啊。第二点呢，景区游玩的人身安全啊，临水区域的严格落防落水啊，比如说临游城的湖泊，还有景区的护城河啊，比如说我们郭河啊，滨水步道，看管好老人和小孩，不翻越这个护栏戏水啊。游乐项目呢，安全滑道，你比如说一些游船啊，高空观景啊，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项目，你比如说按年龄啊身材啊条件啊这些来参与。你比如说有一点这个基础疾病的，心脏和血管疾病的运车的人员呢，需谨慎的去体验这些哈。还有这个景区周边猛然会增加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啊，防拥挤踩踏民俗打卡点呢，还有商铺街道呢，你不扎堆儿。这个咱有一个看热闹的一个习惯哈，就人流量一多，就说哎呦什么事儿就得去看一看啊，去的时候不要往前疯狂挤啊。人流拥挤时呢，原地等待啊，不逆行穿梭。端午呢稍微有点湿热，蚊虫有点多，随身携带一些驱蚊的用品，不随意采食野外的艾草啊野果啊，防止过敏中毒啊。所以这些呢一定要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一些问题啊。有的很多朋友说哈，我去景区挖点野草我来蒸一蒸啊，这事您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千万别乱搞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文明游玩，景区的树林绿化带呢是禁止明火的，不露天焚烧一些艾草。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呢悬艾挂艾嘛，然后门口会挂一点，很多的朋友说这个艾草呢这削完之后驱蚊啊，还有的就是把艾草呢晒干之后呢磨成粉然后再点燃，这个是你是可以做，但是千万要注意啊。 随意的燃放祈福的物品，这些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千万别在这个野外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比如说风一大，真的是不可控的啊。随身的垃圾呢，你不要乱丢啊，这个丢到指定的垃圾桶当中啊。爱护文物和古建筑，不涂鸦，不踩踏绿植，文明参与到端午的民俗活动当中啊。在这要提醒一下，就是游玩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车辆的刮蹭啊、人员走失啊、一些磕碰啊、摔伤啊，要第一时间联系到景区的安保或者路面执勤的交警啊，提前留存景区的救急或者是警务点的一些电话，遇事呢先沉着冷静啊，沉着冷静这点一定要做到，不要慌，千万不要慌啊，慌则出大乱啊。好的，听众朋友们啊，继续休息一会儿啊，看到很多朋友在给我们提供即时路面通行状态，我们整理过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刚看到很多朋友说哈、啊，这个亳州周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玩的地方啊？有啊、看到一些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说，这个最近听说桃源温泉是不是有些活动？有啊，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6月19号桃源温泉的水世界正式开放了啊，美人鱼、兽人啊，哦，还有一些这个 NPC 的一些奇幻互动啊，不好意思，刚刚看到一些这个信息有点乱，给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啊。说这个时候呢，我天哪，这个是398元的单人畅玩的双月卡，7月1号到8月31号不限次数的随心出入，承包你整个初夏的水花快乐啊！俩月啊啊，这么算就行了。我说一次要是这个几百块，这有点这个是吧啊？他这个是你比如说这个卡你办了之后60天之内呢无限次入园，它里面包含室内室外的温泉加上室外乐园项目一些通用啊，适用人群呢是1米1以上的儿童、成人、单人皆可使用。本次呢本人呢就是10名核验入园就可以了啊。今年还是正式开始，还有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可以随时去玩啊。里面有什么项目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啊。还有一些就是刺激的滑道区，就是高空急速滑梯、彩虹滑道啊，俯冲而下，水花溅起来呢，非常非常解压啊！年轻人的专属的撒野的一些基地啊。首先声明，我是不敢玩这个啊。一，本人恐高；二，真的是以前看到很多人从这个很高很高那上面滑下来之后，我整个人都眩晕啊。确实因为胆小啊，这个也确实不敢玩这个。但是很多朋友一说这个，哦，好开心，好开心，嗯，希望能更开心一些啊。还有就是超大的造浪池，定时的人工海浪，层层浪花呢扑面而来，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游玩戏水的超出片。这个永杰敢玩，也还爱玩，就觉得挺舒服的，挺好玩了啊！一阵一阵浪过来之后啊。这个飘过来之后，你总感觉哈，就因为它有潜水区啊，一点深水一点潜水，而且呢还是室内的，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如果夏天你喜欢戏水的朋友呢，不妨去体验一下啊。亲子儿童水寨啊，潜水区啊，趣味喷水设施，迷你滑哈梯啊，全面覆盖，宝妈呢遛娃不费妈啊，放心孩子的肆意撒欢，这个值得期待一下啊。还有休闲的戏水区。那些比较平缓的这个潜水滩啊，你比如说休闲啊、漂浮啊、那个玩水啊、拍照啊，都不耽误啊。还有就是海底，人鱼，还有一些互动啊，就是开源呢，恰逢这个端午佳节嘛，桃源温泉就打造了一些端午深海区域主题的活动，高颜值的美人鱼、古风的鲛人的 NPC 啊，就会空降到我们的乐园。解锁呢亳州少见的水上梦幻演绎，免费互动，免费合影啊，加量不加价的啊。所以说这个夏天的话，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些就近玩的地点去体验一番啊。这个端午假期之间虽然说只有3天，但是呢你出去周六周日哈、啊、哪天只要开心就可以去玩一玩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啊。最后呢再来提醒大家一下哈，这个小长假出游呢，游赏景区呢放松之余，时刻要紧绷安全这根弦啊，合理规划一些路线，文明行车，文明游览，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这呢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为先。以上呢就是本期交通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我们就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会了，拜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一集。

0: 陈先生，宁波、青岛、南京、芜湖、安庆这些地方的港口都失守了。五月厦门失守，港口被日本鬼子占领，现在武汉也被围城。鬼子通过封锁沿海港口，控制海上运输线，切断了中国外援通道。所有国际社会为中国提供武器、弹药、汽油、机械等战略物资的重要枢纽都会被封锁。
1: 国内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抗战恐怕难以为继。陈先生，我们南侨总会为抗战筹集的物资，怎么才能运到国内呢？
2: 明理，我知道，这恐怕要看云南王龙云龙至州修的滇缅公路，是不是能如期竣工了。 英苏缅甸是距离中国西南地区最近的国际通道，通过仰光等港口和铁路，可以接收苏联和英美的援助物资，再经昆明到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运往中国大后方、云南、四川，形成一条稳定的国际生命线，保障外援物资持续输入中国，以解国内物资极度匮乏之困。
3: 滇缅公路通车。 也能缓解军事装备和工业原料严重短缺的问题。
2: 西凡说的对，滇缅公路交给龙志洲。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为了滇缅公路通车之后，如何解决运输人才缺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呼吁华侨青年学习驾驶技术。

0: 和桥梁建设，9个月内修通公路。现在，
1: 龙主席，您，
0: 我有些激动。整整9个月呀，20万筑路民众用手指挖出来的1000公里公路，奇迹呀，奇迹呀！通知段位，马上通车，早一日通车就能早一日将战略物资运抵国内，支援前线作战。是。
2: 西帆，去年10月武汉失守，国内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寇封锁，南京方面给龙云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滇缅公路通畅。滇缅公路已经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关键枢纽，西南运输处来电求援，称国内司机不足100人，无法应对滇缅公路险峻路况和每日300吨的运输需求。如果要解决物资积压的危机，至少要3000多机工才能满足运力所需啊。
3: 虽然先生早在南洋商报上发文呼吁，可是毕竟报纸影响力有限，要招募3000多机工啊，绝非易事。
2: 西帆，马上要过春节了，我去广播电台发表演讲，鼓舞南侨青年为国出力。
4: 诸位侨胞，今日我等在此团圆守岁，可曾想过，祖国40000000同胞此刻正蜷缩于战火废墟之中，无米无药，无家可归。试问，若黄河长江浸染血色，南洋野风骄雨岂能独善其身？若中华文明断绝于此代，你我纵有金山银山，百年后何言面对祖先墓碑？
5: 快听快听，陈先生发表演讲了！
6: 陈先生发表演讲，
5: 对，陈嘉庚先生发表演讲了，大家把机器关掉，都关掉！
7: 好，
8: 关掉，关掉。
4: 华侨飞客，实乃中华母体之骨血，今日母病危殆，为子者岂能袖手？滇缅公路者，非寻常之路也。
5: 陈先生说的真好，虽然我们祖辈父辈就来了南洋，可是我们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们要拜马祖，顾关帝的。
8: 对，
9: 错，
8: 是。福生说的对，虽然我们生在南洋，但是从小我爷爷就教我中国潮汕话，认的第一个字就是中华的华。
9: 我们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10: 对，
11: 我们是中国人。
5: 大家听，陈先生还在讲呢。
4: 滇缅路海拔2000公尺，穿怒江、澜沧江，越高黎贡山。滇缅公路被西方工程师称为不可能完成的奇迹。汉、彝、白、傣、回、傈僳、景颇10多个民族，20万民众，以修公路就是打日本的信念。上至七旬老人，下至10岁幼童，妇孺上阵，自带工具和口粮，不讲报酬，筐篓锄头，背扛肩挑，以血肉之躯修成世界最险公路。3000多同胞因塌方、疟疾、爆破事故捐躯，此路已成中国抗战唯一输血管。英美卡车左舵，滇缅路右行，非训练有素者不能驾驭。国内司机10之89莫于轰炸，唯有南洋机工精通机修，熟忍车性，每拖延一日，前线少10000枚子弹，100名伤兵无药可救。主君，手握方向盘。

0: 死之闸。
1: 工友们，听见了吧？手握方向盘，即是执掌民族生死之闸。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要回去出奋力。
2: 对
3: 对
4: 对，出奋力！
1: 我们要回去出奋力。维权、反真，我们一起去报名。
5: 好，
1: 好，一起报名，
6: 一起报名，
7: 好，一起报名，
8: 一起报名，
9: 一起报名，
10: 走。
1: 我要报名，
11: 我要报名，
1: 我要报名，
12: 我也报名。
1: 来来来，大家别乱啊！报名的到这边排队，报上你的名字和年龄。
13: 哎，好，好，
1: 我叫林福生，24岁，报名机工。
14: 杨维权，23岁。
1: 哎，陈本真，20岁。
15: 好。
16: 哎，你们让一下，哎，让一下呀！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哎，
17: 你要报名啊？
16: 嗯，
17: 小兄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比女孩子还要瘦小，去了能干什么吗？
18: 是啊，
16: 我会开车，会维修，只要能回去报效国家，我什么都能干。哎呦，
17: 年轻就是好啊！我们这些有家的人，要多想想报了名薪水怎么解决啊！
19: 是啊，
20: 是啊，是啊，我们愿意为国家效力，那可是家里人孩子要过日子的呀。
16: 各位你们快听，陈先生说南侨总会给我们回国报效提供了相应的保障。
20: 好，听怎么讲。
0: 凡志愿回国者，总会必不负你，每月寄侨汇至你家族，数额按新加坡技工薪资双倍发放，牺牲者如忠烈祠，名字刻于厦门集美鳌园石碑，子嗣免费入学至大学，每批队伍配红十字医师，通晓滇越方言之相符，总会与龙云主席签机工保护协定，违者军法处置。
16: 听见了吧？放心报名吧。哦，来给我报名。李月梅，月亮的月，眉毛的眉。
17: 好。哎呦，小兄弟，你像个女孩子似的，又瘦又弱。
16: 女孩子怎么了？哦，我瘦就像女孩子了？我是瘦，但我瘦而不弱，明白了吗？
17: 好像明白了。
16: 那还不赶紧报名？
17: 哎，对，我报名。赵佩甲，35岁。
21: 刘树生，40岁。
16: 施夏圭，25岁。
1: 哎，你这女人也来当机工吗？
22: 就是
17: 是吗？
16: 女人怎么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招募条件没有明令禁止女性报名，要的是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略识中文，会讲国语，且无不良嗜好，能驾货运汽车的司机和修理工。我曾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而且我还会开车，完全符合条件，为什么不能报名？就因为我是女性吗？
1: 哎呀，你误会了，我是说呀，滇缅公路虽通，但许多路段是临时抢修的竹龙桥泥土路，太危险了。
16: 是啊，呀，放心吧，我可以跟男人一样参加抗日义演，组织义卖义捐，动员华侨购买公债，而且我驾车的技术一点也不输男人，给我报名。
23: 巾帼不让须眉，
17: 可以啊，
1: 真厉害。好，给你报名。
24: 爸，您就答应我回国抗日吧。
25: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你回国当机工。
24: 爸，从小您就跟我们说，虽然身在暹罗，却要心怀故土，精忠报国，所以你要我们平日讲潮汕话，吃潮汕饭，过春节中秋节，拜祖宗祠堂，可是为什么国家有难之际您却阻拦我？
25: 祥儿，我看过太多的战争，美西之战，日俄之争，华人为权益起义，战争太残酷了。我们在南洋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打拼出一点点小家业，我们担不起风险。
24: 可是千千万万的同胞挣扎在残酷的战争中，苟活于敌人的屠刀下， 您没听过陈嘉庚先生的演讲吗？他说，今日诸君或问死去可否生还，我答滇缅路上每一公里需一具钟鼓铺就。
0: 然则五千年文明延续至今，靠的岂是贪生畏死之徒？文天祥、林则徐，哪个不是舍身取义？诸君之名将与此路同受。卡车所过之处，山河记着你，后世驾车者必言此路乃南阳华侨血肉所筑。
25: 陈先生说的没错，可是你是我的儿子呀，我怕。
24: 爸，我也怕，可是我
25: 还是要回去。香儿，
24: 这样你说什么结束报名了？
2: 是啊，哎呀，我也想回国效力，但是得到消息晚了，也没有报上名啊。哎呀，周翔，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24: 我打听了济公回国的船从新加坡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在暹罗报名，就只能绕道回国了。
2: 绕道回国？
24: 对，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走。
2: 好啊。爸爸、叔叔、姑姑，你们大家怎么都来了？
3: 母亲啊，今天你要回国报效了，我们全家二十多口给你饯行。
4: 对，
5: 我们
3: 来
5: 送送你。
3: 我们来送送你。
24: 谢谢爸爸，谢谢叔叔姑姑，谢谢你们。
3: 如今啊，五十多年前，你爷爷从老家广东赤溪被当成猪仔卖到南洋，他挨打受骂，在橡胶园里割胶，在锡矿坑里挖矿。他不想像他的同伴那样熬不过皮鞭和疟疾死在异乡，逃了出来，卖蔬菜水果，买卖生猪，贩卖布匹，攒下一点钱，把我们母子接到南阳，克勤克俭，才有今天的橡胶园和甘蔗园的产业。他临终时跟我们说，
24: 我们身在异国他乡，可是心是中国的，永远不能忘了自己的根。爸爸，这是我们的家训，我一直记在心里。嗯，
3: 好儿子，现在国之将亡，你愿回国效力，也是替我们全家人为国尽忠。爸爸敬你一杯酒，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走。
24: 哎，
3: 来，来，
24: 哎，爸，你放心，我一定把日本鬼子赶走。
3: 母亲，二叔也敬你一杯，我们等你回来啊。来，
24: 哎，二叔，我一定回来。
16: 如今姑姑这杯酒你要回来，要好好保重。
24: 姑姑，我会好好回来。爸，您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退婚信和订婚戒指交给慧英，让她再找个好人家。
16: 如清，如清，
24: 慧英，你怎么来了？
16: 我都听见了，我不退婚，绝不退婚，我等你回来。
24: 慧英，你答应我，我这一去恐怕……
16: 如清，你不要强说，你要抱着一定能活着回来的心才能胜利呀。
24: 慧英，
16: 如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会退婚的，我绝不退婚。
4: 你去大后方给钱先运物资，我要做你的大后方。
24: 回爷，谢谢。
4: 如清，你最爱听我唱名娘曲，那我就唱着这支歌给你送行，等你回来。
24: 好，等我回来。

0: 夏龟，你还看什么？上船了。
1: 我想再好好看看南洋的沙滩和椰树，和他好好告个别。再见，南洋。哎，石下贵，没有家人来送你吗？
2: 哦，没有。李月梅，你呢？
1: 啊，我是男的，走南闯北很正常。你一个姑娘？
2: 不，我已经是一个战士了。走吧，上船。
0: 走，咱们上船吧。
1: 嗯，走。
3: 雪橇，雪橇，白雪橇。
4: 雪橇，雪橇，
3: 雪橇啊！
4: 快让开，我要找我女儿。
5: 哎呀，船马上就要开了，你们不能上去。
6: 我们的女儿在船上
4: 呢。在船上呢，她要回国当替后。
3: 雪橇，
4: 雪
3: 橇，雪橇啊！
4: 雪橇。
5: 危险！不能再往前了！
4: 我求你们不要阻拦我！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
5: 危险呐！
3: 危险！
5: 危险！
3: 雪橇！
4: 雪橇！
3: 雪橇！
4: 妈妈在这儿！
3: 是我们的雪橇！
4: 雪
3: 橇！
0: 啊！白雪娇，她不是叫施夏龟吗？
1: 白雪娇，她就是那个在《光华日报》上发表告别父母书的白雪娇。
3: 阿娇，爸妈不是来阻拦你的。我们是来给你送行的，雪娇啊，
4: 雪娇，女儿，明白你的心意，你去吧，去吧，爸爸妈妈等着你回来，
3: 我们等你回来。
2: 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子女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之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这意思，母亲一定是会激动而流泪的。我虽然立志报国，为了这天生一感动的弱智，或许是会被私情克服的。所以为补救这裂点，只得硬着心肠瞒着你们走了。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起着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7: 各位同志，我是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副主席庄明礼。这次我负责组织各位同志从南洋各地集结，并且护送各位回国。我会在船上为各位提供食宿、医疗和后勤保障，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地把各位送抵目的地云南昆明。
8: 我是南侨总会秘书长侯锡反，我负责与国民政府对接，协调各位同志回国后的任务分配和安置，在船上负责与国内港口联系，确保各位顺利入境并得到妥善安排。
9: 二位先生，我们是回国报效的，为什么这船上要挂洋人的旗子？
10: 是啊，
11: 对啊，
12: 是啊，
13: 为什么呀？
7: 各位请安静一下啊，此行我们将与各位同志共赴国难，这一路上必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为了防止与日寇遭遇，我们将运输船涂装成了灰蓝色的民用商船， 并且移除明显的军用标识。至于这旗子嘛，当然也只能用葡萄牙、荷兰这种中立国的国旗。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为了混淆鬼子的侦查。
8: 你们看，甲板上堆放的这些木材、煤炭，也是为了掩盖军用物资而备的。
9: 如果一旦遇到日寇上船检查，请大家务必紧密配合，记住了吗？
10: 好，记住了。
7: 各位同志，我们已经告别南洋，奔赴滇缅前线了。
8: 那我们唱首歌，跟南洋、跟亲人们告别吧。
11: 哎，我提议，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
1: 好啊，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云南人聂耳。
0: 我特别喜欢他写的歌，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吧。
11: 好，
10: 好。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一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
1: 各位同志，你们已经在昆明技工培训所接受了两个月的军事基础训练、机工专业技能训练、国情任务认知、体能耐力训练，你们已经适应了军事化管理，学会武器使用和自卫、防空疏散，还有重载卡车驾驶、车辆维修与保养、野外应急修理、物资装载技能，对于抗战形势也有所了解，你们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机工了，要担负起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重任了。
2: 郭大队长，这么说我们报国的时候到了，
3: 是吗？郭大队长，
1: 是的。不过我还要提醒一点，虽然你们中大多会讲国语，但仍需适应国内各地口音和习俗，特别是各族群习俗不同，要多加注意，才便于与沿途居民沟通协作。
2: 请大队长放心，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努力学习各地口音和习俗，适应当地的。
1: 白雪娇，上峰指令，你到后勤部门报到。
2: 啊？为什么？
1: 你，我们原则上还是不让女人上前线。
2: 我不，我回国是来当技工，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再说，我开车的技术不比男人差。
4: 是啊，我们都能证明，他的驾驶技术确实很好。
5: 确实厉害，真的。
2: 你听见了吗？
1: 服从命令。
2: 我。
1: 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到后勤部门，也是为抗日出力。快去报到吧。
2: 是。
6: 让一下。
7: 什么人啊？
8: 让一下。
9: 我要报名，我要当技工
10: 啊！对。我们是来当技工的，让我们进去。
1: 请他们进来。
11: 先生，
1: 我是大队长郭青，你们是？
12: 我是周翔，泰国华侨。
13: 我叫蔡正阳，我们是一起的。
14: 我是侯希凡。你们想当技工？
12: 对，侯先生，我们误过了报名的时间，就写信给华侨日报的编辑老丁，问到技工回国服务团的路线，经过柬埔寨西贡到河内，从滇越铁路进了云南，我们住在金碧路旅店，打听到潘家湾有技工训练所，就找到这儿来了。
9: 哦，这是我的证件。
1: 好，你们去办手续，参加下一期的技工培训。
9: 好。
1: 各位同志，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15: 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14: 陈先生，南桥各界的援助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技工们也已从昆明出发到宛丁桥待命了，您还有什么叮嘱的吗？
16: 好，我们的抗战输血管要为前线供血了，希望我们的南桥技工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4: 各位同志，你们从这座中缅宛丁桥出发，就进入中国境内了。陈嘉庚先生嘱托各位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2: 侯先生，请转告陈嘉庚先生，滇缅公路是血线，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7: 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4: 好，好，谢谢你们，多保重，出发。
1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兄弟们，莫惧山河险，何惧敌机狂？我们的车轮比敌人更顽强，出发！
17: 说得对，出发。

0: 福成哥，抛锚了！这路太难走了，这么大一段路全是碎石路面。
1: 是啊，还有的路被鬼子炸断了，车辆损耗太大了。
0: 赶紧修车吧，一会儿下雨了，路更不好走。
2: 对，咱们下来。
0: 来。
3: 哎，下雨了，这么多物资，靠我们几个恐怕……
4: 怎么办呢？
5: 哎，你们是不是打鬼子的济公啊？
3: 对，我们是给前线运物资的济公。你们是？
5: 啊，我们是这三台山的人，这条路啊就是我们修的。你们是打鬼子的，我们过来搭把手。哎，大家一起来！哎，搭把手！哎，一起来！哎，
6: 好，谢谢你们了。大家伙加把劲儿，把车推出来。
5: 来，大家一起来！
7: 我们给前线送战备物资，凭什么要被你们克扣截留？
8: 什么叫克扣？什么叫截留啊？老子这是例行检查。
7: 例行检查？哼，就是把我们车上油料、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搬到你们的军车上吗？
8: 哎，运输线需要地方武装巡逻护路，需要粮食、弹药备付维持，不截留部分物资，谁愿意护路？怎么保障运输安全？
7: 那为什么这些物资会送到这个伤人的货车上？
8: 对啊对啊。
9: 哎，什么？哎，你这个人，你不要乱讲啊。
8: 我们自己生病都舍不得用车上的药，就是为了把仅有的药送给前线抗日的战士们。
7: 你们要敢动这车上的药，我们跟你们拼了。
9: 对
8: 对，
9: 我
8: 跟你们拼了。哎，不交货就绕行，不要从我们滇军的安全区域走。
6: 绕行耽误了前线补给，你们负得起责吗？
9: 对，
8: 负得起责。
10: 你们就凭我何树鹏和滇西王龙云三公子的交情，要负哪样责任呢？
11: 负哪样责任？霸占医疗物品，劫掠抗战物资，发国难财，贻误战事，亡国灭种的责任，这些你们担得起吗？
8: 哎，你们济公车队为什么还有个女人啊？
11: 我叫白雪娇，这次随运输队担任后勤工作，负责物资登记。这十卡车送到昆明的西药是华侨捐赠，中央统配给前线医院的。国难之时，你们这样做真的要寒了我们海外赤子和全国军民的报国之心吗？
8: 这，哎呀，哎，我可以给你们放行，但是刚才搬到我们车上的货不能再搬回来啊。
9: 凭什么呀？
8: 凭什么呀？你们要是再纠缠下去，等鬼子的飞机来了，炸弹一扔更倒霉了。
9: 你哎呀，
10: 好了好了，我看你们啊就见好就收吧。
7: 你们这样的政府真让人寒心。
10: 哎，你们这个话可太危险了。
8: 哎呀，算了算了，他们是华侨，不要撕破了面子惹麻烦。好了好了，哎，你们走吧走走吧，快走吧。
12: 哎，咱们也走吧。
8: 哎，好嘞。
12: 这群混蛋，
3: 听说陈先生回国视察，要来宝山华侨中学看望济公，不知道他看到这样的现状会怎么想。
0: 时间耽搁不起，我们先去送物资吧。
8: 好，
0: 快走吧，快走吧，
8: 走吧，
0: 走吧。
12: 陈先生，陈先生，您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13: 张先生，车辆损耗率太高了，一部新卡车在南阳可以使用五六年，在滇缅公路上仅能维持五六个月。
12: 陈先生，从昆明到芒市、宝山，您亲身感受了滇缅公路之艰辛，岂是南阳可比的呀？您远在南阳，实在不知国内抗战事宜之紧之巨，滇缅公路之艰之危呀。
13: 如果不知国内抗战任务艰巨，我们南洋华侨怎么会全力支持？这些车辆都是华侨血汗钱捐助的，你们西南运输处没有人过问此事吗？
8: 从来没有。
13: 邹汝清，
2: 你不要乱讲话。
4: 他没有乱讲，
14: 没乱讲，
4: 确实没有讲，
14: 确实没有，
4: 他说的是真话。
13: 张所长，怒江、澜沧江要靠悬索桥通行，雨季山体滑坡频发，道路常被阻断。日寇对汇通桥、公果桥狂轰滥炸，我此行也随时躲避日寇空袭，甚至夜间才能赶路，车辆损耗严重，如何保障机工行车安全？
2: 哦，啊，这个沿途设有维修站，保证车辆安全。
7: 可多数维修站仅有一到两名工程师，其余为临时招募的技工，技术能力还不如机工。
4: 对，
1: 桥梁炸毁后，只能用木材搭建临时便桥，大型军车根本无法通行啊！
7: 这些困难还能克服，可是官员克扣粮食和酬劳，虚报维修经费，物资分配不均，靠近城镇的维修站物资堆积，偏远站点却无料可用。
2: 你们是故意扰乱人心啊！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13: 张所长，既然说扰乱人心，那可否给我们查阅一下运输数据？
2: 陈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15: 张所长，陈先生几次提出查阅数据，你屡屡推诿，我们南桥总会捐赠了物资，难道没有资格和权利调查出去吗？
2: 陈先生，庄先生，你们信不过我们吗？
13: 信不过。我们回国视察之前，你们声称机工待遇优厚，可是我们这一路而来，所遇机工大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与你们所说的大相径庭，你让我们如何信得过你们？
15: 我们跟那些机工了解过，他们长期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普遍患有恶性疟疾，健康受损，但是西南运输处却始终拒绝给我们提供准确的伤亡统计，你们让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们？
2: 哎呀，这战时伤亡统计难免疏漏啊。
13: 那我请问，我们为机工捐赠的棉衣、药品等物资是否落实到机工手上？
2: 当然
11: 没有。我负责后勤时发现南桥总会捐赠的物资被层层克扣，根本就没有如数落实到机工手上，实际上就仅能获得两三件小物品。我说的对不对？
16: 对，
17: 我说的没错。
7: 滇缅公路虽在夏季，可穿越高山峡谷的时候也会寒风刺骨，有的技工就因为缺乏御寒衣物而患病，甚至冻死。
2: 冻死？邹如清，你不要胡说。
7: 我没胡说。就在今年冬天，马来西亚技工黄杰新开着装满弹药的卡车翻越高黎贡山时，大雪漫天，路面结冰打滑，他的车在陡坡抛锚，当时地处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身边只有一件单衣和薄毯，
1: 车边还残留着烧过的树枝，可能他想用树枝生火取暖，风雪太大点不着，只能蜷缩在驾驶室里。
7: 第二天清晨，后续车队发现他的时候，身子已经冻僵了，
2: 他的双手仍紧握着方向盘，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试图保护物资。
13: 张所长，你听到了吧？
3: 陈先生、庄先生，我们既然选择回国报效，就不怕困难，也不怕死亡，但是我们不愿意因为他们贪腐而枉死。
7: 陈先生，当初我们听了您的演讲才决定回国的，可是现在我们除了要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还要面对驻冲的敲诈和欺使。
11: 是的，陈先生，我们九批机工3200人都是抱着为国捐躯的信念回来的，可是我们怕这样下去，不会有人再为祖国流血流汗了。
18: 陈先生，为了报国，我们不怕牺牲流血，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个国还能救吗？还救
9: 好吗？我把家里的老婆孩子扔下来回来报国，可是
14: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17: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12: 你们这些言论涉嫌通敌。哎，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异端邪说。陈先生，您想想，此次回国，蒋委员长八次宴请，不可谓不敬重、不礼遇了吧？
9: 确实够敬重，够礼遇。八次宴请，山珍海味堆得比人高，一顿饭费竟好达数百元，一名士兵月薪仅八元，一道菜抵得过难民一年粮啊！还有甚者，孔家少爷的养狗坐飞机逃难，灾民们在城门外啃树皮，军火库铁锈味扑鼻，军需处长却说油擦不过来。咱们南洋捐的救命钱，十块钱有九块为了关仓老鼠，前线吃紧，后方紧吃，这张抗战不是拿侨胞的血汗浇灌朽木吗？
11: 陈先生，这样的国，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9: 当然有意义。滇缅公路上运输的45万吨物资，那些苏、美、英援助的军火，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讯工具、军用车辆、医药器材、燃油、军服、棉衣棉被、工业原料、基建材料，大部分都是你们送到前线，为前方提供了持续的补给，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持久抵抗，也为后方提供了基本保障。
7: 陈先生，您说的有道理，可当我们面对贪腐，我们不得不问一句，这个国我们还救吗？
5: 我们还救得了吗？
17: 对，
16: 是啊，
17: 我们还救吗？
14: 我们还救吗？
17: 还救得了吗？
9: 当然要救，祖宗先辈留给我们这么好的国，能让给鬼子吗？
16: 不能，
19: 不能，
16: 不能，
6: 我们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17: 对，
16: 对，
17: 可是现在，
9: 对，我也是抱着疑虑北上延安的。漫天风沙，黄土坡上连电灯都没有一盏。毛先生穿着补丁衣裤，在窑洞里设宴接待我。四菜一汤，无酒无肉，土豆白菜却情意真挚。我看到士兵与农民共同劳动，学生与干部一起学习，人人精神饱满，目标一致，这种团结精神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动力。
14: 这他们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才能打鬼子嘛？
17: 是啊，
16: 这
17: 能打。
9: 现在延安推行减租减息，搞大生产运动，切实改善了民众生活，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人各尽其能，无失业游民，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气象啊！延安之行，所见所闻，与重庆截然不同。共产党领袖廉洁奉公，军民一心，抗战精神坚定，是为中国复兴之希望。中国的未来，必定属于延安所代表的力量。
12: 陈先生，陈嘉庚，你这样蛊惑人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9: 我此次回国视察，纯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所见所闻据实以告，不敢有丝毫偏袒，又何惧所谓代价？
12: 好，好，那我们走着瞧。不奉陪了，滚吧！
16: 滚！
17: 滚！
9: 孩子们，
13: 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想称呼你们孩子们。你们说我们的国还有没有救？
14: 有救，
19: 有救，
20: 有救，
19: 有救，
20: 当然有救，
21: 当然有救。
13: 那要不要救？
14: 要救，
19: 要救，
22: 要救。
23: 不但有救，还能绝处逢生，
3: 还要崛起，要复兴。
14: 对
19: 对对，
20: 还要崛起，
14: 要复兴。
13: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起誓，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好好做事，心怀希望，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22: 请先生放心，
24: 放心，
22: 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
19: 对，
22: 好好做事，
19: 对，心怀希望，
14: 坚持抗战必胜，
19: 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25: 我真想给延安送物资，我想去延安看看，看看中国的希望。
11: 我也想去延安。哎，要不然请陈先生帮我们牵条线。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1: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三集。
1: 啊，少泽，少泽，少泽，你怎么了？
2: 我头疼的厉害。
1: 啊，我看看，啊，身上怎么这么热呀？
2: 我也有点头疼，有点发烧。
1: 啊，
2: 不疼。我倒是不热，可是冷得打摆子。
3: 你们怕是染上疟疾了，可是 这车上的药物全都交付前线了，这也没有奎宁啊。
1: 周翔，周翔，哎呀，他晕倒了，
4: 这可怎么办？
3: 这，哎，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汉傣彝白苗几个族群混居的寨子，要不我们去跟乡亲们求助吧。
1: 好，
4: 走，
1: 走，走。

0: 我这在哪儿啊？
1: 周翔，你终于醒了，刚才傣家的播音给你服了草药。
2: 放心吧，吃了我的药你就好了。
0: 谢谢，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3: 哎，还有我呢。
4: 还要谢谢南阳小阿妹给我们进山采草药啊。
3: 我们都是为了打日本人，应该的。
5: 来，我熬上羊肉了，等会儿啊，都喝碗羊汤，吃几块羊肉啊。
6: 啊，拉泽大哥，你怎么把羊给杀了？
7: 是啊，你们的日子都过得这么辛苦。
5: 哎呀，你们为了支援前线，头上是鬼子的飞机炸弹，脚底下是坑坑洼洼的路，比我们苦多了。
2: 是啊，修路的时候好机器我们没有，好材料也没有，过澜沧江怒江的时候只能用竹笼装石头筑桥墩，用树干打临时便桥，总出危险，对不住你们。
6: 哎，伯英，您千万别这么说。
3: 拉泽大哥，羊肉煮好了。
5: 哎哎，好，喝羊汤，吃羊肉吧。我们彝人啊，得了疟疾，要用生姜煮羊肉驱寒邪。哎，来来来，一人一碗啊。哎，
1: 我们没生病的就不吃了，留下来给。哎，
5: 我们这里湿热，你们也要吃，小心得疟疾。
1: 那谢谢拉泽大哥。
6: 谢谢拉泽大哥。
8: 谢谢
6: 谢谢啊。
8: 谢谢。
0: 伯英，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明天一早咱们就走，要不然会误了行程。
2: 哎哎，你现在的身子开不了车。
0: 没问题，我自己心里有底，前线的兄弟还等着我们的物资呢，耽误一天他们就多一分危险。
7: 是啊。
3: 那我给你们安好药带在路上吃。
5: 哎，对，还有剩下的羊肉也带上，
2: 还有爸爸，能带的都带上。
6: 哎，谢谢谢谢乡亲们，
8: 太谢谢乡亲们。
9: 受伤了，你们帮他把车上的物资处理一下。
6: 好，
9: 我送他去战地医院。
6: 好，
8: 好，
9: 快快。
10: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你们送来的伤员已经醒了。来，进来看看吧。
6: 走，进去看看。
10: 就是这位姑娘。
6: 姑娘啊，医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10: 怎么会搞错了？我亲自给他做的手术。
11: 这不是啊，这怎么可能啊？

0: 我们这一路同船过来，怎么都不知道她是个姑娘。杨维全，你知道吗？
1: 我对啊，是你把她送医院的。
2: 我把她抱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她特别轻。
3: 哎呦，这还真是姑娘啊！
4: 哎，你们说，她女扮男装来当济公，是不是有点像花木兰？
5: 她就是当代花木兰。
6: 对，
7: 是
5: 花木兰。
7: 少点。别小声了。我都听见了，啊，
8: 林月梅，你醒了？没想到你竟然是女的。
7: 报国不分男女。嗯，
6: 对，
0: 是。李月梅，你是怎么会想到女扮男装的呢？
7: 我想当济公，又怕南桥总会认为我们女人只能当护士、搞宣传和后勤。
8: 你这个小阿妹，真是了不起。哎，那你真名到底是什么？我帮你重新登记。
7: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那以后还是喊我的真名李月美吧。
8: 月美，月美，好美的名字啊！
9: 哎呀，要我看呀，女孩子开车运输太辛苦了，伤养好了就留在医院当护士吧。
0: 哎，对
10: 呀，这是个好主意。
6: 是啊，
7: 我开车开得跟你们一样好。凭什么因为我是女的就不能开车了？不行，我伤好了马上归队，跟你们一起前进。
0: 嗯，不管男女，能在这路上坚持下来都是英雄，向我们的女英雄花木兰致敬。
6: 对，向女英雄致敬，
0: 向女英雄致敬。
9: 李月美，你赶紧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我们请人帮你寄出去。
7: 我好久联系不上他们了，听说鬼子侵占南阳后把我们的家人都列入了敌对分子名单，有的抓进了集中营强制劳役，还有的被没收了财产，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11: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12: 这里啊是我们南洋华侨抗日救国会新加坡的会址，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迫害，你们济公家属先藏到华侨商会的秘密仓库或教堂地下室，我们再通过陆路或水路把你们转移到乡下或种植园。
13: 谢谢。
14: 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跟家人联系上呢？
12: 就是。这鬼子已经切断了所有与国内通路，只要我们好好活着，打跑鬼子，一定会团圆的。
14: 一定会团圆的。如清走那天我们约好了，团圆之时我给他唱梅娘曲。

0: 如今想家了。
1: 好久没有父母和慧英的消息了。
0: 陈先生会安排好他们的，快去给你的胳膊换药，然后来领你的棉衣。
1: 哎，这是哪来的棉衣？
0: 周恩来先生听陈先生说起我们机工的医疗条件太差，就捐赠了3箱奎宁药品和200件棉衣。这些棉衣是通过宝山的华侨机工互助会实名登记领取，优先配给高海拔路段的夜间行车机工，来应对山区的低温。真没想到延安那么困难，还要给我们提供帮助。
1: 是啊，哎，我听说延安特别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0: 我也想，可是西南运输处实行3人联保制，让机工互相监视，护照上又注明了限国统区活动，截获去延安的都要以叛逃论处，想去延安确实太难了。
1: 是啊，皖南事变后，重庆至延安的陆路封锁加剧，转移通道基本中断，更是难上加难了。
2: 月梅，月梅，月梅，你等等，你现在还不能出院呢。
3: 不行，那么多物资要转运，我必须赶紧归队。
2: 可你伤口还没有全好，运输过程中一旦出危险，那结果不可想象。
3: 我们谁没受过伤？家里人不也生死不明吗？鬼子占领了南阳，很快就会打过来。我还躺在床上，成了一个废人。我，
2: 好了好了，月梅，你别哭别哭，我理解你的心情。
4: 李月梅，你在医院里帮我们打下手，发挥作用，好不好？
3: 医生，那你要让我快点好起来。
4: 你放心，我把你当特殊病人，保证好得快。
3: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2: 这样就对了嘛，给，奖励你。
3: 又是椰子糖啊、嗯！你妈妈给你带的那包椰子糖，都被我吃完了吧？
2: 你吃了我开心。我们苏门答腊的海南人每家都做椰子糖，等打跑了鬼子，让我妈给你做，吃都吃不完呢。
3: 你们笑什么？白雪娇，打跑了鬼子，你跟我去槟城。有的是椰子糖吃呢，
0: 我们南阳也有椰子糖，还有沙嗲牛肉、九层糕、果夹饼、馍馍渣渣。
2: 让你们说的，我都想南阳，想家人了。

0: 龙主席，1942年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陷落，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援通道断绝，日军第56师团突破远征军防线，日军攻占缅甸后侵入云南西部怒江西岸的龙陵县，直扑汇通桥。
1: 一旦日寇突破汇通桥，云南全境危矣，中国全境危矣。
2: 陈先生，急电！1942年5月3日，日军第56师团装甲部队占领关丁桥。
3: 什么？此桥若失，云南必陷，中国危矣啊！
4: 命令，我避难印尼，不便出面。你通过南桥总会驻滇代表，急告龙云，请他立即疏散西岸侨胞急攻，炸桥遇案，需预留撤退窗口。凡我南桥急攻车辆，一律优先放行过桥，保障物资及时运送到前线。阻挠者，我亲持南阳侨众万民书，赴重庆，请斩其头。
3: 先生放心，我马上去办。
0: 龙主席，这个陈嘉庚的脾气好大。
1: 哎，他的心情可以理解。90%以上的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皆由汇通桥送往前线，一旦失守，外援断绝，只能依赖运量仅为陆路十分之一的驼峰航线，难以支撑长期作战。
0: 国民政府已急调中央军来滇西阻击，而我滇军主力第60军已被调往华东、华中战场，云南本地防务空虚，大后方失守，恐怕
1: 我若有所反对，就会担上削弱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老蒋正好借抗日之名彻底控制云南，
0: 那您
1: 民族危亡，守土之责，宁为玉碎于怒江，不瓦全于倭寇蹄下。命令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必要时炸毁汇通桥。
0: 是。
5: 兄弟们，下来，快下来。
6: 哎，
5: 咱们商量一下。
6: 福少，什么事？
5: 宛丁沦陷了，芒市和龙陵肯定也保不住了。
7: 鬼子一路东进，一旦攻入汇通桥，后果不堪设想。
8: 你是说国军会炸桥？
7: 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预警疏散的消息。
8: 是啊，是啊，
0: 估计国军的消息不比我们灵通，
7: 恐怕是担心鬼子利用预警疏散打过江去吧。
8: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得抓紧时间过桥啊。
7: 是啊，
8: 否则就
5: 对，趁着现在天黑下来了，鬼子飞机看不见，加快赶路，争取天亮之前能过桥。
8: 对对对，
0: 好好好
8: 好
0: 好。
7: 那我们几辆车首尾相顾，互相照应一下。
5: 我领头，我断后。
8: OK， 好，
5: 走走走，
8: 赶紧走，
5: 赶紧走，
8: 走走走。
9: 报告马总指挥，陆军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奉命报道。
10: 张祖武，日军第56师团已于5月4日占领芒市、龙陵，直逼怒江汇通桥西岸。现在是5月4日。晚上9:30，我正式向你传达龙主席令，必要时炸毁汇通桥。
9: 宛丁失守，大量难民涌向汇通桥，还有为前线运送物资的急工都需要撤离，是否有疏散方案？
10: 龙陵失守消息6小时才传至宝山，国军高层预估日军需10天才能抵达怒江，实际仅有2天，形势紧急。
9: 一旦炸桥，他们可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怎忍心让他们枉死。
10: 从9·18事变到7·7事变6年间，东北华北数10万同胞死于倭寇屠刀之下，从7·7事变到今天，惨死于日寇枪炮铁蹄之下的又何止于南京城的30万同胞。据可靠情报，日军前锋 已化妆藏戏混迹于难民之中，如果会同桥失手，那枉死的就是40000000同胞，就是亡国灭种啊！祖父，国家民族命运在此一举，系于你一身，切记一旦有变，马上炸桥，万不可迟疑，必须不惜代价阻敌于怒江西岸。
11: 是，
10: 是将鬼子阻隔于怒江西岸。
12: 兄弟们，前面就是会通桥了，人太多，路都堵住了。现在是凌晨3点，太阳出来，江面上大雾就散了，等鬼子飞机来了，我们就不好过桥了。
5: 如清，你借着水面反光看，是不是有几个守兵在绑东西？
12: 好像是，我过去看看。
5: 好，
11: 我命令一连长胡山
13: 到，
11: 二连长赵素清
13: 到，
11: 三连长石坚
14: 到，
11: 率官兵携带炸药及爆破器材，分别在桥西端、中段和东端安装炸药，并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
14: 是。
11: 你们三位分别负责导火索引爆，我负责发电器引爆，两种引爆方式确保万无一失。挑几个保身级的士兵守在桥头，令通行者背诵滇西12月调，口音生硬者列为可疑。任何车辆只许向东，不许向西，如果逆行，按危及军事设施安全、阻碍军事行动论处。
14: 是是。
12: 如清，怎么样？
15: 怎么样？
12: 他们说是在加固桥梁。
5: 这个时候加固桥梁，看来这桥可能保不住了。
12: 那人和货物该怎么办啊？
15: 对呀，
12: 只能尽量往前赶，争取早一点过桥。
15: 这么多人，就算我们都能赶过去，也要中午了。
12: 对呀。
15: 到那个时候，鬼子飞机轰炸，我看，还是先给家里人写封信吧。
13: 对，我们谁活着，就替回不去了给家里捎个信儿。
14: 如果桥断人亡，我们的魂就守在怒江，等把鬼子给打跑了，让他们来这里给我们烧柱香，看看我们。
13: 对，
12: 说定了，
13: 说定了。
16: 桥断人亡，魂守怒江，胜利之后，在江面团聚。
5: 如清，你离桥最近，还是你来开道。
15: 好，
12: 怒江东岸见。
15: 好，
12: 怒江东岸见。
16: 怒江东岸见。
9: 站长，炸药已经全部安装完了。
17: 有三名工兵安装雷管的时候滑落江中。
11: 如果把鬼子挡在西岸之后，营中还有人活着，记得给他们报功。
17: 是。
13: 张营长，兄弟们已经通过口音，揪出几名鬼子特工。
11: 找个僻静地方把他们处决了，给死难的同胞殉葬。
14: 是。
5: 张营长，
12: 你们是不是要炸桥？为什么不预警疏散？这么多难民，还有我们运物资的车辆。
11: 你以为我不想预警疏散吗？可是桥上已经混入鬼子的敢死队，疏散等同纵敌。
5: 如清，我过来了。
11: 赶紧把车开走，别堵在这里。
5: 好，如清，我们到前面跟兄弟们会合。
12: 好，我们先开走。
9: 张营长，接应部队来了。
11: 是先头部队，过去迎他们。
9: 是。
11: 陆军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
18: 你好，107团1营营长李定禄。情况怎么样了？
11: 准备就绪了。
18: 好，我们对一下表，现在是中午11:20。
11: 没问题。
18: 鬼子装甲车快到桥西，张营长炸桥吧。
9: 张营长，
11: 起爆器在我手里，不会让鬼子得逞的。桥上挤满了难民和机工，我们能多放一人是一人。
19: 躲开！哎呀，让开一点的！哎呀，走开！
12: 停！你的卡车凭什么向西逆行？
20: 怎么又是你啊？
12: 真是冤家路窄。
21: 任何车辆逆行，按危急军事设施安全，阻碍军事行动论处。
22: 这位少校，我何树普可是跟龙三公子穿一条裤子的伙计来。
21: 我再说一遍，违反战时法令，按军法论处。
22: 你莫拿军法唬我，一个小小的营长能把我哪样吗？
21: 把他的车推到乡里。
23: 是。
22: 哎呀，你们敢动我的车，我找龙山公子去。
21: 何树鹏，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再敢妨碍执行军务，军法论处。
22: 哎呀，你敢把我哪样吗？你敢把我哪样吗？
21: 我毙了你！敢死队可能以为他们暴露了，阻击。
23: 是。
24: 树上的车刚上桥，鬼子装甲车到西岸了。哎，
25: 我们家人还没过来呢。
21: 绝不能让鬼子过桥。炸。
23: 是。
21: 口恶行，我同胞恨。

0: 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三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3: 好的，时间来到11: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啊。那么本期的一路相随呢，今天要给大家来聊一聊端午节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呢，在关注到端午节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先关注一下外面的天气啊。刚刚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的亳州处于是下小雨到中雨的一个情况啊。目前来说，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呢开始出现了一些增加情况。接下来我们就要系统关注一下现在目前主城区增加的一个车流。在此呢，特别提醒，建安路与光明路交叉路口处、文地路交叉路口处一直到交通路交叉路口处啊，由南向北方向，包括这八角台这周边的话，都是由南向北方向增加车流非常的多。你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而且呢，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建安路通行的话，可以左转啊，进入到这个威武大道。威武大道现在目前南北双向通行效率还是非常棒的啊，不必担心，放心选择啊。再次提醒大家，从建安路与香港步行街韶华路交叉路口处，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交通路，现在目前都是拥堵的情况。包括建安隧道现在目前也是处于一个车辆增加情况。建安隧道呢，现在目前一直到汤林路，也就是二里铺这周边啊，农贸城这周边，现在蔬菜批发市场，目前来说的话，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比较的多，您一定要格外注意。现在建安路的这个车流量压力比较的大，您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由南向北方向排队较长，提醒广司机格外注意啊。好的，在说话之间的话，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给我发来的即时路面通行状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是我们的群众拼搏发来的即时路面通行情况。
4: 105国道啊，105国道，石河北边，石河北边，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碰一段了，占据了是从北至南，或者还有一个从南至北，两个车道啊，两个车道。希望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3: 占据了南北车道啊，通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啊。在路段处呢，是在哪儿？石河镇的北侧啊，多一些，就是过了这个赵王河啊。现在目前通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啊。过了赵王河之后呢，现在目前就是北侧发生交通事故，可以看到是在这个车道当中，两车发生了碰撞的情况。提醒到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哈，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安全第一，一定不要着急啊。那再回到主城区，刚刚在建安路路面上的车流比较多，还有在大余首由南向北方向啊，人民路路面上一直过了郭河，目前车流都是比较的多的情况。包括二里铺现在目前的北向南方向蔬菜批发市场周边车流也是出现猛然的增加，新华路新华北路周边也是目前来说增加车流比较的多啊。城南部分的话，现在目前行驶效率还是非常顺畅的，你不必过于担心，主要在城北和城东片区目前增加车流比较的多，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而且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1点多啊，11:30多，现在目前返家市民也比较多一些啊，中午聚餐的朋友也比较多一些，正逢端午节，所以说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再来看一下进出城，由南向北方向药王大道主路面上，从15中西侧开始排队，一直到和平路，通行时呢减速慢行。而且呢，现在出城方向的车流比较多一些，从正殿的湿地公园经过小红河啊，一直到这个城外，现在目前行驶的车流都是出现了一个增加的情况，你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不要着急。石河镇的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在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呢是有所压缩，您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不要着急，控制好自己的车速。19里镇现在目前的是从309、19岭开始过，从中药科技学校北向南方向就开始增加， 到后刘庄啊，里门楼这周边的话也会有增加的情况，包括博物大道交叉路口处也是出现一些车流增加情况。您要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国省干线包括一些大的交叉路口处的话，车流都会有增加，也是再次提醒您，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着急啊。
1: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2: 上班途中我陪你，
1: 下班路上还有我。
2: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3: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好的，关注到路况之后呢，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一路相随，中午的11:30到12:00为你直播送出。今天呢恰逢端午节，所以说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端午节的事儿啊。2026的端午小长假呢，自驾短途游、走亲访友就成为了多数人的这个选择。那么车辆的续航啊，连续长途的行驶啊，户外暴雨或者说淋雨的一些情况啊暴晒的情况呀，很容易出现各种的故障。今天的节目分三个干货啊，开篇呢就是端午节专属的养车用车的养护知识，中段呢是家用新车的推荐，最后呢分享出端午出行专属的交通安全小技巧啊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静静聆听啊。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环节哈，端午小长假一些养车的知识啊，看吧，雨季。现在外面正在下雨，雨季车身的一些养护，端午节呢多阵雨，雨水呢会一些树枝啊、艾草枝叶呀。为什么说有艾草枝叶？因为很多朋友说这段时间用的艾草比较多，有的放车上，有的是给这个车上悬挂都有啊。路面呢油污附着的一些车漆，长时间停留会留下那个腐蚀的印记。户外停车呢，尽量选择一些避阴避雨的车位。返程后及时要冲洗车身的缝隙、轮毂，树底下呢尽量不要长期的停放，避免树脂落叶腐蚀到漆面。这个就有朋友反映，我们家没有地下停车库，怎么办？怎么办？找一些阴凉处。刚刚说了，不要在树下停放，你可以找一些这个高遮挡物的地方啊。楼栋之下。这个也确实是因为这个停车位的问题啊，或者说你可以给自己的爱车然后披上一个车衣，哎，这就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啊，别嫌麻烦，也就短短的几十秒钟啊，一两分钟就可以把这个车衣铺上了啊。哎呦，轮胎呢长时间的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下安全检查，小长假呢频繁城郊景区往返啊，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升温加湿滑的路面呢，爆胎的风险就会增加。出行前一定要检查胎压，然后呢胎壁是否有无明显的这个鼓包或者是裂纹，剔除轮胎呢花纹的碎石，然后满载出行时胎压不要过高，途经一些乡间坑洼道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减少这个轮胎磕碰和损伤，同时要确认备胎千斤顶的完好无损。千斤顶在哪儿？很多朋友还真的不知道。后备箱找一找，绝对能找到啊！掀起那个护板，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呢，和我反映啊，有的时候新车司机朋友都不知道这在哪儿啊，因为每年都会有新手司机上路，所以说这些东西呢，一定要多多看看说明书啊，好吧？车内高温安全防护啊，端午正值气温有些偏高，密闭车厢内的温度也会升高啊。除了今天下雨的情况之外，如果说哪天碰到了这个太阳暴晒的时候，打火机、罐装的驱蚊喷雾啊、碳酸饮料、香薰、香水呢，严禁留在车内暴晒，极易发生这个爆炸起火啊。停车后及时的带走药品食品，防止高温变质，这一点一定要多多注意。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他不知道他变质了啊，你放在车上小朋友误食了非常危险啊。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记得留缝啊通风，温度过高，因为这个温度是往上升的嘛，所以说你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还有制动与油液的一些检查。景区道路呢，走走停停啊，频繁刹车会加剧刹车片的损耗。长途往返呢，不要立即熄火，怠速散热几分钟后呢，一定要再稍微等待。出发前呢，要检查刹油液啊，刹车的油液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冷却液啊，玻璃水的液体啊，液位到哪儿？雨季呢，玻璃水建议大家用这个蓄水款的啊，提升雨天的行驶清晰度啊。这个也一定要明显的告诉大家，很多朋友呢会忽略这一点，说这个玻璃水什么用什么都一样，对吧？还是得看一下选择的啊。一般超市买的应该就是通用版啊，大家都可以用的那种啊。还有就是空调与车内的卫生，潮湿的天气呢，车内容易滋生菌类啊。然后上车呢，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空调滤芯长时间未更换会堵塞，短途出行出游前呢，必须简单的清理，避免闷热异味会影响到驾驶的舒适度。而且车内的一些，如果说这些零部件啊，空调的滤网啊，长时间不换了，可以换一下啊。你一定要给自己这个，选择一个特别舒适的环境再驾车出行，不然的话会觉得很疲累，很疲累啊，好吧。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有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嘛，是不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呢听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时间来到11:46，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啊，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啊，我是永杰啊。刚刚给大家聊了一些这个爱车养车的小技巧哈、啊，这个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端午养车还要多数关注啊。那接下来来结合一下这个端午全家出行啊，城郊自驾呀、景区停车啊等等一些需求，分三类啊，来聊聊这个家用车的一些推荐啊。紧凑型省油的这个轿车适合夫妻二人市区通行加短途近郊游玩，车身小巧，景区狭窄，车位好停放啊，油耗低，这个保养成本比较便宜啊，标配主动自动刹车啊，而且停车雷达啊，日常代步的性价比就比较的高啊，适合日常通勤为主，偶尔短途出游啊，这些比较适合一些啊。这样的车型大家呢就可以去网上搜罗一下啊，本来想给大家推荐几款的，后来我发现这个品牌还是众多啊，你可以选择如果说您是就是平常开的不是特别的多，或者很短途5公里以内，我觉得你这个价格可以稍微低一点啊。如果说你私密性想要高一点的话，你就价格稍微更高一点，然后呢这样车辆也会比较的多。追求那个外貌性能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稍微高端一点的车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表达方式哈。还有大空间的 SUV 啊，端午节全家老小出行首选，后排呢比较宽敞，后备箱呢可以装载端午礼品，然后呢露营装备啊，儿童推车啊，底盘通过性啊，乡间小路啊，还有景区非铺装道路啊，进行这个行驶更加的稳定。全新的搭载的全景的景象啊，侧气帘啊，载人载物啊，兼顾安全与舒适，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就特别有的聊了 SUV 我结合几下那个这个优点哈，因为我也是平常比较喜欢开 SUV， 我总觉得这个 SUV 啊，这个视线这好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棒的，你坐得高，然后看着是啊城市 SUV 啊，或者说这个越野 SUV 都行啊，越野 SUV 呢用的不是特别的多啊，轮胎可以换啊。SUV 开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视线放得非常的广，而且呢这个对于我们这些身体比较胖的人来说的话非常的友好，因为这个驾驶空间足够的大，还有很多这个他们会有些选择，包括智能选择啊，然后呢一些路面的选择，一些这个调教的选择啊，都是非常棒的啊。而且呢如果说你出去露营的话， SUV 通过性比较的强是吧，装点东西放在车上，甚至在车顶，哎，加装一个这个可以储物的。

空间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不会影响到颜值。你端午送礼品，后备箱非常宽敞啊，多多拿啊，多多摆都没问题啊。比如说孩子一家出行，那个儿童推车啊，折叠之后放在 SUV 的后备箱当中绰绰有余。三胎都行啊，你这儿童车就有足够空间放了，是吧？如果说还想再放点其他的东西，还可以往上再堆一些，这个空间还是足够大的啊。一些乡间的小路啊，景区的非铺装道路啊，如果说景区比较的大，给完全可以开车呢往前行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混动家用的一些车型，长途往返啊，频繁跨区域出行的一些首选。市区呢用电费油啊，那么用了电之后就会省油，对吧？长途呢用油无续航的这些焦虑啊，也非常静谧和舒适。不想让发动机响，就电动的啊。满载出行啊，这个新动力非常充足。长期小长假高频用车能省下来不少的燃油开支，兼顾了经济性与实用性，这点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啊。经济性与实用性啊，选购的建议吧，日常代步选轿车，多成员出游喜欢户外踏青选 SUV。常年自驾比较多，高频自驾追求低车本的低用车成本的，优先选混动车型啊。这些车型大家都一定要牢记在心啊，千万别搞混了，知道吗？啊，好的，稍作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好的，时间来到11:57，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啊。好了，刚刚给大家也说了一些选用的车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行车安全这个问题啊。这个下雨天啊，这个开启近光灯加示廓灯啊，不使用远光灯增大这个跟车距离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对吧？刹车呢要提前轻踩，避免呢紧急刹车进行打滑啊。途经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降低速度，匀速通过，不要中途停车加速这个冲水，这样非常非常危险啊。还有在景区出入口车油交织的时候，提前要收油减速，不要随意的变更超车，排队通过时呢要依次跟进，不占用对向车道进行加塞，遇到行人横穿马路啊，这个一定要多多注意，因为这样的天气呢，这真的是有的时候哎，它会忽然啊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咱也不知道，知道吧？所以说，一到达路口前提前减速，这个我们随学驾照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知道的啊。还有小长假呢，防止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两小时的，建议你两小时，不要四小时，两小时就到这个服务区周边去进行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你本身就是出去玩的，知道吧？就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是吧？车内呢，常备一些提神饮料。啊，你比如说，有人喜欢喝红牛，有人就喜欢喝碳酸，还有人就搞喝矿泉水就行，不要硬撑啊。还有的人就喜欢喝咖啡，就是他提神不同啊。而且午后高温的时段呢，容易犯困，尽量呢更换驾驶员交替出行，不要一个人啊老是开着车，对吧？啊，好吧，其他的这个我觉得都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能。收好的，你比如说这个不占用停车车道啊，不占用这个消防通道啊，不要这个侥幸的酒后驾车呀，不要在这个驾车的时候分心啊，这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养好爱车，守好交规，端午出行才能舒心畅行啊。今天呢就分享了雨季养车的技巧，家用新车的选购的一些思路啊，端午出行的一些小窍门，希望能给各位小听众们啊，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小长假的出行的帮助啊。平安相伴，一路相随，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北京时间12:00。

0: 为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波德里亚在《冷寂》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七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它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檀了。 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妈

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它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四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七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七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毒指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七七49天，终于堆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七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瑶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寒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滇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淙淙哗哗地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是泉鸣瀑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想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朋友告诉小麦说，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4级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它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撞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树号，
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苏，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遒劲的树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达到石破天惊的地步。如此强大的韧性和对生命的渴望，无法不令小麦惊奇和叹服。壮美的水上森林里，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河床已经没有了一粒泥沙，连磐石也被激流磨光了棱角，但树木却像最忠贞的卫士，紧紧拥抱着河床这位美丽的公主，纹丝不动，也让爱情的大树四季常青。如此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荔波的山是俊显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溪桥，是解放前荔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1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壁上还带着三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景。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步入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塘，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最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
1: 参与方式哈，就是大家在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是不是？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调频 FM 107.2，然后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以外的其他方式，例如说，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也可以通过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就是说，您不仅啊可以通过听广播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看的方式。当然，还有互动留言。
0: 啊，还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他，他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面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最近这两天也有朋友进群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当中，如果说没有的话啊，就再次艾特我或者说管理员都可以啊。因为我们的办事效率是极高的。
1: 欢迎家人们，
0: 对，一般
1: 立刻马上执行。
0: 对，一般你申请进群的话，三年以内是能办结的。
1: 对对对，1000天以内啊，就是我们的故事会开始于第一天，也可能会截止于1001夜。
0: 有没有听过林俊那首歌曲？
1: 别等到1000年以后。
0: 世界早已没有。
1: 主要要珍惜当下，珍惜当下啊！就是两个号，还记得吗？就是557285401、2628181558啊，记得就好。
0: 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群中了啊。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和这个天儿现在有点关系。
1: 嗯，今天啊，天气出奇的闷，大家没发现？
0: 对，
1: 就感觉到随时都会下雨的节奏，但是呢，温度不高，又感觉非常非常的湿。这个状态给人的感觉就是懒懒的，浑身没劲儿，
0: 很闷，
1: 对，
0: 就提不起精神头。我今天这个状态，我以为就我自己这样，原来你也这样。
1: 我今天中午睡觉的时候，就出现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出现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是我大概是1点左右忙完所有的事情之后，我就开始说，我就是午休一下嘛，然后我就睡醒之后，我就不是那种突然惊醒。就是很自然的感觉到像睡了一个很久很久的一个觉，然后我就想着我今天得打卡，我们这个打工人嘛，大家应该都感同身受，我就想，哎，看着外面的这个天，是不是我今天就是一觉睡了4-5个小时睡过的那种，闹钟也没响，恍惚之间就我脑海当中飘出了非常多的版本，宛如电影一帧一帧的在我脑海当中过啊，就各种情节都已经设定完了，其实才过10秒时间啊，这些场景10秒都已经过了，然后我就拿
0: 脑子真忙，
1: 我就拿出手机看，哦，不过才2点，但是那个时候气压低到我已经觉得浑身是汗，这个温度20来度，今天外面也就27-28度吧，
0: 对，
1: 就浑身是汗，并且毫无力气，
0: 得小
1: 三手，咱今天得上节目呀，咱得换一身 OOTD 呀，对吧？咱找衣服，找衣服那个劲儿都没，真的就是懒出了新高度。
0: 哦，你说这事儿啊，突然让我想起了我夜里面。就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啊，然后呢就被热醒了。我妻子是一个平常呢不开空调啊，她都觉得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
1: 嗯，
0: 她竟然夜里面用脚踹我说好热呀，
1: 嗯，
0: 然后我把空调打开了，真是就是夜里面比较燥，
1: 就她很少会因为天气比较燥热去主动去开空调，但是这两天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对，你比如说现在这样的天儿呢，你都已经懒出了什么样的新高度？哎，这就是今天的话题。
1: 我先来，我先来啊！
0: 您先来。
1: 今天周五啊，也不是，今天周四，我提前过周五。
0: 好，今天没问题。
1: 对，我提前过周，我心想，哎，这马上这不是过节了吗？端午佳节是吧？阖家欢乐，然后大家一起端午安康，
0: 对，
1: 什么送你各种各样的祝福，然后总是什么中意你各种各样。我想，哎，那咱积极又向上。那今天要干啥呢？今天要健身，对吧？要好好工作，要努力。然后我今天早上立了个 flag， 就我今天早上要健身啊。早上没实现，就是今天早上有个小伙伴在群里，就我工作群有小伙伴6点发了一个，那个就是。视频说来呀运动啊，就你能想象到他也打羽毛球，就你能想到6点他打完球之后，可能他在我见他的时候8点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
0: 一整天的运动啊，
1: 对对对，量，然后就想，哎，人家那么刻苦，那我今天也得，对吧？好，早上时间我已经错过了，因为我醒的时候已经错过了人家6点那个黄金期，好，那我现在就中午嘛，中午的时候我吃完饭之后就回家睡觉了。我刚刚又想着 这个下节目，要不然尝试一下呢？就是已经懒到，就是你立了一个 flag， 但是这个 flag 已经
0: 懒得执行。
1: 对对对对，已经一拖再拖嘛，就到就跟大家一起推杯换盏的时候了，来庆祝佳节的时候了。
0: 那晚上也挺累的，
1: 嗯，对，
0: 说着几句话，嗯、然后还得和你交流，还得喝，还得往下咽，
1: 不容易啊、嗯。
0: 对，是吧？
1: 爱吃香菜和经济，他说开车懒得摸方向盘，上网懒得开电脑。
0: 那发工资还要懒得领钱呢，那个、
1: 不用，那直接到账，滴，不用领，不用领，不用以前拿饭票跟粮票去领啊。
0: 去超市懒得付账，去饭馆懒得结账，
1: 选择性懒惰是吧？
0: 哎呦、
1: 大家都很高超啊、
0: 你这记忆不是一般情况下能练出来的，你这个一懒吧，人就开始有点这个精神涣散，
1: 嗯，
0: 确实有这种情况。然后呢，一件事情可能会办好几遍。
1: 一件事情办好几遍啊？
0: 你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今天这个早上，我的状态真的是很不在线。
1: 嗯，
0: 我准备从那个我厨房拿两个茶叶蛋，
1: 嗯，
0: 到客厅去吃。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呢就开始往厨房走。到厨房，我说我来干什么？烧水吧。啊，我就先烧个水。
1: 哦。
0: 然后又回到了客厅，回到客厅想，哎，我得煮茶叶蛋呢，我就走过。然后我又走到了这个厨房，把那个火打开。
1: 嗯，
0: 把火打开之后呢，然后我就回到了客厅，把空调打开。
1: 嗯，
0: 空调打开往那一坐。
1: 三件事了。
0: 对，我往那一坐，我就开始闻，我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哎，我就想坏了，茶叶蛋。嗯、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飞奔去厨房、啊，到厨房一看啊，那个幸亏啊，妻子留的那个茶叶蛋那个煮水的那个水比较多。
1: 嗯，
0: 哎。就是我躲过一劫了，要不然那锅今天是黑的，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把火关了，然后我又回到了客厅，
1: 不知所云。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不知道到底哪一头是重点。嗯、然后，但是好像很多事情都干了，又好像都没干。
0: 不是，很重点的事儿。我想吃茶叶蛋。
1: 嗯。
0: 第一个是没开火。
1: 嗯。
0: 第二开火忘关火。
1: 嗯。
0: 第三个关了火了忘拿茶叶蛋。
1: 就是火候啊。火候永远找不到刚刚好那个时候。
0: 不是。这是忘了拿蛋这事儿
1: 啊，
0: 都特别让人觉得郁闷着呢。我是冲着吃茶叶蛋去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三遍我都没拿到茶叶蛋，
1: 还差一点酿成这个事故是吧？我们就是一定要记得啊。虽然说我们很懒，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啊。平淡是真，他说看中国足球懒得睁眼，
0: 那就别看
1: 中国足球。中国足球世界杯当中没有啊，你看啥呀？看赞助商啊。世界杯当中有的，这懒得睁眼，这没眼看，没眼看。
0: 哦，你也看世界杯啊？
1: 我不看，但是会被各大的切片会刷到。
0: 啊，我好像对这项运动呢不是那个很喜欢。
1: 嗯。
0: 我的社交账号当中好像很少人推。
1: 嗯。
0: 我身边也很少人看这个足球。
1: 嗯。所以中国足球啊，
0: 嗯，
1: 懒得睁眼，大家。但是还是有很多身边的就是喜欢中国足球的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但是我觉得已经不像以前那种了，就不像以前那种大家相约看球啊，就一哄而上啊，然后那个氛围特别好啊，然后就是一起哈啤酒啊，就很少很少了。
0: 哦，哈啤酒吃烧烤，
1: 哎，对对对，
0: 那个完全就为了聚会嘛，那怎么可能是为了这个呢？这样，
1: 为美好生活干杯啊！
0: 对。
1: 我们有网友说，我们群里的
0: Winner，
1: 对 Winner， 他说不是夏天才懒、
0: 嗯，
1: 我啥时候都懒，下班回家喜欢在车里歇着，不想出来，好几次都是俺老公去接我，
0: 拽我
1: 回家，
0: 嗯、
1: 坐车上懒得动了、嗯。车上到底有什么呢？
0: 你可能这个状态呢，成年男性会有，成年女性我这是第一次听。
1: 啊、我也有。
0: 哇，
1: 就是你会高强度的工作，或者说你心劲儿比较就是
0: 拔着心气儿，
1: 对，就你把那个劲儿啊，就例如说你结束了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工作，因为你像我们主持人啊，就很多时候有时候在一些活动现场，他可能需要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准备，甚至在这个时间呢会高度集中注意力。
0: 对，是。
1: 但是当你把这个工作完成之后，你到家之后，大家肯定就是一般情况你会想到的就是啊，赶快上楼洗漱休息，或者说休息就是进洗澡嘛。但是不，就是你。总会有一些那个倦怠期，就是你知道你下了这个车之后，你的状态就是洗澡更轻松，但是你这个脚就是不听使唤，它就是下不去，它就会在车里会想要去放空一会儿，其实它也没想什么，就是懒得出不来。
0: 就是我能感觉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难得 就是难得在这一块空间当中啊，就是没人打扰。因为开车的时候基本上有朋友都说啊，我不会打扰你。但是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家之后啊，你从这个车上你许久不想下来。因为你接下来下来的时候将面对的事情就是要代办的事情。
1: 就煮茶叶蛋。
0: 对对，
1: 煮水。
0: 两种情况。
1: 关火。
0: 给茶叶蛋杠上了啊。两种情况。一是要照顾这个孩子的起居。这是问题。就比如说晚上回去还得吃饭啊做饭类似这种情况。没有的话，单身的朋友呢，你接下来不知道干什么，所以说就也不着急从这个车上下来。就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1: 就是属于自己的时刻。
0: 哎，对对，就在那儿懒着，就说这会儿啊，我现在我坐在车上，我玩玩手机。有的人说我也可以，是吧？很多这种情况，我喝杯水啊，点杯奶茶，这个时候就会放慢这个速度，就是已经完成了代办任务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放松。会形成这种状态啊。
1: 就进入到懒懒的状态了啊，跟树懒一样啊。三加一送的礼物，谢谢，
0: 非常
1: 感谢，
0: 感谢，
1: 感谢，但是不需要啊，感谢这份心。
0: 对你有
1: 给我们点点赞，然后把我们链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然后偶尔可以推荐给你的客户就好了，感谢。
0: 你有几箱过来，咱俩在直播间喝。啊，给你分析一下，成年男性那是在车里的。
1: 回信息
0: 啊、女性在购物哦。
1: 今天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网上大家一起狂欢的日子，对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火候浓烈了。
0: 不行，我对这种节日啊
1: 不敏感，对吧？男性不敏感。今天是什么？请大声告诉我，女性朋友，今天是618。家人们。
0: 这个情况也是啊。你们购物吧。啊
1: ，有朋友说，他说心懒，是的，懒了就不想动了，确实啊。
0: 有的时候会懒到不愿意和别人争执。
1: 对。
0: 有吗？
1: 懒得说。
0: 就懒得说，就是。
1: 就真的觉得你说今天下雨了，其实外面艳阳高照，可以下雨了。
0: 太阳雨嘛。
1: 对，以前我们就经常会听一个段子，开玩笑说，领导或者说是有一个你想拒绝交流的人说，他跟你讲话，你说我瞎了，看不，我听不见。就是你的回复跟他的这个就是完全是不搭嘎，别人会觉得你很无厘头，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应对了啊，就是说你说什么都是你对。
0: 我就开始这个搪塞他。不是这意思吗？啊，这种心懒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也在说服自己，很明显的一件事，他要跟你争执一件事，我就觉得哦，他说的对对对对对就行了，
1: 改变不了，接受。
0: 对对对对，就纯纯这种感觉，心累。心累还有一种程度，就有的人呢一心累他就会 emo。
1: 哦，
0: 他就会想办法两种极端，一种是宽慰自己，就奖励自己，还有一种呢就是折磨自己。
1: 是的。
0: 对，
1: 就是宽慰自己啊，他可能购物。他可能消费，对吧？他可能是去吃一些好吃的。
0: 对。
1: 但是吧，你怎么讲呢，就开始自己掏腰包，我觉得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惩罚。我想对这别人的情绪要我们去买单，我觉得亏啊，
0: 冲动的惩罚。
1: 对，在我这儿我觉得不成立啊，可千万别冲动啊。
0: 所以这很无解的，说咋会都会懒呢，在外也不懒呢，就在家里懒，因为家是最舒服的地方。为什么每天都有人说家，回家真好，回家真好啊。你有两种这种情况，我给大家就分析一下。就比如说咱拿吃饭这件事来举例。怎么样去夸一个人，就是怎么样去夸一个饭店他的菜做得好，
1: 做得跟我妈做的一样，跟家里的味道一样。
0: 对，你知道吗？你怎么夸你的爸爸妈妈或长辈做的饭好。
1: 妈妈，这饭太好吃了，比饭店做的还香。
0: 哎，做的跟饭店似的，知道吗？做的跟家里似的，就是两个极端。其实你在外就想家，在家就想外，是吧？
1: 就像我们此刻啊，大家可能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回去的风还有空气都是香甜的味道。
0: 哇哦，
1: 快马加鞭想赶回家啊。我们不一样，我们爱岗啊。
0: 我们敬业。
1: 他明天就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节目 FM 107.2，他明天一整天都陪大家啊，就是大家在欢度佳节的时候，阖家欢乐的时候，
0: 我也在欢度，
1: 打开收音机他也在欢度，和大家一起狂欢啊。
0: 对对，感受你们的快乐啊，好吧。小白兔长大了，我说喝完酒就打车回家，好，不错。你要是这个开车也比较方便，也可以开车找880代驾，
1: 880 8080，朋友们，
0: 20块钱。
1: 对对对，全程跑啊，也是我们广电合作的一个 我们的比较信赖的一个企业，也是我们
0: 合作方、合作
1: 合作伙伴啊。
0: 嗯，小东，我还没完成社会化训练，你得上高度了，你这属于是哈。
1: 嗯，
0: 这个现在很多的朋友啊，就是一懒呢，就和你这一样，就有时候没事就是这个心里懒，但是行动上不懒。就比如说我好累啊，不想喝点；我好开心啊，不想喝点；我好烦啊，是吧？不想喝点。对，就是今天没下雨喝点，明天下雨了也喝点，是吧？这就成了一种习惯，就是那个他喝也不多。有的人，你像你，哎，王老师的量，
1: 我王老师千杯不醉，
0: 千杯不醉哈、啊，那酒量挺好的啊。
1: 嗯，太幸运了，嗯。
0: 不像我，就只能
1: 一杯倒，
0: 一直喝。
1: 嗯，就相当于我这之前跟朋友聊，他跟我讲，哎，他是对我不好了，他怎么怎么我了，他怎么怎么低我了，这他是这个不爱我了吗？或者是他我好难过，吃不下饭，我好伤心。
0: 嗯，
1: 然后回来一怔。姐妹，我跟你讲，最近这两天又重了三斤。我说你到底真难过假难过呀？你体重在重，你告诉我你天天心情不好，吃不下饭。
0: 哎，那是，那这叫过劳肥、
1: 哦。用事实说话，家人们啊、哦，就太伤心了。就刚刚你说那两个极端，对吧？
0: 对
1: 奖励自己啊、哦嗯，疯狂的购物，
0: 毁灭自己。
1: 奖励过度了，那就毁灭了。
0: 你最近有没有刷到过那个？就是尤其是夏天一到来之后啊，就是很多人又端着啤酒啊，就是在那个拍那个段子也比较多。有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女生在那儿哭，
1: 嗯，
0: 然后另一个女生说：“我不管你谁敢贪了啊，
1: 嗯
0: 啊，您现在您最好好的贪，您要贪您好好贪，您要不贪您分手就完了。”这喝一杯酒十五分钟哭三回了，
1: 还有那种就是之前的古早段子啊，就比较早的一些叫什么糖段子，就是那个两个兄弟推杯换盏之间就喝多了嘛，然后在那小小一人在那哭，对吧？就委屈嘛，兄弟心里苦啊，
0: 兄弟懂你，
1: 对那种，然后就底下评论就是这哪家姑娘又超常发挥了，不被楷模呀，
0: 不被楷模啊，
1: 嗯，
0: 喝了别摔，摔了别别讹人啊，喝君子啊，这是啊。您说这样怎么行？累样累样，我们现在只能看到部分的留言，看不到全部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如果我们能看到，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读出来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出去，左上角也可以点个关注，关注一下我们播州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啊。
0: 好的，
1: 好。
0: 看农民，
1: 嗯，
0: 就这么说吧，就是我在店里坐着，我热一身汗，我都懒得起来开风扇。
1: 农民，我感同身受了。你让我想起来我前两天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们家不是装了一个吊扇吗？就之前大家不都是风扇吗？对吧？
0: 对，
1: 就是小区里面不都是风扇吗？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装修呢，它有灯，旁边还会有那种风扇的那种二一体的，
0: 我知道，
1: 对。然后它那个东西呢，就是可能需要有个遥控器，
0: 边
1: 对它才能转，还有个正方向和反方向。正方向呢，它就是转的时候呢，它就是像夏天凉风一样，就像风扇一样起到一个这样作用。那反方向，它就是属于空气流通，让这个空气流通。
0: 哦、
1: 对对对对，如果你开暖风的话，它是空气会比较流通的一个状态啊。话说到这儿，这两天不热了吗？那装那个风扇干啥呢？就是装在餐桌下面，不就方便不开空调的时候，然后或者说已经开了空调，然后让大家空气流通，就整个环境状态或者说是更清爽一点嘛，空气。
0: 嗯，
1: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是一个比较善于收纳的人，所以呢，我把遥控器放在了一个我认为非常妥帖的地方。但是今年我找不着了，我就尝试了找了一下，起身尝试找了一下，发现在我的目光所及之处，哎，没有看到一个黑色的遥控器，于是我就放弃了。
0: 然后呢？你
1: 然后就实在不行就放弃嘛，就是不删了这风扇。
0: 现在它就在那儿吊着。
1: 对，
0: 每天吊着也不动了。
1: 一动不动。
0: 不是你也联系一下商家，你再配个遥控器也行啊。
1: 就懒嘛，懒出了新高度嘛，就懒得去打开这个 app， 因为我打开 app 还要跟他讲，讲完之后我还要等着收货，收完货之后还要装电池，想起这一系列操作，啊，放着吧。
0: 火，你说这话我都不信。我告诉你，今天618，你告诉我，你说这事儿，你说你懒得打开 app， 真是哎呀。六六说，自从戒酒之后呢，高脚杯都用来喝拉糖了的，我都喝马虎。
1: 你放豆脑，你可放咸菜，最后你可先吼。
0: 哎，我们家高脚杯真是，我妻子买了几个高脚杯，哎，不能叫高脚杯，叫低脚杯。
1: 低脚杯，反正就是那种玻璃杯，
0: 对
1: 吧？
0: 对，就那种玻璃杯，
1: 喝酒的玻璃杯，
0: 对，上面是一样大的。每天早上，我女儿都会用那个喝她的豆浆或喝她的牛奶。 就每天他
1: 我好有画面感，
0: 他的小手刚刚能攥着那下面那底座
1: 把刚好细细的，
0: 然后呢来一口来一口，就那个就特别有仪式感，
1: 优雅
0: 永不过时啊。你除了戒酒还戒了啥呢？手机也可以控制哈，这也是有的是手机可以控制的，就有只要有红外功能的那些家具，
1: 对对对对，有的可能我那个风扇它没有那么高级吧。
0: 高脚杯礼仪是喝红酒的呗，啊，这是每个人的这个习惯。
1: 对，你想喝啥就喝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喝红酒，你喝茶叶，
0: 我用这个也能
1: 喝
0: 红酒，
1: 对，都行啊。当然也有人会生活中比较讲究，就例如说我喝咖啡的杯子，我会分为喝拿铁的、喝冰美式的、喝 dirty 的，还有喝各种各样的，然后会有带走的、大的、小的，150的、250的、350毫升的，然后还会有1000毫升的，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
0: 我发现你适合在6/8这天做节目，但你不能做，你不能做这个直播节目。
1: 家人们，
0: 你得做甲方，然后家人们上链接。
1: 家人们，领导，你听到我的呼声了吗？我为什么没有做成甲方领导
0: 啊？
1: 领导，
0: 都怪你们，
1: 一通指责啊！
0: 对，亳州人骨子里天生的就是优雅气质，
1: 优雅，对啊。这个就是你如果说夏天懒，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啊。
0: 哦，怎么说？
1: 对，就是据说哈，就是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懒啊，就是一到夏天之后啊，就是你的感觉到就是自己的节奏啊，能量没有那么的给力的情况下，就是因为天气热，因为天气热，你看我今天睡醒的时候就是没醒，
0: 消耗大呗，
1: 它就有一些，对，它就会有一些出汗的情况，对吧？你会觉得它是已经在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了，
0: 对，
1: 就是它需要去散热。然后才会让你就是真正的感觉到你身体是在一个节能的模式，然后而且白天啊，就是你感觉到今天早上你看6点钟我看到同事打球的时候，那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对吧？
0: 对对对，5点多就亮了，因为5点多我醒了。
1: 哦，晚上的时候呢，你又热，刚刚说弟妹她，对吧？就有时候半夜会是热醒，就是她不像我们以前就睡觉的时候就一觉天亮会睡特别沉，
0: 对，
1: 就很浅的睡眠，所以你感觉睡不好，第二天呢就精神没有那么的抖擞，所以呢就感觉到懒懒的、乏乏的。你说没睡好吗？咱也睡了4个小时左右，甚至更长时间。
0: 多少？
1: 4个小时啊！
0: 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那叫睡觉吗？
1: 专家说，
0: 我得翻倍，我都觉得才叫睡觉，真是。
1: 哎，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专家说？就专家说，一天人只要睡4个小时就够了。专家说，人睡4个小时。
0: 专家，你睡4个小时是吧？
1: 然后专家说，春天适合在家睡觉，秋天适合在家睡觉。冬天适合在家睡觉，夏天适合在家睡觉，都专家说了，话都让专家说了，是吧？
0: 光合作用呗，就是这个。这个你看他们的留言啊，小白兔长大了说晴姐去哪儿？您说无情吗？
1: 晴姐在呀，晴姐在我办公室，我们一个办公室啊。
0: 他们在忙其他的，他们在拍大勺花的。
1: 对，他们现在我们有一个叫做博视频大勺花影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晴姐昨天还在喝辣汤，在老街。那公费花了10块钱呢，王主任给的，哼，给你了吗？
0: 他凭啥给我？
1: 他没给你吧，对吧？他没让你花公费吧？你看，
0: 我嘴上的腰里整疼啊！
1: 人家晴姐待遇比我们好多了，小白兔长大了啊！
0: 我之前天天购物那个主持人是你吗？
1: 哪天天购物呀？就是我们视频号下方是不是？就是我们博视频对吧？就是我直播过什么呢？卖房子。大家有没有下单买房子送汽车？然后我直播过我们的户外品牌斐多，然后我直播过我们的水果，就是我们年货节，还有什么没了吧？还有什么？
0: 带岗啊？
1: 哦，直播带岗是啊，
0: 对
1: 啊，对对，就基本上购物是这些啊。如果你说是这些呢，就是我，是我，是我，就是我，
0: 对，老厉害了，反正就是天天不在单位。到处跑，认识。我说这活啊，我告诉你说真的哈，朋友们，你可能不了解这个直播，尤其是这个到其他的时间点去直播，尤其是活动直播，非常锻炼人，而且很累，真的很累。每次就是王杰老师主持完之后，能明显感觉出来，他得有2分钟缓不过来。
1: 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就好好干啊！干的时候精神都走，干完的时候啊。
0: 哎呀，这感觉这个元气就大伤了。小白兔说：“希望他和他老公好好的，你不用希望一直好好的。”我说最后一句话。不知道咱俩说到哪一块了。
1: 对，我也不知道说哪一块，感觉头上一句脚下一句，然后感觉他每对天马行空，这叫啊想象力 ，imagine。
0: 哎呀， 这是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啊。
1: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懒得睁眼。
0: 是，那睁眼就醒了吗？
1: 哦，群里人大神在呀，小小布丁厉害呀。
0: 这怎么说吧啊，就是这个
1: 这么说吧。
0: 对，还有就上班不懒、哦、还勤快的那种，没毛病，睁眼睡觉啊，懒得补气。说你们刮艾草了吗？我看卖的很多，买的很少，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刮艾草它有讲究呀，它希望在这个凌晨之前，也就是太阳出来之前。那现在如果说这个六点钟，我们刚刚说就已经大量了，因为五点多要刮，然后要左艾右蒲，就是左边是艾草，右边是菖蒲嘛，然后也寓意着我们这个趋利避害。另外呢，就要倒挂，对不对？这种基本的一些讲究，我觉得每一个就是有一些生活常识啊，或者一些老人啊，大家都会在生活当中去渗透，大家都了解。嗯，
0: 对，就是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啊，王静老师说的很好。这我还真的去看了一下，
1: 嗯，
0: 它有讲究，就是左艾右蒲，
1: 对，
0: 然后这个艾草呢挂左边，什么叫左边？你出门的方向背朝你的门，你
1: 的
0: 左手边，
1: 嗯，
0: 那是左边。一般的家庭情况下是放单支，
1: 嗯，
0: 比如说
1: 三
0: 五
1: 七，
0: 对，有的还放一个嘛，就是一生平安，
1: 嗯，
0: 三阳开泰啊，或者说这个
1: 三生万物，
0: 三生万物啊，类似的这种都吉利语都可以，
1: 五福临门，
0: 对，五福临门
1: 啊，吉祥高照，
0: 对对对对，都行，这种情况，你挂的多的话就驱门就好一点，
1: 嗯，
0: 那个确实有讲究啊，就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啊。
1: 吃素的肉包子还有补充啊，他说每年这个时候要是不下雨的话，就是蚊虫多，挂艾草驱蚊，是的，
0: 嗯，对。很香，艾草很香，我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所以说我给我的女儿起名叫艾鱼。
1: 艾鱼，原谅我真没绷住啊，艾鱼，
0: 艾豆，艾草的艾。
1: 我以后要是有二胎，我就艾豆。
0: 艾豆。嗯。好，行。
1: 有朋友说这个今天不是有人工增雨吗？是，我今天还学了一个就是人工增雨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啊，就关注我们账号之后啊，真的是学到很多的知识啊。
0: 嗯嗯，随遇而安说回来买一把给小孩子驱蚊用，可以，很好。
1: 对，就很好用，而且就是它不仅就是日常驱蚊啊，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因为说这个以前古代的时候啊，那个条件比较差，所以说就五毒嘛盛行，所以说会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蚊虫呀，可能会进到家里，进到人身旁啊，会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才有这个嘛。其实这个艾草它用挂过之后，不是它会干嘛？
0: 嗯，
1: 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用法，就我会日常中用两个法。第一个呢，就是在盛夏的时候，蚊虫比较多的时候，它不挂干了嘛，因为它已经。就是
0: 风干了，
1: 对，风干了，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放到一个就是你用过的柠檬里面呀，或者是那个橘类水果里面吃空的果皮里面，你可以点，就是你可以把它点着，然后盖着它，就是非常好的艾草香味就飘满屋，很好的一个驱蚊效果。
0: 你再说一遍，就柠檬干嘛？
1: 就柠檬的壳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橘子的橘类的
0: 用一个器皿，
1: 柚子，对对，柚子当器皿给它放到里面。你可以用柚子，你也可以用吃过的橘子，你也可以用橙子，任何的水果皮只要橘类的都可以。然后你把艾草呢给它揉碎，或者说你把它给它拿出来，就是把那叶儿给它摘下来，然后呢给它相对的就是给它固定一下嘛，
0: 拢拢。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给它点燃啊，你可以给它就是从中间。
0: 嗯，
1: 切开就像我们切这个柚子一样，给它切个盖儿，给它盖上，然后呢，给它留个孔，对对对，它就会散发出来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橘味跟艾草的这个综合的味道啊。
0: 哎，我回去得试试，我喜欢这个。
1: 嗯，
0: 这个
1: 还有一个
0: 哦，好
1: 哦，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拿来泡脚，特别好。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就是冬病夏治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泡脚啊，大家很少去泡，都是冬天泡。夏天泡脚对身体特别好，因为夏天啊养阳真的特别好，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养阳？
1: 嗯，阳气的阳。
0: 哎，那个阳是吧？
1: 养牛吧。
0: 好吧，好吧，朋友们。
2: 北京时间13:00，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0: 管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1: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2: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3: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4: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5: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6: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7: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说到了，因为这个恰逢端午假期嘛，也是今天算是大家已经在下班路上了，车流可能比较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聚餐的话，一定要记得叫代驾。嗯，叫代驾要叫什么呢？
8: 880代驾。
7: 880880。
9: 这个他们已经开始放假了，我们俩还在这儿上班。
7: 没关系，结束之后我会放假，明天你。依然会来，
9: 你不用羡慕我，明天我还上班。
7: 你说，
9: 真是
7: 羡慕嘞！我看你那个快乐羽毛球队，48个人，45个人到位了啊！
9: 就在打球了，那是又喂药，这是挑这个点儿，别人这个点儿刚好打完之后回家吃饭
7: 休息一下，
9: 对，
7: 放空一下就刚刚好。
9: 我这就比较长了一点啊。好，来看我们群众朋友的一些回复哈，这个选取了很多网友给我们的留言。
7: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为什么人夏天会变懒，就是说一到夏天之后你懒出了什么新高度，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聊啊。
9: 有朋友说我夏天周末日常是这样的，早上赖床10点，从床上躲到沙发上躺着刷手机到中午，点个外卖在沙发上吃完，然后继续躺着，下午困了就睡，醒了继续躺着，晚上再回到沙发，挪回床上，一天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米。
7: 他演我低能量人，周末低能量人。就我最近不是有幸啊，能够有一个双休，羡慕羡慕，对吧？
9: 我羡慕，一点都不羡慕。
7: 他冷喝我，他就是他知道，就可能一年就没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啊，所以他一点也不羡慕啊。就是我就跟他的日程是一样的，但是我到下午2-3点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没那么闲过，所以我开始头疼。
9: 头疼？
7: 头疼，真的是闲的头疼。就是以前大人会说，你歇了吧，然后我就觉得你不理解我，我都心里抑郁了，你不知道我心里的创伤。我现在发现真的歇了，然后我就去。出门过个马路，买了个西瓜，买点水果，回到家之后我还是觉得不行，我还是需要转转。然后呢，那还是温度有点高嘛，我说去健身房嘛。去完健身房之后，就是我觉得身体懒懒的，没有太多力量，你就做个有氧吧。做完有氧之后，好家伙，浑身通透，外面回家的风都是甜的。
9: 你最近是和甜的杠上了吗？咱们这风都是甜的，你周边是不是有个蛋糕店？
7: 是的。
9: 这个在家里躺沙发，床到沙发，沙发到床，这事儿的话，是一个非常见的、非常常见的。

0: 须完成啊，对吧？嗯、
1: 哎，好、
0: 必须秉承着四字要领，就是中国的、
1: 嗯、
0: 中国就没有什么事儿四个字解决不了的。来都来了，大过年的。
1: 哦，这是。哎呀，真是哈。然后这位朋友说，空调是我的命，说我现在的原则就是空调开到哪儿，我人就到哪儿。客厅开空调，我就躺客厅啊；卧室开空调，我就躺卧室。厨房没空调，所以我夏天不做饭，不是懒，就是因为厨房太热了。
0: 空调怎么说呢？其实我蛮怕开空调的，就是开完一整天之后会比较更乏身体啊，就是我不是特别特别闷热的情况下，我很少去主动开空调。那当然，例如说这个今天比较闷热，或者说是放假一家人在家肯定会开，对吧？但是我就觉得嘛，这个厨房这个我真的还蛮有共鸣的。就是我发现一到夏天之后啊，我以前会做一些饭，例如说我会摊个煎饼啊，煎个鸡蛋呀，这些很简单的早饭，我都懒得做了。就懒得进厨房了，真的很懒很懒，就觉得能对付一口，单位不是有食堂吗？
1: 嗯，
0: 单位食堂能对付一口的，我就单位食堂对付一口，对付不了的我就点外卖，点不了外卖的我就去店里吃，去下馆子啊，咱奢侈一把。嗯，
1: 这个这其实说这事儿的话，就是比如说空调开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就是到哪儿都得开空调的这些朋友们，其实王老师有一种概念，叫做这些人呢就从来就没真正的出过汗。你懂吗？他已经习惯了这个空调里面凉爽的感觉，就没有真正的出过汗。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出汗的那种概念，就比如说脸上出汗、背上出汗啊，类似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真的四肢都开始冒汗了，就说明真的就是身体的就机能调动起来了，完全调动了、
0: 嗯、
1: 就是胳膊上都是汗点儿，腿上也是汗点儿。
0: 我知道你形容的点，我怎么跟他形容呢？或者怎么让听众朋友明白吗？就说我上一次健身的时候练腿，就是很懒嘛，就是越不想练越想动动，就动的时候我身上还没有说大汗淋漓，但是我从这儿就是从胳肢窝啊腋下，然后有两滴汗流了下来，我就知道嗯今天应该是到位了，真的是出汗了啊。那可能再过一会儿他会有那种大汗淋漓，或者你的强度再加，他就会那种大汗淋漓从你额头冒汗珠往下滴的状态。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啊，就是身体运动完之后已经开始分泌内啡肽了，对吧？
1: 开心了。
0: 对，开心了啊。
1: 开心就行，嗯，别太过要求啊。王这位朋友说：“感谢提供的路况。
0: 我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我看名字那么熟悉，我还打开看一眼，这是。
0: 他就对每一个听友都特别的
1: 关注，
0: 对，就大家只要留言，他都会看。然后呢，就生怕大家对，生怕大家就是这份期望落空，真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快进群吧。
1: 哎，拜来，一定不能进。”啊，这个现在人都有叛逆，
0: 现在人都这样，买它买它，不买不买，不能买它，不能买它，不能买，
1: 千万别买。
0: 对对对，你听我的，听人劝，吃饱饭，不能买，不能买。
1: 哎，那说好，那不买了，再回来，我们再听一遍。
0: 你再来看我到底说的是内在语，到底说的是买还是不买？
1: 对，真是啊。
0: 嗯，
1: 这还有什么？是工作懒的那些朋友啊，
0: 就是能坐着绝不站着。就是他是这个朋友，他说这个网友，他说他夏天上班他能坐着绝不站着，他能躺着绝不坐着，就可惜的就是公司没床，就去接水啊就等杯子空了，去上厕所就真的是坚持不了了。然后同事叫我开会，就是能线上的绝对不会在线下，就是不是我懒，就是他会觉得啊，就是一是懒，二是走廊里没空调啊。咱单位还好，我们单位
1: 走廊里都是空调，
0: 对，我们单位走廊空调都是四季如春的感觉啊！
1: 哎，咱是中央空调，那么走哪儿吹哪儿。
0: 谁一不小心又炫啊？
1: 就是给来给来，只要给个风口就行。接个管道过来就完全哇塞，真是。
0: 他说夏天上班坐着不站着，其实你有没有去这个十楼监察室看过？就是监察室，我每次去交那个我们外出单的时候，有一个姐姐她都是站着上班。我说姐姐，你怎么主打个出其不意，大家坐着还嫌累，你在那儿码字，架好高。对，
1: 东边，
0: 东边，西边，
1: 西边，
0: 西边监察室。然后
1: 我不是，我说他那个办公室的那个位置，他跟王杰坐一块儿，
0: 差不多吧。哎，我也不知道你说的谁，反正就他站着办公。
1: 好，
0: 我说姐姐你站着办公，他说我坐着腰疼。我就接受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就接水，我们办公室现在的这个办公文化是，永杰要拿一个这个桶去接水，都会。

0: 问大家，哎，有没有小伙伴需要给大家带着
1: 包圆了呗？
0: 就大家都懒出了新高度啊，也有很多贴心的小伙伴知道你懒，所以有时候帮你带一杯，就水都懒得接，你就出了这个办公室，你知道走两步就到我们这接水的地方，
1: 对啊、
0: 不行，懒得去啊、杯子空了不重要，得渴了才会起身。
1: 我这真的是你这就没办法说了，这属于是真懒，是不是？
2: 我不是批评咱办公室的人哈、真的是就是我也不是说他们
0: 办公室人他说你啊，
1: 就是
0: 他批评你，
1: 就是纯纯的骂，真是，真是这就真是，你要是这比如说下楼拿个快递，你有工作你走不开，这还是可行的。你是这个为什么多喝水，就是让你多多的去动一动。喝一段时间想上厕所就开始起来动一动，
0: 天哪，
1: 不要一直老坐在那儿，
0: 不能想不敢想，我还喝水，我要去接了我要喝完之后我还要上厕所，
1: 我的妈呀，您这我
0: 紧箍咒，
1: 我是实在是我受不了这种
0: 就人跟人不一样，就有人喜欢站着嘛，有人喜欢坐着，有人会觉得坐着就是能坐着绝不站着，有人他就喜欢站着绝不坐着，对吧？有人他躺着，可惜咱公司没床。哎，你有没有感慨过，就是有朋友说咱公司没床？我前两天听哪个同事说，
1: 我
0: 他说
1: 因为中午回有的时候你不回去，你知道吗？这真的是有个床午休一下，真的很不错。
0: 对，他说有个床就好。我说你看先锋哥，以台为家
1: 啊。
0: 就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岗位，例如说他们就是，例如说我们技术人员啊，他们就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他有时候可能在需要重要的播出的时间段内，他需要在台，也就是说他会有一个轻便的简易的床啊。就我们就说嘛，期待着就是可以跟他一样过那样的日子。
1: 你看，把他的苦日子给他美化了，
0: 就主要是就想以台为家，跟永杰一样，明天从早到晚。
1: 哎，他又骂了一个人，讨厌，这是。
0: 到时间就下，你们是一点也不拖客呀？
1: 我们不敢
0: 拖
1: 呀，
0: 我们不能拖堂。
1: 我们拖了下面的节目怎么办？
0: 对，
1: 这都是春节联欢晚会直播啊！
0: 这都是重点节目，我们拖堂不可以。哎呦，激动了，激动了！
1: 脑里直闪呢。明艳经常说来晚了，不可能来晚的，还来的都是刚刚好，啥时候都是从头开始听，知道吗？现在我们听的是这个尼尔，就是夏天之后你能懒到什么新高度？
0: 对，
1: 这位朋友说呢，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呢，我的脑子就自动关机了。
0: 3点就自动关机了？
1: 对，盯着电脑，不是2点半才上班吗？就是盯着电脑屏幕啊，字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不知道啥意思。
0: 就是都是中国字，但是不知道
1: 拼在一起不认识，对。老板怎么了？问这个方案怎么样？我就说挺好的。其实我脑子已经午休了，
0: 午休了。我今天跟他状况完全一样。3点半我们不是转硕班吗？我坐在这儿，我就非常娴熟。这边胡老师说完，我立马拉下来，然后立马结束了我这一整组的工作流程，对吧？正常的，我们就是正常的开始播出了。我突然缓了个神儿，我来干啥的？我问了一下，我内心又开始放电影了。放完之后。哦，我来转台的，终于想起来了，然后就轰的一惊，我转了吗？哦，我再一看，确定
1: 转了
0: 啊，就是这状态。
1: 没转，就是电话已经，我的电话已经催到你的手机上去了，真是。我真的我是个张姨，他们现在亲切我称之为张姨，就是还得提醒这事儿那事儿。
0: 张姨辛苦了，然后他们在群里说张姨辛苦了，然后张姨说荣幸。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与有荣焉。
1: 阿姨有阿姨阿姨的样子。
0: 眉眼吉祥，他说我说呢，到30立马下，我以为着急去食堂排队呢，胡扯。
1: 晚上没饭，
0: 我们不提供晚饭。
1: 他要提供晚饭，他得提供到几点？我们还有同志9点10点不下班，他走还是不走？
0: 对，我以前的时候9点钟还做一个节目来着，类似于心理夜话，对吧？
1: 很棒啊。
0: 主要是给你心理疏导是吗？很棒。
1: 我突然意识到，这位朋友他要是3点就开始自动关机下班了，他适合一个工作。股市是不是停盘了？我天哪，你
0: 这相当好啊，真的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啊。可以，你看早上起来你还自由，对吧？你也放空的时候
1: 还能起晚，
0: 对，你想看一下这在床上你也能看大盘。
1: 对对，盯盘，你就盯盘呗
0: 就可以了啊。
1: 我真是啊，我对朋友的标准夏天会自动降低啊，能微信说话的绝不电话，能电话的绝不面谈啊。朋友约我吃饭，我说等秋天吧。朋友说你是社交的懒惰症啊，我说我这是社交节能模式。
0: 张老师， 我有发言权。
1: 嗯，
0: 今天有个同事约我吃饭，我们就是之前见面的时候特别热情，说哎，马上放假了，我们就聚聚，好聚聚，好久不见了，就感觉到那种啊，好久没跟兄弟姐妹一起聚餐的那种热情。然后昨天啊，关于就话说话题说到这个，你请还是我请，大家都无所谓，都不 care， 就啊你请我请无所谓，我请你请，就俩开始让起来。然后今天又说了，要不然我们往后推推呢，因为这两天有点热，就是慢慢的就从这个高度热情状态。不是说真的计较，说就是你请客我请客或者去哪吃不重要，就一开始大家真的是有这个心，但是后来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那你这个也挺行哈，这是真的是你们这推着推着，你们会不会感觉有的时候就是当时
0: 推着推着就没了？
1: 对，
0: 就当我们就那面见的时候特别热络的时候就吃了，
1: 就是在你们聊的过程当中那顿饭就已经吃过了。
0: 对，我们的感情啊，不吃胜有吃啊，不重要。然后我这个朋友圈还有一个当中啊，我要给你看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抖音，就是我朋友一直给我发短信，就是讲什么最近拒绝啊，类似于这种，然后还有很多年的感情啊，我们就是从小到大认识20多年，然后一开始的就能很心平气和的在聊，到后来我们的就是变成了这种，他给我发这种美景，已读不回，他给我发这种就是感情，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两个人感情能有多好，和好朋友的事情拉黑算了，就真的是这种社交节能模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1: 我不能理解，因为我不全程从来不在社交上节能，我社交都是充电模式。
0: 你社交疯狂输出、
1: 我也不会疯狂输出啊。就是这个，反正你没有我会生气。
0: 48人群当中啊，他不能去打球，咱必须有他。
1: 明艳吉祥说，主播买的什么票子？来给你分析分析。我不玩股票，
0: 我也不玩股票啊。
1: 我只知道他这个情况，也没买过，咱也没那个资金啊，资金量啊。我听说
0: 入市需谨慎，
1: 对，入市最少得需要100个 W。
0: 哎，不至于，就是也可能你进去的时候100个 W， 出来的时候0个 W。
1: 哇，这
0: 大家都是一贫如洗嘛啊，从头开始不重要。
1: 说上班不可以玩手机，我们上班就是要玩手机，玩手机是我们的，
0: 我们光明正大玩手机啊。领导都会说，你看一下评论区，直接 diss 我，然后直接在我耳麦里说，你不知道看评论吗？你没有看到听友评论吗？
1: 你俩怎么不看手机啊？这是强调我们要看手机。
0: 没有看到我刚刚发的吗？注意什么细节？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0: 立刻马上执行。
1: 对，是的啊。来看最后一位朋友们啊。希望大家把人数点到1500，现在1446啊！
0: 靠你们了，家人们。
1: 说这个夏天刷朋友圈啊，只点赞不评论，不是没话说，是不想打字，手指一滑点个赞表示已阅。朋友私信我，你怎么不评论？我说太热了，没力气说话。
0: 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发了一个他的动态，我很想去私信去问他，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是比较谨慎一点，会私信问他这个事情或怎么样，但是我直接就在下面问了，就是我真的是懒得点开他的头像再去私信去问他，或者把这照片截图问，哎，这到底是什么个意思？我就直接真的直接在下面直接问了。
1: 你下次可以直接问，但是这个微信里面好像有个功能，就可以让你共同的人不看到你的留言。
0: 那么厉害
1: 啊！那我朋友圈好像有，
0: 我前两天想到一个，就是微信出了一个访客记录可以查看，然后测试版，可是说遭起了围攻，大家重起剑而起反对这个功能，但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人性化，我附议同意啊，我回来试一下。
1: 明艳吉祥说，你们是不是你都知道盯盘了，你是不是被套住了？没有，
0: 我们还知道补仓嘛，那是专业知识，啥不知道一点是吧？
1: 这方面还是很简单的，因为是什么情况呢？身边朋友太多了，太多玩这个了，你听也听会了。
0: 我们是没有知识吗？
1: 对对对，
0: 我们是没有阅历吗？不，我们是没有本金。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动不动他们又做 T 啊，又干嘛的？就一大堆术语，我就每天都在听听的。
0: 专业，专业，专业，大家都很专业啊！真的是入市需谨慎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各自有自己的这种状态啊，咱不能过多评论啊，好吧？好了，朋友们啊，这你就是2015年那年毕业被套山顶那批吧？我
0: 2015年我被套了。2015年我真的被套了，我现身说法啊，以至于我现在不碰这个东西。就是、
1: 这个兄弟告诉你，2015年我那时候工资是1280，我干啥？
0: 我
1: 这
0: 是我那时候老厉害了，就是轻轻松松6个 W 进去了，出来真的是 分文不剩，家人们真的是血泪一样的交情啊，分文不剩。
1: 哇，真好，这有些朋友真好
0: 啊！谢谢你，还差仨，真差仨。
1: 好了，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四集。
1: 汇通桥沉了，我们被隔绝在怒江西岸，可是这些物资不能落在鬼子手里。
2: 对，带上美食钢丝剪，遇到鬼子的铁丝网他能顶上用。
3: 打火机和棉心罐都带上，
4: 还有腰带夹层的磺胺粉。
1: 对，还有桥灰，上面开始点敏于输出钢印的，
2: 肯定用得着。扳手、螺丝刀、火花塞也要带上，
5: 轮胎也拆下来，带不走的要么烧了，要么推窖里。
1: 好，动手吧。
2: 好，
1: 好，
2: 好。
6: 玲玲乖啊，我们吃点米糊糊就不饿了啊。等爸爸回来给你买好吃的，来，再吃一口。
7: 月梅，
1: 月梅，
7: 汇通桥炸了。
1: 炸了？
7: 那维权。
1: 月梅，他在桥西没过来。
7: 维权，维权。
1: 月梅，别太难过了，

0: 现在孩子是最重要的啊。陈嘉庚先生从总会拨款给我们发放救济粮、药品还有生活费，
1: 我们几个兄弟凑了点钱给孩子。
2: 福生哥，你和如清在盟军给前线运物资那么危险，不要总给我们。
0: 你拿着吧，听说牺牲机工的孩子有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
2: 月梅，这些钱你也拿着。雪娇，你要去延安，路上需要钱。
0: 雪娇，你真的要去延安了吗？
2: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我从昆明出发，转到贵州、重庆，再去延安，过几天就出发。
0: 祝贺你，我也好羡慕你。
2: 谢谢。你
0: 对，我在等待时机，希望我们能在延安再相会。
2: 好。月梅，你放心吧，维权一定会活着回来的。我们说好了，等打跑了鬼子，要带着孩子回南阳，阖家团圆。

0: 回去，回去，做好梦了吧？
1: 听见月美和玲玲在哭，我听见。回去，头好晕啊！本臣，我们泄了瘴气，要赶紧离开这里。啊！
0: 我们在这林子里转了18天了，兄弟们都走散了，分不清方向。
1: 没声
0: 啊，江水的声音。
1: 我们朝着水声走，走到江边就有希望了。
0: 好，走
1: 走。啊，我的腿。
0: 来，吴雪，来，我扶着你走。

0: 人，出来！
1: 快出来！
0: 是我，南燕。
1: 庄行，真没想到还会见到你。汇通桥炸了，鬼子到处捉拿懂汽车技术的华侨技工，我们担心万一有哪个技工躲避鬼子搜捕，藏在林子里，就出来找找。
2: 对，刚好在路上捡到了一把钢丝剪子，想到这附近啊，应该有技工藏身。
0: 哦，这是我的！啊，天哪，幸亏是你们捡到了。你们捡到我的打火机了吗？
1: 没有。哎呀，别管那些了，快跟我们回寨子吧。
0: 好。可是这样。会不会连累了你们
2: 一家人？说哪样连累啊？
1: 快走吧，风英总念叨你们呢。
2: 是，走走走，
1: 来来来，
0: 好吧好。
1: 这个，
0: 啊，这呛水！
3: 从这个山坡到江边，只有100米了，
0: 我们就要得救了。
3: 你看那江边有个轮胎，
0: 太好了，套上轮胎就能求过江，我去把它拉过来啊。
3: 对，哎，本镇，等等
0: 啊，等等，
3: 这里怎么会有轮胎？这应该是我们济公兄弟留下的吧。
0: 那他们
3: 这附近会不会有鬼子在搜山？等天黑了我们再
0: 为寨子里的狗，还是
4: 辛苦三个人？
3: 你仔细听，狗叫声里还有鬼子的叫声，
0: 是鬼子的巡逻队，这可怎么办啊？
2: 文臣，我朝林子里跑，引开鬼子，你赶紧从山坡上滚到江边，套上轮胎游过去。
3: 我引开鬼子，你游回去。
0: 不，听我的，
3: 我腿好，跑得动。能把鬼子引开，
0: 本镇维权。
3: 你有家，有孩子，你要回去，到上陵，给我家里捎个信儿，带着孩子到弄江边看看我们。维权，来生见。
0: 本镇，
4: 赶紧的，小心。
5: 独木舟准备好了，我和拉泽送你们渡过怒江支流蒙波罗河，就能到远征军控制的江东了。
0: 谢
6: 谢
0: 伯
6: 英。
1: 这些粑粑在路上吃吧。
0: 谢谢
6: 谢谢南燕。
1: 周翔，我们还会相见吗？
0: 如果 我想留下来呢？周翔，
7: 南燕，按傣家的规矩，送姑娘礼物就是下聘。这是离家时我妈妈给我的平安符，我把它送给你，你愿意接受吗？
1: 我愿意。
0: 太好了，
3: 苏哥，
0: 出什么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5: 鬼子，鬼子封了寨门，要抓，抓济公！
1: 鬼子怎么会发现这寨子里有济公啊？
2: 他们说在寨子附近的林子里捡到了扳手、打火机这些济公才有的东西，如果不交人，就把寨子烧成灰。
5: 拉泽、南燕，你们赶紧送他们从降龙渡河，我去对付鬼子。
0: 不，我去。
8: 周翔，
3: 打火机可能是我丢的那个，
8: 可是那个扳手，
3: 可能别的寨子也有我们的兄弟。
5: 不行，周翔，我去，我老了。不怕了，
3: 伯英。他们要的是济公，我去了，寨子平安了，兄弟们也平安了。兄弟们，等你们回到南阳，告诉我父母，我想他们，没给他们丢脸。记着，胜利的时候到江边，告诉我一声。
0: 周翔，
1: 周翔，把平安符给我吧。
3: 南燕，这辈子我们生不逢时，下辈子吧。下辈子我开着车来这里游山玩水，你在山里 摘花采药，我们相遇，那时我一定送你最好的礼物。金盛，赶紧跟波英送他们走吧，别让我白死。拉泽，带路吧。
1: 我们从小路走。

0: 上到河边了，
1: 你们回头看，山门口着火了。啊，
2: 白呀，南呀，
3: 拉子，
2: 鬼子，鬼子把朱霞绑在山门口的树上，烧死了。
3: 朱霞，
2: 朱霞。

0: 各位，汇通桥被炸后，陈嘉庚先生嘱托我筹办华侨互助会。两年了，互助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成立了。我们在南洋各地募捐筹集资金，资助流落在外的南侨机工，开展各项救济工作。为了能把这些资金和物资送到每个机工手上，现在互助会要招募志愿者，有意者敬请报名。
1: 我报名。
2: 我也报名。在哪登记？
3: 在我这里报名。
2: 慧英，我不会认错人了吧？

0: 慧英，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家里还好吗？
1: 如清，新加坡沦陷后，我们到处躲藏，跑散了。后来有人说，看见你爸爸被日军抓去修机场，我爸爸被枪杀，妈妈和婆婆跟着乔俊往印尼撤，没有消息。华侨互助会招人，我就来了。
0: 慧英，别难过。
1: 如清，不用安慰我。这样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血雨腥风的苦，承受生死离别的痛。我们做好该做的事，相信一定能胜利。
2: 对，
3: 一定要胜利。
0: 佩强，郑阳，你们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
4: 我们和几个兄弟靠野菜树皮充饥逃回昆明，有的兄弟饿死了。
2: 后来我们在龙云政府安排的驼马运输队开卡车接驳马帮物资，算是有口饭吃。
4: 我本想赚点路费回家找找老婆孩子，替书生找到他家人。听说侯先生这里招人，就想留下来为抗战干点事儿，迎接胜利。
5: 也算我一份。
6: 对，也算我一份。
0: 月美、维权，你们也来了。
7: 是啊，我们把孩子也带来了，让他也来当志愿者。侯先生可以吗？
8: 好啊，要让孩子记住这段历史，等胜利了，我们带着他去怒江边告慰那些牺牲的兄弟们。
1: 还有雪娇，他说过胜利的时候他会在那里跟我们相会。
2: 对啊，怎么没看见雪娇啊？
0: 鬼子轰炸重庆，去延安的路段了。邓颖超女士建议她去齐鲁大学深造，换一种方式抗战。
6: 你怎么知道？难道你也要走？
0: 周恩来先生指示地下党吸收滇缅路技术人才，会帮助包括我在内的六名技工从缅甸转到去延安。
9: 如清，那慧英。
0: 慧英，我
1: 去吧。如清，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从不同的方向奔赴胜利。
0: 侯先生，当年我们受到陈先生的感召报名当机工，唱着告别南洋跟您一起回国报效，请您带我们转告陈先生，无论我们在哪里，华侨一人等于精兵十万的信念永远不变。
8: 这是我们每一个南侨心里的信念。

0: 先生，先生，醒醒，醒醒！
1: 明理，我这是在哪里呀？
0: 在您北京的家里呀。
1: 我以为在南阳，做梦了。
0: 来，先生，我扶您起来。来来，陈先生，梦见什么？
1: 我梦见我在电台演讲，梦见抗战胜利了。九批3200名急工都平安回家了。
0: 抗战胜利已经16年了，先生还在记挂着他们。
1: 不能忘啊，我怕他们会被忘了，把他们写进了南桥回忆录里。我辞职不久于人世，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请你转告周总理，请新中国莫忘南桥急工，其功迎客孔庙壁，其骨该入忠烈祠。若无名分，则无柴当初送儿郎赴死，岂非罪？
0: 先生放心，明理一定会转告总理的，
1: 一定要让后代们记住九批3200济公皆南阳生长，未尝涉国门，竟能驾重车翻越滇缅万山，转运军需如流，牺牲和失散者1000余人。战后登记载册1000余人，或返回南阳，或留在故土参加国家建设，是华侨技术报国之第一创举。每行一车，陷如虎口夺食，驯鹿者近半，然前车坠崖，后车寂静，此等气节与牺牲精神，华夏5000年桥石所未见，要警示后人，今日之安宁是用鲜血换来。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是怎么从苦难中走来的，不可忘本，不可奢靡，不能忘了祖辈创业的艰难，忘了国家曾有的贫困。
0: 先生放心，明理一定会记住的。
2: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安危莫卜，是不免凄怆心酸，但是
3: 已有用之时，已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魏中，才是更令人安息不至的。因为生活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候， 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事不曾辜负了。
4: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四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

0: 拜。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你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啊，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1: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5: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4: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5: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6: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7: 对，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出水管理。
8: 短视频、直播、5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8: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9: 1、2、3，
8: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0: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11: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12: 对，
8: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耕耘》正在播出。
5: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第二集，李家巷镇青草坞村鸳鸯笼。
13: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来自浙江长兴的鸳鸯笼表演。鸳鸯笼的男笼和女笼亲密缠绵，相亲相爱，嬉戏打闹，直到龙宝宝出生，情节丰满，情感浓烈。接下来有请演员出场。
14: 这就是长兴来的鸳鸯笼，哎，看着挺新奇的呀。
15: 是啊，你看有两条龙呢，你注意到了没？右边出来的那条龙舞龙的全是女的。
14: 哎，看着了，女子舞龙还真是难得一见哈，两条龙穿插着舞动，哎，这个走位，这个配合，太默契了，绝了，
15: 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你看举龙头那个姑娘舞起来真威风啊，那龙就像活了一样，龙头的功夫可真扎实。
14: 是啊，这表演真的太出彩了，也让我们长见识了。
15: 这次来北京水立方观看演出真是值了。
0: 李家巷青草坞鸳鸯笼流传于长兴县李家巷镇青草坞村，该龙舞产生于晚清年间，至今有百年以上历史，六代传承。青草坞鸳鸯笼能演绎出双龙亲密缠绵、人龙合一、富龙舞道聚于人性的风格特点。作为鸳鸯笼的女龙，钱灵燕和她的伙伴们从小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家乡的鸳鸯笼飞出太湖，走向世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付出了很多。
16: 现在我们儿子还这么小，总要父母的陪伴呢。你总是带着舞龙队去训练，哪有时间来带孩子呀？
17: 鸳鸯笼是一个宣传我们家乡的金名片，而且舞龙是我的兴趣爱好。你是我丈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6: 我是能理解，可父母那边怎么想啊？你总不能一直把孩子扔给他们吧？哎，你看上次妈可都把你的演出服给扔垃圾桶里了。
17: 我说我怎么找不到演出服了，害得我又重新买了一套。你妈也真是的。
16: 哎，老人家嘛，她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啊，这行动上可能有点过激了，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17: 我明白你的意思，忙完了这一阵子，孩子们我会多花点时间去陪伴。这段时间嘛，也只能辛苦你。还有爸妈那边，你帮我多说说呗。
16: 哎呀，你呀，真是拿你没办法呀。
18: 哎，灵燕刚刚生完二胎，怎么又去舞龙了？儿子谁来带啊？
16: 妈，这不是我有时间也可以带吗？
18: 反正我是不怎么同意他去舞龙的，不说家里顾不上，再这么下去，儿子都要跟他生分了。
16: 妈，你就放宽心吧，灵燕空下来的时候啊， 也会和我们一起分担的。只不过呢，这段时间可能演出比较多，特殊时期我们得理解。哎，还有啊，你可别再把灵燕的演出服给扔了。
18: 哎，行吧行吧，妈知道了。哎，这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我是管不了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可别耽误了孩子啊。
16: 妈，你就放心吧。
0: 从家人的不理解到最后的默默支持，钱灵燕及队员们一直记在心里，也更加努力地投入到训练当中，只为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来回报所有关心他的人。今年六月份，袁咏龙受邀将去西班牙交流演出，钱灵燕又一次带领女队员们投入到了紧张的训练当中。夜色下的训练场上，这群可爱的女队员们挥汗淋漓的刻苦训练，着实让人钦佩不已。
15: 林燕啊，这段时间你们手套磨损的有些厉害啊，是不是自己给自己加练了呢？
17: 嗨，还有三个月我们就要去西班牙交流演出了，这段时间我们必须要保证每天训练两个小时以上，所以手套呢就磨损的多了点。陈老师你是知道的，我们女龙相对来说体能上面和男龙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就提高了一些强度，我们可不想拖男龙的后腿。
15: 你看看你们呐，一个个手上的起泡流血了，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啊，哎，看着都心疼啊。
17: 再苦再累我们也得坚持下去，毕竟出国演出那可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形象，训练的时候流汗流血算不上什么。
15: 好，你们有这样的决心呢，让我真的很钦佩。不过呀，你们可得劳逸结合啊，可别把身子骨练坏了，该休息的时候还是得休息。
17: 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妇女能顶半边天呢，这点训练算不得什么。陈老师你知道吗，在异国他乡演出的时候，每当国歌响起，国旗在我们面前升起，我就觉得特别自豪，特别的骄傲。
1: 飞龙盘旋，福运连连，
9: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眼前袁咏龙的起舞与腾飞，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坚持与创造，代表着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激情迸发的口号声唤醒了大地，唤醒了稻花香，迎来了国泰民安。
12: 工作一直忙忙碌碌，除了听到妈妈的唠叨，端午时我很少记得吃粽子。
19: 端午是便利店里种类繁杂的粽子，我欣喜地拍了一段段视频发给母亲，可是总觉得缺了一点味道。
20: 端午是家人手中的粽叶，我从厨房跑到院子，到处都闻得到玉米的香气。
19: 原来啊，粽子的香味不只是你咬在嘴上的味道，还有富余之上历历在目的往事和依旧可感的余温。
12: 因为让我们魂牵梦绕的永远是亲情。
21: 悠悠两千载，浓浓端午情，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端午安康。
8: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22: 一二三，
8: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0: 这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11: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23: 是我家的。
9: 青春队。
8: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耕耘》正在播出。
5: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第三集《雇主村新中式茶饮》。
0: 长兴紫笋茶亦称湖州紫笋、长兴紫笋，是中国的传统名茶，产于浙江省长兴县。早在1200多年前，在茶圣陆羽的推荐下成为大唐贡茶，从此流芳千年。 时光漫漫，改变的是历史，不变的是那一抹悠悠茶香。千年后的今天，每到了长兴子笋春茶开采的时节，依旧是当地人最热闹的节日。
2: 真好，哎，你来过这儿吗？
18: 哇，挺漂亮的啊！
3: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先在这里暂定一下啊！我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大家今天的导游小吴，欢迎来到我们长兴的水口。今天啊，是我们子笋茶开采的大日子啊，我们特地把今天的第一站放到了水口乡龙山村的茶园里，带大家来看一看春茶采摘。大家听远处的声音。
2: 哎，什么声音？谁有？就茶发芽呢，
3: 哎，大家再闻一闻，
2: 哇、哦，好香哎，
22: 好香啊！
23: 这个，
3: 我们水口啊，每年到了采茶这一天，茶农们就开始劳作了。这时候，空气里啊都是香的。
22: 哎，这茶闻起来挺香的，不知道喝起来怎么样哈、啊？
3: 紫笋茶口感清甜，喝下去口味回甘，就是因为太好喝了，才被茶圣陆羽推荐给了宫廷，成为了大唐贡茶。
22: 哦、
24: 啊，那边是不是有阿姨在采茶呢？走，咱们过去看看。阿姨，我看您采茶怎么只采最上面那一点啊？你旁边那些就都不要了？
25: 不能要了，还有那些发黑的也不能要，喝了呀口感不好的。
24: 啊，这么多都不要了，那这样还能赚着钱吗？
25: 当然了，像我们家家户户啊，都是靠这些紫笋茶，日子过得可舒坦了。
3: 大家第一次来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啊，现在大家看到的采茶制茶只是我们紫笋茶的其中一种售卖形式，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衍生茶产业呢。
24: 比如说什么类型呢？
3: 那可多了去了，走，我带大家伙去看看。
0: 为了更好地传播紫笋茶文化，2024年水口乡策划举办紫笋茶享食大会，邀请县域内所有人带着自己和紫笋茶相关创意产品参与到活动中来，让紫笋茶通过这次活动焕发更大生机，实现更多可能。
3: 好嘞，各位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二个站点啊，这里就是水口乡2024年享食大会的美食一条街的活动现场啊，大家可以随意品尝不同摊位上的小吃，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现场人太多了。
22: 哎，正好我没吃晚饭呢，我们什么都能吃吗？
3: 当然可以了。
22: 那都有什么呀？
3: 都是紫笋茶相关的一些周边美食。
24: 哎，导游老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真不是我不愿意，这享食大会呢是今年才举办的，只要你的东西跟紫笋茶相关，所有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所以大家目前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水口最新的也是最独一无二的紫笋茶周边美食。
26: 哎哎哎，你们来看这个点心呀，吃起来茶香四溢，而且一点儿也不甜也不腻啊。
24: 是什么？这好像是紫笋茶做的布丁是吗？
22: 嗯，好吃。
27: 各位现场的游客朋友啊，可以到我这边来领取一份免费的紫笋茶新中式茶饮，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22: 哎，那是什么新气碗啊？走走走，去看看。
24: 哎，你好，可以给我一份吗？
27: 当然没问题。
22: 哎，给我也来一个。
27: 哎，您小心别洒出来。
22: 哎，好神奇的味道啊、嗯、哎，这是茶加上咖啡吗？
24: 我这个好像也是茶和咖啡，喝起来有点像拿铁的味道。
28: 我这个啊是甜甜的奶茶。
27: 您几位品尝的可是我们最新研发的紫笋茶咖，紫笋茶清爽的口感搭配上咖啡的醇厚，最终成为了您品尝到的这一杯新中式茶饮。
22: 新中式茶饮，
0: 如何让有着千年历史的紫笋茶和现代新潮碰撞出新的可能，让传统茶变得更有趣？水口乡政府在春茶采摘及举办紫笋享食大赛，致力于发展出紫笋茶系列餐饮食品。紫笋茶咖、紫笋冷萃茶、紫笋系列文创点心一经推出，受到本地人以及外地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27: 紫笋茶茶工艺啊，本身就属于我国的非遗工艺，利用传统的紫笋茶非遗工艺制成的各种新中式茶饮，每一款都有它独特的风味。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啊，您正在品尝的茶咖，我们选用的是国产小粒的咖啡豆，本身啊它就带有花果的香气，再搭配上紫笋茶鲜嫩甘甜的口感，最终才呈现出现在的这一杯新中式茶饮。
22: 的确啊，味道很特别啊， 哎呀，尤其是累的时候喝一杯，简直不要太爽了。
27: 这位男士品尝的则是我们新中式茶饮系列的紫笋烤奶茶，怎么样？
28: 嗯，挺好喝，挺好喝的。
27: 这是我们的紫笋红茶搭配鲜奶啊，再添加了大枣、桂圆和玫瑰花，用小火炉煮茶。现在这个时候来上一杯，再合适不过了。
26: 我就说嘛，这个奶茶呀，喝下去甜而不腻，真的非常好喝。
27: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紫笋茶香糕、紫笋茶啤酒、紫笋茶小点心啊，欢迎大家都来品尝一下。
24: 哎，这个我想带点回去给我妈妈尝尝。
26: 我想买那个香糕，香糕怎么卖啊？
0: 传统茶文化和现代创新思维碰撞出来的，不仅仅是流行和时尚，也是无数新的商机。如今因紫笋茶产业的日常发展，水口乡有了小上海之称，每年吸引400多万游客来此体验茶文化，近500家民宿吸纳当地5800余名村民就地就业，村民人均茶产业收入达8000元，年人均收入达4.9万元，超省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53%。
4: 大兴紫笋茶文化旅游节开幕。
0: 随着2024年文化旅游的开幕仪式的报幕声响起，相信水口乡未来会乘着这片茶叶子越走越远，一路繁花。

0: 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2: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3: 是
4: 鸭子
5: 青春队。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耕耘》正在播出。
6: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第五集《和平镇吴村村》。网红老兵助农增收，
7: 来，今天给村里的敬老院来帮个忙啊，刚好吃午饭，顺便帮爷爷奶奶们收拾收拾餐具。赵爷爷，今天胃口还可以吧？进来身体怎么样？
8: 哦，有你们关心呢，我们都开心，以后常来啊。
7: 好，我们多来，您把盘子给我就行，我来洗。哎，钱爷爷，您不用过来了，我去收就行，您就放桌子上就行。
9: 拍摄短视频的小伙子名叫吴立成，是一名退役军人。来自和平镇吴村村的他，和万万千千普通用户一样，随手用抖音记录生活。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因为这条慰问敬老院的短视频火了，成千上万的关注点赞蜂拥而至。而在评论区里的网友，除了让他收获了海量的点赞和数据，更让他拥有了许多萍水相逢的朋友。
10: 茶陆续迎来大面积开采，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采茶大军。
11: 你好啊，吴主播，我可是你的粉丝啊！从你敬老院的那条视频，我就开始关注你了。我也经常看你其他的视频，我发现你经常在茶山上拍视频啊。你们家是不是做茶叶的呀？刚好我想要一点茶叶，怎么样？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好茶？
7: 张老板，茶叶我们肯定是有，就是啊，我们呢不是什么专业的做茶的，也就是最简单的茶叶烘干，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1: 我就喜欢你们这种原生态的，要是你们家茶叶的产量管够，我就都要了，我相信你的品质。
7: 好好好，谢谢张总，到时候啊您给我个地址，我们村的这一片呢都是种茶叶的，给您寄一点。哎，妈妈，
12: 怎么了，程程？
7: 刚才网上有老板说看中了我们村的茶叶，想要收。哎，妈妈，你现在赶紧看看咱家都有什么茶，我去找一下村里的王叔。
12: 哎，你跑慢点。
7: 哎，王叔，王叔。
13: 哟，程程，你怎么来了？
7: 王叔，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13: 这孩子，慢点说，慢点说。
7: 王叔，你是村主任，平时啊你在村里说话大家都听你的，这回你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大家。我最近不是玩短视频吗？哎，有个老板看见我的视频了，说呀想收我们家的茶叶，还说越多越好啊。我家总共才种多少啊，我就想着给咱们乡亲们也带个货。
13: 买茶叶，这确实是个大好事啊。平时咱村虽然茶叶种的不少，但是往出卖一直是个难题啊。这样，小吴啊，我跟你呢兵分两路，你从村东头刘婶家开始，问问今年大家茶叶销路怎么样，要是还没卖出去的，你看看品质不错的话，就由你负责带货了。
7: 好，好，我这就去刘婶家。刘婶儿，你放心，我按照市场价把茶叶收到我这儿，您就不用担心销路问题了，我来帮大家卖货。
14: 哎，程程，这样能行吗？凭凭手机还就能把东西给卖了，你可别赔了，要不还是刘婶儿自己到镇上去卖吧。
7: 刘婶儿，怎么您还不相信我呀？这周边这么多人家我都跑过了，我们货真价实，人家诚心认购，绝对是真的。
14: 哎呀，你看我们现在是真的落后了，啥也不懂，还好啊有程程你，我这地啊算是没荒着，要不改天我也让我们家儿子回来和你一起干。
7: 好好好好好，刘婶儿， 大哥回来的时候啊，你告诉我一声。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您家的茶叶我都要了，我先走了，刘婶。哎，
9: 每到一年采茶季，都是他最忙的时候，在村民们家中来回奔波，只为把每一次采到的最新鲜的茶介绍给感兴趣的客商。
7: 张总，看看，这都是这两天刚下山的茶叶，你看，货真价实，都是新鲜的，绝对没有陈茶叶。我现在打包准备寄出去了。
13: 车上怎么样？你这是送出第几批了呀？
7: 哦，大伯呀，有三批茶叶已经是寄出去了，刚刚拍的是第四批，刚把包装验货的视频发出去，

0: 程程，你这每次都要拍视频给人家呀？
1: 是啊，得让人家放心呢，买我们的准没错，货真价实。
0: 好是好，就是啊，辛苦你了呀，得一直跑来跑去替大家找客商啊。
1: 这都是小事儿，能帮大家把茶叶多卖点，说啥我都愿意。这一次量还不多，下次啊，我试试看开个直播，哎，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毕竟也不能光指望这张老板收啊。我看大家还有不少茶叶呢。
0: 啊，开直播？
1: 是啊，大伯，我想了，开个直播，大家想看啥就看啥，想问啥，我直接就去现场解答，多省事儿，多直接呀。而且人家总觉得我没有套路，我就带大家去茶山上直接看茶，让大家呀真正了解咱们和平的茶香。
2: 就这样，吴立成开始用一颗小小的手机镜头把家乡的茶清香送向了远方。
3: 直播间的朋友们，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今年的第一批茶叶怎么样？程程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茶山的实景拍摄啊。哎，绝对不是造假啊，大家来看一看，这是四周茶山四周，大家来看一看我前面。
2: 每到一年茶叶季，从吴立成手中出售的茶叶能达到600多斤，销售额在20万元左右。每当他把茶叶款给村民送上门的时候，大家发自内心都向他竖起大拇指。同时，他不仅帮助村民们增收致富，更让村子里的年轻人有了留下来的想法。军营的痕迹已经褪去，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依旧闪光。如今，吴立成又成为了村里的直播讲师，和大家一同耕耘着恬静和美的乡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2: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2: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那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
1: 我说你看我要干啥呢。好的，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012628155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今天的主题
0: 对，叫端午节，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当然也可以加入到那个调频 FM 107.2的大家庭当中来啊，这样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同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哎，好嘞，好，行，赶快，小编干什么的啊啊，谢谢大家啊。
1: 大家现在可以先搜索那个咱们的那个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哈，
0: 对对，
1: 直接可以这个在线观看直播。
0: 谢谢啊
1: ，Thank you。
0: 对，今天给大家聊这个话题就非常直白，就是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这个
1: 粽子？
0: 粽子，对，爱吃粽子吗？
1: 我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隔一段时间不吃吧，又想吃，吃多了吧又不舒服。
0: 哦，对啊，好多人好像吃粽子胃都不舒服啊，
1: 因为太黏了，它消化不了，就不能吃多，
0: 胃动力不足。
1: 哦，对，可能是胃动力不足。然后我每次就是最多我也就吃一个，而且我不爱吃什么红枣馅儿的啥的，我爱吃红豆的。
0: 哦，那个更让你觉得好点儿。
1: 我感觉是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腻，因为红枣它甜嘛。
0: 沙沙的沙沙有点香，
1: 对，就是很香，然后不会很腻，不会很甜。你知道我不爱吃太甜的东西。
0: 反正我是尝试过很多种不同口味的这个粽子。
1: 肉嘞？
0: 肉的也有。
1: 我吃不下去，一口都吃不下去。
0: 五花肉，肥中
1: 带瘦。
0: 就那个爆了特别有意思，知道吗？
1: 是的，
0: 但它不能和甜的一起蒸或一起煮，真的煮了就味道就串了，
1: 就
0: 真的很难受。
1: 你真的是你没有办法闻，更别说没有办法吃了。就
0: 对，
1: 他们在一起煮，真的是我闻着我都不想吃了。
0: 这没办法控制自己啊！而且呢，这个其实我小时候吃粽子的话，第一个就是捞白拿米捞嘞，
1: 对。
0: 蜜枣的粽子觉得还挺适口的。
1: 你像咱们就是咱们有时候吃到那个粉蒸肉啥的，就糯米跟那个肉一起，我就能吃下去，但是这个肉粽我就不太爱吃。
0: 你看你不喜欢吃肉粽吗？我告诉你，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吃肉粽。
1: 对，很多人喜欢吃。
0: 喜欢吃肉粽的我分为了几大类。这个他那个饮食习惯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这么说法。

0: 什么情况下呢？有的人喜欢吃重口的，他喜欢吃这个肉的，
1: 嗯，
0: 还有的人呢，他就是喜欢吃那种，就是你说咸不咸，说甜
1: 不甜，
0: 甜不甜，咸甜味的口的东西，他能吃下去的朋友，
1: 嗯、
0: 他就能吃肉粽。
1: 那你像那个什么，就是咱那个月饼蛋黄馅的那个
0: 啊，
1: 那个月饼，
0: 嗯，
1: 那也是咸不咸，甜不甜，我能吃下去。
0: 但粽子就不行，是吧？
1: 粽子就不行，
0: 因为粽子质地它就软糯嘛。
1: 对，那可能就是因为它软。
0: 对对对对对对，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说每次就是吃的那个不同口味的这个食品的时候，都是心里的一个跨越，就是它口感上呢，就是咱北方人不爱吃那个黏黏啊黏黏的东西。
1: 嗯。
0: 但他们我们觉得它黏黏不叫糯糯，我们叫黏黏。
1: 其实我挺爱吃那种糯糯的东西。
0: 我是听过这个朋友讲，老辈儿讲，他为什么不喜欢吃那个黏黏东西呢？在咱北方，基本上吃这个黏黏东西，一要不然就是它没熟，
1: 啊，
0: 二要不然它就是坏了，知道吧？这两个口感与生俱来就给判定
1: 不能吃。
0: 对对。但南方糯米呢，这出来打的糍粑呀、
1: 嗯，
0: 这些东西它都是那种黏黏的，
1: 各种糕啊什么的，
0: 很糯。
1: 对，
0: 你包括青团，
1: 嗯，
0: 都觉得哇，很糯，很好吃。
1: 是的，就我觉得就是每次我上南边去玩啊什么的，
0: 嗯，
1: 我可爱吃那边东西了，就是软软糯糯那些东西。
0: 嗯
1: 嗯，但是、
0: 嗯、
1: 对，但是你像那种咸不咸、甜不甜的这些东西，我是触碰不了的。
0: 啊、哦，那就是还不能混合，
1: 边界感比较强。
0: 是他要是那种也行，他要是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粽子你拿出来之后，我就着这个，比如说红烧肉，我其他菜品吃，我觉得还行。
1: 嗯、
0: 但是你要是他两个本身就已经混一块的，觉得还是有点，
1: 是吧？
0: 有点嗯，
1: 对。
0: 然后看我们的群众朋友吧，他们还是什么样的啊？
1: 嗯，
0: 柚子茶说今天没放假吗？
1: 放啥假？几个？其实我是能放假嘞，要不然我。估计我命个值班，永姐非得求了我来。
0: 对对对，我不能往那一跪，是要命，非得求他来，是。也确实是的，因为这个假期呢，除了我们两个人闲。
1: 对，都俺俩最闲。
0: 对，人都忙。
1: 嗯、都咱俩最好说话。
0: 对，
1: 你说叫俺哪天来，俺都哪天来。
0: 湘西奶茶妹说：“铁打的男主播，流水的女搭档。”这
1: 哪流水了呀？俺仨可能流起来。
0: 对。
1: 嗯。
0: 真的是，这都是国宴，什么叫流水席？真是。啊，是这样的，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女主播都非常的优秀，
1: 嗯，
0: 是吧，所有
1: 阿茂、
0: 不单夸一个啊，所有的，既然我能和他们搭档，说明我也优秀，是吧，顺道夸一下、
1: 这凳子啊，把它给定这儿了，
0: 我和他定凳子有亲戚，
1: 嗯，对，
0: 我租的嘛，真的是，
1: 嗯，一会儿不坐都怕赔本儿，
0: 不是，我一会儿不坐我怕他生气、哎呦，就是这种情况哈，这句话他都已经学会了啊。
1: 没有用这
0: 节
1: 目
0: 得解散，
1: 那得真得解散，
0: 那必须必须得解散，
1: 得解散。
0: 嗯，
1: 那馍都没了还做啥？
0: 我突然做了都不解散，您但凡都给20分钟缓冲时间，这节目都得播，知道吗？
1: 那交通频率那颜值代表可是的。
0: 对对对，是的，就一个，两个，不好意思，我把远航老师给漏掉了。
1: 远航老师从来我。嗯，那上镜了，我不去。其实远航老师可帅可帅的了。
0: 对对对，是。
1: 就他每次他太低调了。
0: 很年轻。
1: 对，然后就老不爱这上镜，这啥毛病啊？
0: 咱这属于现眼。他那是不爱上镜，你受了受不了。
1: 对，特别低调，他不爱上镜，不爱拍照，啥都不爱弄，就不爱拍，就是拿手机对着自己的那些都不爱弄。
0: 不爱拍照这事儿啊、我是赞同的、
1: 嗯，
0: 因为我也不爱拍照。我基本上拍照的事儿就是有什么毕业证，
1: 你比他爱拍点
0: 儿。不是，我是爱拍视频。
1: 啊、嗯，爱拍视频，
0: 对
1: 对对。
0: 因为这个短视频它有要求，所以说就拍点视频给大家巩固一下啊。
1: 把小姑娘追他，我们倒希望有很多小姑娘追他。
0: 他现在目前还单身呢。
1: 单身着呢。
0: 哇哦。
1: 他生活可有自己节奏了。
0: 暂时忘了那大老哈。
1: 大老哈，
0: 大老哈，
1: 大老哈，
0: 哈嘛哈劲儿啊！
1: 对，
0: 小土豆给我们戴眼镜了啊！
1: 嗯，给我们戴眼镜了。哎、啊，现在特流行那个眼镜，你知道吗？吸管眼镜。
0: 世界杯吗？
1: 你刷到过？不是，就是那个吸管，然后眼镜的那种。
0: 这不老800年前就流行了吗？
1: 你最近又流行起来了。
0: 世界杯吗？
1: 啊，是因为这样的吗？
0: 啊、是
1: 的呀。世界杯之前不就有了吗？
0: 一这。 只要到世界杯这个期间，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戴帽子上面有扣两罐啤酒的，然后有扣饮料的，还有这还有两小辫儿的，这个都多的是，就全是这种，就是能造起来那个。
1: 刚有人把他那个姿势截屏了吗？
0: 头上有犄角啊！李小姐说：“你们端午节发了什么？
1: 发啥？发发节目？
0: 发了发值班表，我给你看一下。我这真是我这现来现的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哈，看看我的值班表，看到没有？
1: 发去嘞？
0: 这是发不了，不能不能，这发去嘞？看到没有？我的值班表啊，非常明确啊。
1: 对，就是上午，今天上午永杰，下午是我。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下午是我，上午是他吗？
0: 为什么？”
1: 本来我是上午的，那样的话，我下午不是还得跑一趟吗？
0: 我强烈要求我上午来的，特别强烈那个欲望，这样。
1: 你不要我下午来，我都不来了。
0: 净说大实话，你陪大家聊天不好吗？这是。
1: 好呀，那肯定那得吃饱饭呀。
0: 对对。哎，看小豆豆说，我搜了一下豆包，豆老师告诉我口味挺多的啊。就哎，咱可以按照这个来聊哈。
1: 哎，是的。
0: 他说经典的是
1: 蜜枣
0: 粽，
1: 哎，这个很多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蜜枣粽的。
0: 这个蜜枣呢，我以前买过那个，就买过就是那成品的蜜枣，
1: 然后自己去包。
0: 不是成品的蜜枣，就是那个蜜枣呢。我们那个蜜枣里面是以前是带核的嘛？
1: 对对对，
0: 大枣子。
1: 大枣。
0: 但是蜜枣呢就不带核，
1: 不带核，然后
0: 中间中空。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敲的。真的，我见过
1: 是敲的吗？
0: 是敲的，
1: 我不知道怎么。
0: 它有个器皿，就是和吸管一样，啪一敲，然后它就中空了嘛，然后就啪一敲，它就没了，那个特别牛。
1: 对，我觉得以前都是这种蜜枣粽，后来就是那种红枣粽。
0: 以前你看吃蜜枣的时候，那时候还小嘛，就知道爱吃甜的，
1: 对，
0: 家里人就会把那个蜜枣给你挑出来，先放你的小盘子里，让你先吃，他们吃其他的粽子。
1: 是的。
0: 后来呢，就是自己呢，就是。也工作了嘛，也挣了点钱，就花5块钱去买蜜枣。哇，那种晶剔透的蜜枣啊，真的让人觉得哇好有食欲啊，但是不能吃多，最多两颗过后血糖蹭蹭的。那是
1: 我不行，你像那枣什么的就太甜了，我都吃不了，就嫌腻的慌。
0: 这也就咱们的甜粽子最单调，人家的咸粽子有肉的，有
1: 蛋黄
0: 的，有
1: 海
0: 参
1: 的，
0: 海鲜的。都有凳子。哎呀，我的妈呀！他这你，你是不上班是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运动全程直播吗？真是讨厌、啊。
1: 现在我们的搭子，我们的搭子正在跟我们聊语音哈。
0: 好好好，继续回到
1: 这聊天是不是全传出去了？
0: 没事没事，他们不知道我们和谁说的吗？
1: 对。还有这个红豆豆沙粽，我特别爱吃，但豆沙的我就，那个枣泥的我不爱吃，这豆沙的我爱。
0: 哎，我说你说就是枣泥的，就那甜的。
1: 对，太甜的那个枣泥的我。
0: 对，
1: 可甜可甜的了，我的天哪！
0: 其实一个枣泥，一个豆沙，这两个它都甜。
1: 豆沙还好。
0: 不是，那个豆沙要比枣泥的甜。
1: 它放豆子的。
0: 那我不知道。
1: 直接放豆子的。
0: 那我不知道，
1: 红豆吗？什么豆啊？那个里边就
0: 纯豆子的，
1: 还有那个豇豆，你知道吗？豇豆
0: 哦，我知道，
1: 就放里边也好吃。你没吃过吗？
0: 没有，
1: 你可是只吃过红枣嘞
0: 啊？对，
1: 蜜枣嘞。
0: 哎，
1: 街角遇见你说的都是你
0: 啊！就我这种人，这是
1: 对，都是你这种人单调
0: 啊。这个蜜枣，这个是看红枣糯米粽，就这个红枣糯米粽，当时让我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这个认知。
1: 对。
0: 一咬一个牙，真是，这还得吐糊，你受了受不了？
1: 吐糊，
0: 真的真的，有的时候真是有的商家他是这个没有这个红枣，里面没有那个，比如说那个糊，有的是有、
1: 有糊的。其实我也硌过牙，但是没掉。
0: 你那是咬金子硌着牙了吧？白莲蓉粽，
1: 没吃过，
0: 我没有。
1: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哦，还有那个
1: 白莲蓉，
0: 对对对，还有那个紫薯粽，那这吃过，
1: 这吃过，对，是的，
0: 紫薯一般是小朋友，
1: 对，小朋友喜欢吃，桂花八宝粽是不是就那跟八宝饭似的那种？
0: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1: 豆豆豆豆豆豆豆
0: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1: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0: 豆豆豆豆
1: 豆豆
0: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吃粽子，指的不是栗，这是。
1: 我知道那冰棒，你说那个就是豆子的那个冰棒，还有绿豆的、红豆的啥的，里边真有豆，那也挺好吃的。
0: 对，
1: 但是我说的不是。
0: 哦，
1: 我说的是粽子。
0: 对，他那还能分不清粽子和冰棒一样。
1: 对啊，这你怎么活二三十年了，这粽子啥呀？
0: 才十两年。对对对对对对，说芒果榴莲水果粽，
1: 就也听说过，就是小朋友吃过家里的，但我就没尝试。
0: 那个有那个凤梨的，凤梨粽我吃过一次，他那次是什么情况？
1: 算了，倒压。
0: 就那个菠萝凤梨，你我也分不清什么什么的哈、然后呢，我有一次就是吃咕老肉。
1: 哦，我知道咕老肉，对对对，
0: 那个咕老肉，然后呢就和这个粽子它同时在一个席面上出现的，我有一次随份的这吃了一次这个，哇，
1: 倒压。
0: 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想尝试一下，后来我都。学精了呢，
1: 学精了。
0: 以后就是那个我没见过的菜，我先问一桌，就我说这个是什么，我问一圈，如果说没人回答，就说明这桌都没吃过。
1: 对，
0: 然后我就让我先观察别人先吃的感觉怎么样。以前黑大胆的，什么都敢尝，
1: 啥都往嘴里塞。黑芝麻粽，你吃过吗？
0: 黑芝麻粽，
1: 我没吃过，吃过黑米粽。
0: 黑芝麻糊我喝过。
1: 对。
0: 黑芝麻粽得多香啊！是
1: 呢，
0: 它这个黑芝麻的
1: 粽子，
0: 你是粘的呀，还是就是
1: 里
0: 面馅儿就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现在咱那个
1: 撒米里边的，
0: 咱是糯米的，然后沾上一些那个粽来吃，就比如说沾一些糖，
1: 对对对对对，
0: 沾一些这个芝麻，沾一些大蒜。
1: 我粽子还蘸糖，我是不行。
0: 啊、哦，鲜肉大肉粽啊，
1: 这咸口的啦，
0: 咸口粽子嘛，就开始了。
1: 咸口粽，鲜肉大肉粽，对，
0: 这不是包子吗？鲜肉大包子，
1: 大肉包子，
0: 蛋黄肉粽，蛋黄这个肉粽我尝过，别人给寄过，尝了一次，腊肉的
1: 粽
0: 没吃过，
1: 香菇鸡肉粽，香菇鸡肉炒蘑菇，
0: 香菇
1: 鸡
0: 肉盖饭，
1: 盖饭。
0: 安徽你最喜欢吃香菇鸡肉盖面，
1: 盖面、
0: 啊、对他觉得特好吃，
1: 对，下面条好吃着呢。
0: 这排骨粽的话没见过，
1: 没有，
0: 是在南方
1: 海鲜粽、这个就是就有那种一箱子里边有，就家里边的那种一箱子里边有，但我没尝试。
0: 是哪个？是排骨的？
1: 就那个
0: 虾仁的，虾仁的是吧？
1: 是的，
0: 去尝试一下，那有什么又要不了自己，
1: 我怕吃了一口往那一扔浪费。
0: 就不说话要啊，就是惹不住你啊。还有咸蛋黄五花肉粽，这都快那个，这都快重复了，都是。
1: 还有特色风味的。
0: 板栗肉粽，这个吃
1: 啊，这个好吃，板栗的好吃，我就喜欢吃那种沙沙口味，不太甜的。
0: 竹筒粽
1: 小时候甜吃。
0: 这是。哎呀，不容易。竹筒粽啊。这个他那个粽子反应特别有意思，
1: 对，
0: 粽吗？哎呀，腐乳肉粽这有点过分了，这不臭吗？这不？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真的是。
1: 对，豆沙的蜜枣太甜，哎呀，我也喜欢吃那个豆沙的。
0: 对，这是我们方言会的朋友，味那儿就是咸蛋黄加肉。哎，这个是有很多朋友喜欢的。
1: 红豆味的。对，我也喜欢吃红豆味的。
0: 我、这天行九哥发了一个什么？什么甜粽的团和咸粽的团，
1: 还有玩游戏呢吧？
0: 他这个是一个截图嘛，就是支持甜粽的有多少，支持咸粽的有
1: 多
0: 少？比例是甜粽58.7%，
1: 还是甜粽多点？
0: 再过一会儿再看看啊。
1: 豆腐脑还得喝咸的，的确可喜欢喝了。
0: 豆腐脑不甜的吗？
1: 豆腐脑，辣糖豆腐脑，
0: 辣糖豆腐脑是咸的。
1: 豆腐脑也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咸的。
0: 咸豆花那是。
1: 对，就你甜咸都可以。
0: 咸的我叫咸豆花，然后呢，甜的叫豆腐脑。
1: 对，是的。
0: 我都这样叫，真是。
1: 其实按说是这样叫的
0: 啊。
1: 对，其实它都是一种东西嘛。
0: 这个咸豆花是我妻子爱喝，我第一次尝试过，
1: 是吧？
0: 里边有的还放点榨菜类似的，
1: 有
0: 生抽啊类似的。
1: 你像哪个地方来着？就也是南边嘛，然后就他们。卖的那个咸豆花，然后我当时以为就是豆花，然后其实他们上面也是盖了一层，其实就像咱们辣汤一样那种，只是比较黏糊，东西比较少一点，里边有木耳啊啥东西的。
0: 哦，那首歌还高配了吗？还
1: 啊，对，然后我就，这不都辣汤吗？这啥豆花呀？
0: 哦，咸豆花解腻是。这个蒋先生说，来一个跛一个，跛一
1: 个
0: 铲
1: 一
0: 个。
1: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0: 你现在正在吃是吧？这个点儿啊、嗯，
1: 在车上听你们两个聊天呢，是不是听着听着饿了？
0: 嗯，这听我们聊天你就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菜啊？
1: 对，
0: 哎，中午大家端午节应该就是家里面人聚餐，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是什么哈。
1: 嗯、
0: 我们家习惯是放在中午聚餐。
1: 我们看吧，随意，就是哪中午或晚上哪个点能。聚
0: 在一起，
1: 对、
0: 哦，
1: 然后就在哪个时间点儿？
0: 过年我们都是晚上
1: 啊，那废话。
0: 你看吧，这不就出来了吗？
1: 过年我们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呢。
0: 过年我们从年三十儿就开始吃。
1: 啊，我们早上也吃。
0: 喂，我们以凌晨还吃呢。你说那话真是，就是有的，就比如说家族比较大，
1: 嗯，
0: 那就是中午在一起吃。
1: 对，
0: 有的有
1: 中午吃完晚上吃，
0: 对，
1: 晚上吃完夜里吃。
0: 哦，
1: 夜里吃完早上吃，过年干啥呢？啥都不干。
0: 我说是过端午，不是过年。过年呢，真是就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真是
1: 吃。
0: 对，
1: 嗯。
0: 然后粽子还得吃甜的，含金量不必多说了哈。
1: 嗯，对，是的，我也这么觉得。
0: 不要多说了，拔剑吧，开始。天星九哥啊，
1: 我爱吃肉的。
0: 大肥肉
1: 哦，终于有一个说爱吃肉的。
0: 小刚，
1: 嗯，
0: 蛋黄粽啊，
1: 大肥粽。
0: 它这里面哦，老爷，别看了，别看了，
1: 哦哟，
0: 别看了，这个你别看了，西安你真是你有点讨厌，
1: 肥肉，
0: 高蛋白那里面
1: 浓啥嘞？
0: 嗯，还有这是什么小土豆？小土豆每天吃，他的表情包是真多，真是哎呀，
1: 天天不一样是吧？还厉害
0: 啊！这个是发的是什么？是我们博士学院的
1: 龙舟吧？我们看一下，
0: 看一看啊，
1: 是博士学院的吗？
0: 不知道。
2: 不到是安徽亳州学院。从这两天的预赛和其他项目的比赛，
0: 预赛47秒，
2: 安徽亳州学院的桨下力量非常好，它的滑行效果、桨下在水下的这个做工能力都非常突出。之后，安徽亳州学院还是滑在相对。领先的位置啊，整个桨下力量非常好，而且潜逃入水的这一把领桨手带
0: 四川八中的，
2: 在桨频很高的情况下，节奏感保持的依旧非常清晰，这条艇的特点非常非常的突出鲜明，领桨手的节奏感非常好，下桨很快，抓水抓支点这一下非常非常快，捕捉得很好，同时呢还能保持很好的浮动，这是很不容易的。最后冲刺的时候，桨下稍微有点凌乱了，也是滑到最后。
1: 第一呀！
0: 哎，我这个领先也有点太长了，这个快半个龙舟了，这是。
1: 对对对，是的。
0: 他这个是拿下了，我来看一下，拿下来是，青少年组100米、200米双冠军、500米的季军。
1: 嗯、
0: 哇，天哪啊！学弟们真棒。
1: 是的。那个啥，都说现在这个亳州学院也应该改名叫那个亳州伯克利音乐学院。
0: 时光的河入海流，
1: 亳州林俊杰是吧？
0: 对，这两天就刷到了，真是哎。
1: 说那个一周兄弟也是
0: 亳州
1: 学院的，
0: 他和我应该差不了几届啊。
1: 哦，你学哥还是你学姐？
3: 你学弟。
0: 你这个问题位于这师大阿姨是男的是女的，肯定他应该是学长或者学弟、
1: 啊、
0: 应该因为那届啊，哎呀好吧，你看一下又被西安刺激到了哈，这个、
1: 嗯、
0: 老恐怖了，你这个啊
1: 不要点了，
0: 这个是豆沙粽
1: 啊，豆沙来管，
0: 这还行，
1: 这还行，
0: 刚刚那个不是哈、
1: 嗯、是的啊，豆沙粽、嗯、最爱，
0: 姐妹你的手机改充电了，你想饿死他们是。
1: 管住的啥呀，都是，
0: 对，咱也不知道你这一天天的都是搞什么名堂啊。
1: 对呀、
0: 啊、小先生说什么呢，
1: 过去姐偷卖粽子的，对，以前都是那个就是骑着那个三轮车，然后有一根棍上就是 插的粽
0: 插一个
1: 粽
0: 子
1: 或者是粽叶，
0: 嗯
1: 嗯，然后就在沿街叫卖卖粽子啥的，是吧？
0: 粽子，米糟嘞，
1: 粽子啥嘞，米糟嘞。
0: 哎，对对对，就特别多。
1: 嗯，嗯对。
0: 他那个，我说我知道了，他说是那个来一个拔一个插一个，
1: 那是那个那竹筒粽，对对对，
0: 对，那
1: 有黑米的。然后有白米的，
0: 嗯，
1: 然后就他那个是蘸糖的，我每次说拜果蘸糖啊，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想起来了，
1: 是吧？
0: 小时候的记忆哈，
1: 对对对，是的，哎，你小时候，我初中还吃呢，
0: 我因为我爱吃甜的嘛，就小时候吃过一次就拒绝了，
1: 对，永年比我还不爱吃甜的呢，我有时候还能稍微尝点，他就不爱吃，我，
0: 嗯，
1: 哎，我觉得我前段时间好像还吃那个竹筒粽呢。
0: 在哪儿啊？
1: 二学校门口。
0: 哎，我吃那粽子的时候，我有个习惯，我必须让老板甩一甩。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没？就是延续到刚才我说的那个哈，
0: 嗯，
1: 就是在那个孩子的学校门口，他们就是学校可能会就是告诉孩子，
0: 嗯，
1: 不要在学校门口买零食啥的。
0: 对对对。
1: 就。摊上的东西就是尽量不要买，不要吃。
0: 嗯哼。
1: 然后呢，就我就当时我就特别听话。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家长们哈都是提前去，那个淀粉肠啊啥东西嘞，五块钱俩牙买俩自己夸夸夸吃完，然后该接孩子了抹抹嘴儿。
0: 你这玩的刺激啊！
1: 嗯啊，然后我就学会了呀。
0: 啊。
1: 我也是这样，然后就看着时间提前15分钟左右吧，因为10分钟可能我吃不完。
0: 你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我有一次在那个我接我闺女，
1: 嗯，
0: 然后一个女的，就是一个孩子家长嘛，一位妈妈和另一位妈妈，什么子怡妈妈，
1: 嗯，
0: 你等会儿在我们小区楼下的时候帮我们买什么什么什么，等会儿我和子怡马上就到，就这个意思，她是发语音嘛，还有这种情况。嗯，上一次见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也是叫子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啊。他，说这个你这个我马上接完孩子之后我就能去了啊。你给我留个在坐东门的那个位置啊。
1: 这娃戏嘞。
0: 不是，玩麻将。
1: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90后哈，
0: 嗯，
1: 就是从小爱吃零食的那批长大了依然爱，小时候背着爸妈吃，长大背着孩子吃。
0: 这个就是很流行，现在就是社交能力强点的人呢，
1: 嗯，
0: 就是就会像我们这样，就是你吃个什么东西都会分享一下。
1: 对，
0: 学校门口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请记住，
1: 嗯，
0: 就是孩子现在基本上你叫什么名都记不住，你是谁的妈妈，一直这么叫个3-4年。
1: 何止啊？
0: 就是雨果妈妈，雨果妈妈，
1: 嗯，是的，
0: 你还哪说黄蒙娜，蒙娜是谁？这蒙娜是谁？这种情况哈，蒋先生。
1: 哦呦，在北京祝福家乡人们端午安康。
0: 那您这在北京祝福家乡人民端午安康，安这样。
1: 蒋先生，感谢感谢，也祝您端午节安康哈。
0: 嗯，端午节安康，
1: 嗯，是的。
0: 晚上少喝点啊。
1: 蒋先生，是我们群里的吗？
0: 哎，听到。蒋先生的 AD 呢？我好像第一次看啊，还是经常来但不留言呢。
1: 是吧？这。嗯，你看不到你现在在哪儿，但是您说您在北京。
0: 嗯
1: 嗯，
0: 这肯定看不到嘛。
1: 啊，真是在北京。
0: IP 地址就在北京了吗？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你蒋先生本人吗？
1: 嗯，
0: 我看着好熟悉啊。
1: 是吗？
0: 真的。
1: 放大。
0: 哎呀呀呀！
1: 别激动，别激动。
0: 太帅了，不行。
1: 嗯。然后不认识都说太帅了。
0: 对对对对，认识啊，唐呀。这不是一个正宗的回答吗？这不是啊。
1: 我的天
0: 哪，看这个上半段，我们看最后一位吧啊。
1: 嗯，好，行。
0: 说我永远蘸蜜枣粽，
1: 很多人蘸
0: 软糯糯的米，裹着流蜜的红枣，清甜不腻，从小吃到大。甜口粽子
1: 吗？
0: 这它有点腻了，甜口粽子，啊，才是端午的灵魂啊。
1: 朋友，蜜枣粽虽然经典固然好吃，这个清甜就可以了，不腻俺不愿意。
0: 那有的人真的会觉得他不是个
1: 不腻是吗？
0: 对，你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吃那个肉，
1: 嗯，有的人觉得不肥，
0: 对，有的人不是觉得不肥，有人就觉得香，
1: 对，
0: 你受不了，那他呢？其实你说重吧，他还没我重，也就是160斤左右，167斤左右， 就吃那肥肉啊，我看着我都瘆得慌。就是别人吃肉吧，就是一块的一块、
1: 嗯、
0: 一块头一块头的吃嘛，
1: 嗯，
0: 他是一个一个。
1: 你说的是那个吧？什么原油肉、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肉之类的？
0: 对，我很震惊。我说这个你不腻吗？他说香的很。
1: 我从来没吃过，你信吗？
0: 我信。
1: 我一筷子都没吃过。
0: 你是因为？
1: 我真我看了都没食欲。
0: 晶莹剔透，你那叫没食欲、啊。
1: 我真的就因为我的确不是特别爱吃肉，你瘦肉我有时候我都不太想吃，但是为了身体健康，
0: 嗯、
1: 因为前两年咱们单位就那个一起体检嘛，
0: 嗯，
1: 然后我就那个你知道检查出来啥不？
0: 什么？
1: 营养补量。
0: 太瘦了吗？你不吃肉，你上哪营养？
1: 对，然后那医生，我说营养不良，哪方面营养不良？缺乏蛋白质。我这咋弄呀？
0: 嗯，
1: 多吃点肉给鸡蛋。
0: 对对对，
1: 哦，我这俩的确是我最饭吃的。
0: 你说高那那个纯浓那个高度的纯浓度的蛋白质能不能补？五就比如说52，那个度数50的也行。哎呦，真是。行吧，朋友们、
1: 嗯，
0: 爱吃什么样的粽子呢？稍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1: 嗯，我们一会儿回来。
0: 马上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 Muna。
0: 啊，欢迎大家。好的啊。行行行，那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好吧？那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55728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你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呢，你就可以互动、
0: 交流、
1: 聊天儿、拉呱、斗兔。
0: 我给你喷的润滑油吧，真是。
1: 斗兔
0: 这么卡呢？斗兔，好，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啊，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耀都神功的视频号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希望您的留言我们没有读到的话，请您再次的留言，因为这个最近的这个刷屏频率比较高啊。每天都有人关注主播，真棒！哎，
1: 对，
0: 提醒你啊，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今天下雨，多多注意啊。老规矩，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勤的情况啊。
1: 好，依然来关注我们的威武大道，我们的主干道。威武大道目前我从就是我们单位这边一直往北看的话，南边肯定现在就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往北看也没有发现有拥堵的情况。今天路况蛮好的，也可能这个点儿大家都吃饭的团圆饭呢。但是我们看一下，看到这个建安路的话，就是有一段儿，也就是这个隧道这，哎，隧道前面。
0: 你别搞这么大，这光明路吗？那是。
1: 哦，对，隧道南面吗？
0: 光明路哈。
1: 对，是的。然后
0: 光明路、温蒂路到这个交通路，那个、舞台楼下的周边，那也不算堵。刚刚可以看到是呈黄色状态，目前来说也顺畅啊。
1: 对，这
0: 行，你别补了，这两条路都畅通。
1: 真是，我看半天，我这说啥呀？这
0: 很畅通啊。
1: 你说那边吧。
0: 好的，西大道、汤王大道，西大道南端看起状态良好，到南万达今天有些增加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出现增加情况，通勤时的耐心等待，尤其是进入到西侧的这个地下停车场入口处周边一号门周边啊。那么耀都路比较平稳，韶华路一个绿灯，光明路车少，文地路不见车啊。到立新路现在目前是比较畅通的，人民路也是比较畅通的，大一手也不堵的一个情况啊。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亳韶路交流路口处亳州学院正西门状态良好，养生大道不堵，耀都路比较畅通，韶华路今天车少，光明路、文地路都是比较畅通的情况，包括立新路也是不堵的一个状态。因为西侧在海港城周边，因为这个就餐点比较多啊，提醒大家，在这个就餐点周边的车流量是非常多的，提醒到过往司机啊，这周边呢比较热闹，提醒您啊，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今天进出城，从城北进城010县道开始出现车辆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这个一定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因为雨天路面还相对来说比较湿滑一些啊。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咱聊的是你喜欢什么口味的粽子啊。庆祝花艺说，永杰最近是瘦了吗？减肥了吗？最近没再瘦了。
1: 前段时间瘦的吧。
0: 对，前段时间。
1: 你是要跟他讨教什么减肥的那个技巧啊啥的吗？
0: 我不趁。讨教不来，要能瘦早就瘦下来了啊。
1: 永杰其实刚进台那会儿挺瘦的。
0: 我小时候肉才瘦嘞，是吧？ 我小时候不到一百斤，
1: 这说也十来年了哈，
0: 二十几年了。
1: 我说你刚进台那会儿。
0: 哦，进台好，那是啊。
1: 刚进台那会儿挺瘦的，而且我感觉那会儿也不黑呀、啊。
0: 那时候也黑，那时候130斤，那时候我进台特别明显，我特别记得特别清楚，是熊哥让我上秤。
1: 但我没感觉那会儿就是你黑呀、啊，我感觉那会儿那来的那几个小伙儿都挺白的。
0: 你是没管住我，你记错人了。
1: 记错人了，那汤圆儿。
0: 汤圆儿
1: 跟你一起进来的吗？
0: 我和李凯。
1: 啊，李凯。
0: 那都那是2015年，小鸡是后面。
1: 啊、
0: 哦。小强也是后面，汤圆也是后面。啊，那是远航 啊，也是后面。
1: 远航是后边，远航对。
0: 对。
1: 嗯。
0: 你要现在细数咱频率的人呢，这个认识哈。我2015年来的嘛。
1: 我2012年。白慧杰不知道，
0: 白
1: 慧杰是个秘，我赖叔他孩子都生了，
0: 他从出生就在这儿。哎呦，真不容易，认识啊！
1: 对，是的。
0: 聊到这儿了啊，
1: 嗯、
0: 白慧杰，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粽子呀？
1: 白慧杰，我今天没来，我不吃。
0: 白慧杰，我不挑，给啥人吃？来看这位朋友，必须是鲜肉大肉粽。
1: 哎呀妈呀，
0: 咸香油润，你看别人。

0: 花。
1: 嗯，
0: 而且都是呜呜呜呜花肉。嗯，这个我确实我也得尝尝，我让他们说的就稍微有点
1: 就咱那个啥，就是不能跟他们共情是吧？
0: 不是，我现在
1: 说这些话的
0: 动念了，我想去尝尝。
1: 啊，你逗那撑不住气吗？
0: 我这人一佛都动，我不精确。哎呦，真是粽子若粽不好吃，也许有的人喜欢吃粽子，要吃甜的啊。
1: 对，的确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不一定别人不喜欢，所以说我们可以不喜欢，但是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喜好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新这位朋友在不停的关注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点取消关注然后再关注，关注取消再关注，取消再关注吗？好多呀。
1: 这个叫金的，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引起谁的注意啊？
0: 黄金的注意吧。真不错，真不错啊！我们留言啊，继续。
1: 红豆沙粽子是我的心头好，哎，握个手。
0: 嗯，
1: 就是那种绵密细腻的豆沙，然后甜度刚刚好，不齁人。
0: 嗯，
1: 冷吃热吃都好吃，的确哈。
0: 哇，终于有人说冷吃了。
1: 对，我发现了这个冷吃的时候就可能没有那么黏。
0: 这个冷吃啊，
1: 嗯，
0: 在下有讲头
1: 啊，你说说。
0: 这个我小时候特爱吃那些冷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放凉了的馒头，
1: 冰棒啊，
0: 不是，在我这儿冰棒出现的就体积很少，放凉的馒头，
1: 嗯，
0: 放凉的玉米，放凉的红薯，放凉的粽子，放凉的汤圆，放凉的饺子，放凉的面条，这个时候就家常菜，我特别爱吃这些放凉的东西。
1: 其实你刚刚说到放凉的红薯，我倒挺喜欢吃的。
0: 那么香啊。
1: 对，就是我会感觉放凉了之后更甜了，特别是那种七溜七溜的那种
0: 啊，稀溜红玉。
1: 对，
0: 稀溜红玉大家听不懂，就是软糯的红薯啊。
1: 嗯，对，天里溜悠的那种。
0: 这个真的是你让我告诉你啊，就是每个吃的它这个香味不一样，就是放凉的东西它不会主动的散发香味。
1: 嗯，你比如吃嘴里嘬嘬，
0: 被动式的，就是那个就特别有意思。你这个粽子吧，你吃的时候它不会有香味儿，但你嚼到嘴巴里面，嚼几下之后，那个米香就出来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还有那玉米放凉之后，你用力闻才能闻出来那个玉米的香味。
1: 但玉米放凉我不爱吃，你知道为啥吗？它会硬。
0: 嗯，硬我就喜欢吃硬的嘛。
1: 哦，你喜欢吃硬那根的。
0: 馒头也不是也硬的吗？红薯也硬的。
1: 哥呀，
0: 不是我牙口好。
1: 累。
0: 我不喜欢吃那种软软的，就喜欢吃硬的，就天生不爱吃软饭。
1: 老实交代，放凉是哪位姑娘？对，你喜欢放凉。
0: 哦，我以为带放凉。
1: 啊，
0: 哎呦，放凉啊！
1: 嗯，
0: 这个老棒了，真是。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有些东西冷吃热吃，它会有一些区别。
1: 对，虽然是同一种东西、同一样东西、同一个锅里出来的，但是热吃和冷吃就口感差距很大。
0: 对，放凉的粽子，我觉得排行应该是。前三，第一的是放凉的饺子，不管它是这个那个热的还是不是，不管它是荤的还是素的，
1: 放凉的饺子我觉得没法吃。
0: 有的是吃完拉肚子，有人。
1: 因为我觉得就饺子里边它会有一些油嘛，你放凉之后就是你吃的时候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0: 那个油拉丝的。
1: 嗯，对，还有点就像干的那个油。
0: 没有没有没有，你那是羊油牛油饺子，我们吃的都是猪油，类似这种，就是那个非油非油。
1: 我也不是特别爱吃饺子。
0: 对，肥油含量不多，你那个手工包的饺子它会非常紧实，它会缩成一团，放凉之后。
1: 你说咱俩一起聊到这个吃的，我就觉得我咋那挑食呢？但是我在现实就是生活当中啊，就咱不聊这个，我感觉我根本都不挑食，我啥都能吃。
0: 你不挑食啊？我没见你挑过食。
1: 就我啥都能吃点，但是你要说我真的啥喜欢吃啥，就是不喜欢吃啥，其实我自己也知道。
0: 我这没话接了，我以为他不知道，他来句我知道。
1: 那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喜欢吃啥，我也知道我喜欢吃啥。但是桌子上那么多菜，然后大家一起吃的时候，我不会挑啊，这个我不吃，就没有过。
0: 看谁和谁一块吃，
1: 和谁一块都这样
0: 啊。好，
1: 我觉得我还应该说我还是非常顾及大家的。
0: 嗯，
1: 就那你们喜欢吃什么都点，我都行。
0: 对，他从来不骂人，
1: 都能吃，
0: 都是让你滚
1: 走。
0: 那孟娜，孟娜，你吃块叫滚。孟娜，你吃块这肉滚。孟娜，孟娜，孟娜的不爱吃这玩意儿。 那就特别多那。

0: 真是
1: 凉的筋道。他说凉的筋道让我想到啥你知道吗？
2: 嗯，
1: 牛肉面。
2: 牛肉面得放凉吃。
1: 对，你不能吃热的哈。
2: 啊哟。然后梅艳吉祥说放凉的馒头，这个放凉馒头是我小时候最爱。放凉的馒头你要轻轻的掰开，里面呢可以放酱豆。
1: 哎，
2: 是吧，那个，但是你嚼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你要先挤压一下，
1: 对，
2: 不然那个馍馒头那个馅儿它就，碎屑，它就散出来了，
1: 对，
2: 家人就能发现你偷吃馒头了，知道吗？还有呢，那里面可以还放什么呢？我最爱吃的就是配它和那个大头菜，咸菜。
1: 哦，我知道那个大头菜就
2: 细丝儿的，就特咸，然后吃一口馒头，老满足了。还有特殊时间，比如说夏天，家里腌的蒜苔，整个的晶莹剔透的，那么长，老长了，得有三四十公分。你吃一根，咬一口一个馒头，咬一口一个馒头，老棒了。
1: 真的是哈，这个你别说，我也发现了，这个热的馒头，你夹这个酱豆没有凉的好吃。
2: 哦，对，我们俩是从苦命里爬出来的。
1: 就是你知道刚才咱说那么多粽啊、菜呀、啥的，我就没有感觉饿。
2: 嗯，
1: 你刚一说那个
2: 凉馒头，
1: 对，馒头就那个酱豆，我瞬间饿了。
2: 说我吃菜都是从上往下刀，或许是刀一个位置，我能刀出来
1: 一个坑。
2: 我最烦用筷子扒拉扒拉了。
1: 啊，我也挺烦用筷子扒拉的，那种。
2: 赶快刀，赶快刀。
1: 就上面有啥就吃啥，对吧？
2: 对，不是话嘛，赶快刀，赶快刀，再不刀都凉
1: 了。
2: 亳州话啊，亳州话是吧？
1: 嗯，
2: 要否亳州话还是亳州了？你这个
1: 亳州了是啥呀？
2: 遇到帅哥，哇哦！
1: 是遇到帅哥，你说女生吗？
2: 你点开看看。
1: 哼，
2: 他
1: 应该是个男生，
2: 不是？他应该是个女生，
1: 他应该是个帅哥，
2: 他应该是个女生。哦，他是个男生。
1: 嗯，他应该是个帅哥。
2: 哎，这个你看这个啊，
1: 但这个好，
2: 他的简介齁长。来，我给他看一看这个。
1: 你都喝什么？
2: 这不太清楚。
1: 那
2: 您
1: 吧，
2: 您不太清楚。您这段话确切表达的内容，从你所看看来，似乎是感觉到有诸多的综艺里面大量的帅气的小哥哥，然而真正让我们能感觉到心动的却没有几个。太长了，不好意思。
1: 两度了。
2: 不想
1: 度了。
2: 他这是一个人的，那说明他是应该是一位
1: 谁
2: 美丽的姑娘。
1: 这是你吗？
2: 毛主席后面是。
1: 我这长沙啊，我知道。
2: 嗯，橘子洲头嘛。头像是本人吗？
1: 那里边的就是本人，我看不像。
2: 不张立赫吗？这不是。
1: 对呀、
2: 啊。有点。
1: 这不是 AR 吗？
2: 好，你翻过来吧。行，别窥探别人的秘密了，真是太讨厌了。
1: 他发出来，我看咋能叫窥探他的秘密啊？
2: 嗯。哦，对，从视频里面看，蒙娜像明星娄艺潇。
1: 娄艺潇？
2: 哦，
1: 《爱情公寓》的吗？
2: 对，我告诉你，我真有朋友说。
1: 是吗？
2: 对，我有朋友就说你那个搭档怎么长得特别像娄艺潇，我说你没见真人更像
1: 啊？不像吗？
2: 哎，你顺着那话你不会好吗？这，你这个人真是，你有时候情商那么高，有时候情商那么高，
1: 因为我比较实诚，你知道吗？人家跟我说啥我就信了。
2: 哎，你长得像粽子呢？
1: 那我不信。
2: 那全家长得像粽子，给我滚！
1: 挑手，我长得像竹筒子，我信，又瘦又苗条嘞。
2: 哎呀，好，哎，甜度非常高，你知道吗？
1: 对，
2: 内心纯洁一片哈，有的时候比较黑暗，这个确实有很多的朋友们都说我台的女主播呢像谁谁谁，其实他们最像的是他们自己，
1: 对，
2: 只是长得像罢了。
1: 罢了。
2: 你按照魅力来讲的话，我觉得每一位明星都没有我台女主播魅力大。真是。
1: 你会有点让可能补文做包座。
2: 对，能言善辩 啊巧舌如簧啊，真的是怎么说，倒打一耙，真是怎的呀。
1: 但是我说真的，猛的一看有点像，仔细看更像。
2: 那是哈。
1: 哪个像？你给我形容咬子。
2: 你的面相。
1: 面相像。
2: 是这样的，这个你知道。有一种叫做骨相，
1: 骨相像，
2: 对，骨相就是这个骨头的这个走势，
1: 有点像是吧？
2: 对，眉眼之间啊，别这么
1: 前面说的我都信了。
2: 别这么说，你这么说，人家长得还像蒙娜丽莎呢。
1: 啊，对，
2: 他们家一家人的艺术家呀，真是
1: 艺术家，
2: 我都缺个梵高，
1: 不 缺画画的，
2: 不缺画画的，不缺唱歌的哈。
1: 嗯，
2: 这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真的非常非常疑惑。这个金这个
1: 朋友，他弄啥了？他绝对想引起谁的关注？
2: 对对，他说不是很像你更漂亮，哇哦！
1: 哦，你比永杰更会说话呢。
2: 哦，你心真善啊！哎呀喂，真是。哦，善心才能发现美嘛，这人家画画说完这是上来就露，这是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他还一直在关注和关注这个金，你能留个言吗？就是
1: 对你留个言，
2: 对你叫什么名字你留言，你说你爱吃什么味儿的粽子，我现在在等你。
1: 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得想一夜你是谁，
2: 我心里边有点过意不去，你这要会儿关注要会儿取消，
1: 点得发黄。
2: 哎，他又来了，看，
1: 这又开始了是吗？
2: 那没事，我无所谓。
1: 你随便，不看了啊。
2: 啊啊，
1: 嗯。
2: 这朋友说，家乡的特色腊肉笋干粽啊，腊肉笋干粽。
1: 这哪个家乡的？
2: 四川呢？
1: 哦，四川是这种粽子啊？
2: 腊肉嘛，咸鲜带点笋的脆爽，不油腻。每年端午节家里必包啊，
1: 外
2: 面很难吃到这个口味啊，真的很
1: 难。怪不得我没吃过。
2: 我说实话，我到现在目前为止啊，就别人老说那什么金华火腿
1: 啊，你没吃过
2: 浙江金华火腿或者说那个正宗的，
1: 真不好吃。
2: 不是，我真的没吃过，到底正宗的是什么味道？
1: 就有点咸。嗯，因为
2: 废话的腌制的嘛。
1: 对，我就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个腌的东西，除了咸菜
2: 哦，
1: 那个肉啥的我就吃不下去，好大一个。就是之前就是有一就是家里边朋友嘛，然后就在那边，然后给寄过来的，好大一个，然后我尝了一口，
2: 嗯，
1: 然后我就吃不下去。
2: 你是做完之后呢，还是就是生
1: 切？做完呀，生吃我更吃不下去。
2: 有生切的，
1: 有生有直接吃的，也有就是你还要那个做法还要正宗，你不正宗做的口感味道也啥不一样。反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其实你要说讲究起来，它挺讲究的。
2: 嗯哼，
1: 你要是不想讲究，你咋吃都行。
2: 是因为我们家那个腊肉都怎么做法呢？
1: 嗯，
2: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但是我只知道腊肉洗完之后就必须用水焯一遍，焯一遍之后把它晾干，然后再炒其他的菜品，
1: 嗯，
2: 味道特别丰富。不管是炒蒜苔呀，还是炒其他的呀，炒蘑菇呀，哎，或者腊肉炒腊肉啊，
1: 腊肉炒腊肉。这是个啥菜？辣辣。
2: 这个以后那个真的是那个，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那个笋干，但是这个粽子里面包笋。
1: 嗯，你看下面这个也是哈，我也喜欢这样吃，就是白米清水粽，它说才是最纯粹的，蘸白糖或者是蘸蜂蜜吃，然后突出糯米本身的一个清香，
2: 嗯，
1: 清淡口人士专属。你知道之前就我在那个网上买的那种那么大的小粽子。就小粽子，
2: 那么大，有朋友不听不看广播，你得告诉他多大。
1: 就一个小拳头，
2: 拳头，对，
1: 小拳头，
2: 对 对，
1: 小拳头那么大，然后就是里边啥都没有，就是白米清水粽，我吃的我觉得可香了。
2: 就煮呗。
1: 对，它蒸也行，煮也行。
2: 哦，
1: 嗯，就很香，那个米香。
2: 你小时候你包过粽子没有？
1: 我小时候没包过。
2: 现在呢？
1: 嗯，我记得有一次咱台里啥活动体验的时候，我包过一次。
2: 哦，这还是真的，好像去年端午吧？
1: 是吧？啥时候我忘了？
2: 是是是，有，
1: 嗯，
2: 有，
1: 嗯。
2: 然后呢，我小时候有记忆当中，
1: 嗯，
2: 是那个是家里面人收，什么意思呢？对，他去收那个粽子，就他卖粽子嘛。
1: 啊。
2: 他卖完粽子之后，他剥开之后，那粽子皮他就丢车上了。
1: 哦，
2: 收了吧？以前咱那以前就是搞个塑料袋给你带走，你要说你带走完，他就粽叶给你，你要是不带走，粽叶就收回来。
1: 对对对，是的。
2: 然后呢，新鲜的就从那个是尾叶吧，然后呢放下来，就是咱说的那蹬下来，然后再清水洗，用刷子刷一遍，刷一遍，刷一遍，刷一遍。有的人过水，有的人过开水，有的人不过开水，就开始包了。先用大叶捋，用个板子，用板子铺一页，再铺一页，再铺一页，然后用手一捋，接下来就开始卷。卷个三角形，往里面灌米，灌那个豆子，灌沙。
1: 你这做的纯粹哈，从一开始弄
2: 粽叶
1: 就开始了。
2: 对对对，
1: 我是没有，没
2: 印象特别深，
1: 没动手弄过
2: 一个大盆，
1: 嗯，
2: 三个大盆，一个盆是已经回收过来的粽叶，
1: 嗯，
2: 一个盆呢是新鲜粽叶，一个盆呢是已经干净的粽叶， 就是最后一道工序了，
1: 嗯，
2: 洗干净的粽叶，然后里面上面没有什么其他的，就开始铺，铺上去就开始包。那粽子用一个盆，那个米，那白色的糯米，
1: 嗯，
2: 然后用那勺子，
1: 对，
2: 用勺子 一勺、两勺、三勺，然后呢放塞个米勺，再一勺、两勺、三勺，然后裹起来一缠，很快。
1: 嗯，
2: 有的我做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教我做的时候是卷到最后的时候，
1: 嗯，
2: 用那个细枝那个叶子从上往下插，
1: 嗯 嗯，
2: 插那个角一拉，
1: 嗯，就行了。
2: 家里面吃是这样。你要是卖呢就不行，
1: 就得用绳，
2: 对，得用绳再捆一下，
1: 嗯，对，
2: 再扎一下，
1: 嗯，
2: 手法特别娴熟，玩悠悠球一样，生活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真是啊。
1: 他还在，
2: 你累了吗？你是不是有点累？真是，可爱的可爱的听众啊，真是啊。
1: 大头菜切丝儿，用鸡蛋炒。
2: 嗯，
1: 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掉。
2: 嗯，大头菜就软了。
1: 对呀，啊，大头菜吃的就是那个嘎嘣脆的口感。
2: 对，脆脆的，香香的。
1: 对，
2: 大头菜呢，你炒完之后呢，就有点软，
1: 嗯，
2: 但那个香有一种其他的香。就那个那大头菜不就是那个辣椒切的吗？
1: 不是黑的吗？
2: 我知道，就是腌好之后，这张弄酱腌的。
1: 嗯，
2: 是泰杆吗？腌的？
1: 不是泰杆。
2: 是啊。
1: 对。大头菜不都是那个黑色的那个？
2: 莴苣，张莴苣演了吗？那大头菜是莴苣吗？
1: 你该问我。
2: 它的本身物质是什么东西？西岩，你知道吗？叫大头菜的原身是什么东西？肯定就是切一块切一块嘛，就是莴苣那么大一个嘞，是吧？那么长。
1: 哦，这样的是吗？
2: 对，台杆不也是那个吗？类似的，但是演这么大吧，意思是。
1: 这不过这炒着吃的还真没吃过。
2: 很香，有的时候就这个，它炒的话就软了，
1: 对，
2: 软之后那个口味儿
1: 就不一样了。
2: 我还尝过一次啊，就包括小老板儿，
1: 啊，
2: 小
1: 老
2: 板
1: 榨菜，
2: 小老板榨菜打鸡蛋糖我都不管它，榨菜紫菜糖。
1: 那个也有这个，就是汤里边放榨菜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出锅之后给它撒上，
2: 是吗？
1: 啊，
2: 辣个刀，对，看辣个
1: 刀，
2: 嗯，
1: 个刀，对对对。
2: 我西岩懂得真多，真是。
1: 这辣疙瘩它是菜名吗？嗯，
2: 辣疙瘩可都是莴苣。
1: 哦，
2: 是吧？
1: 我不知道，
2: 原来那名叫，
1: 因为我做饭不在行，就认菜也不在行。
2: 对对，这个阿宇说没放假吗？你不是多次一问吗？
1: 是呀，放假俺俩还该这个能啥？
2: 我们放假了
1: 啊，放假了，俺现在冲我。
2: 对，我主动来的，我主动来的，真是。我也太忙了，
1: 这单位不讲赖，俺俩非得赖，不赖不管几个，谁都拦不住俺俩。
2: 你想
1: 下了雨都没拦住。
2: 你想表达你的关照，你就说我有真辛苦啊，现在还在上班啊，哦，这样就行了。因为没放假嘛，这有点让人心里边不得劲。很多朋友都已经放假了，包括今天我们卢哥，
1: 嗯，
2: 我们的技术专业卢哥就是发现，那，啊，端午节这边快乐哈。
1: 嗯，
2: 有点心里不舒服，
1: 开心的很。
2: 老棒了，这是。
1: 嗯，
2: 来看最后一位吧，好不好？
1: 好的。紫薯粽我超爱，粉糯紫薯自带天然甜味，颜值高，还低脂，吃着吃着没有负担。的确哈，
2: 你吃十个试试，
1: 那也得能撑下呀，这肚子。
2: 它这个紫薯的那个，我尝过一次，它有的是拌的，就是拌的米里面。用紫薯粉，有的是，
1: 哦，
2: 有的是用这个，有的是用紫薯包起来。但是
1: 你知道我吃过那个啥紫薯粒儿，包里边紫薯粒儿，
2: 丁呗。
1: 啊，对，丁。
2: 哦，那粒儿，这是个什么刀工？切成粒儿啊？
1: 对。
2: 那你这个还挺高端的啊。
1: 啊，那就有紫薯的那个甜味，而且它会均匀的嘛。
2: 那我吃的那个面的和那个放在一块的，那应该就是紫薯打成粉，还是说紫薯蒸熟之后再拌到面？
1: 紫薯沙，像豆沙的那种。
2: 啊，对对对，口感
1: 是吧？就应该是那种。
2: 哦，
1: 嗯，我的李军掉南湖了，啥意思？帮我帮我找找。
2: 有一款烟叫李
1: 军。哦，我知道，我知道。
2: 常在河边走，
1: 哪有
2: 是鞋，嗯，是吧？
1: 哪有不掉眼？
2: 掉南湖里边都掉南湖人，能
1: 掉都掉了，能咋嘞？
2: 给鱼瞅了
1: 啊！
2: 少抽点烟啊，那是。
1: 多吃点饭。
2: 对，多吃点粽子。
1: 您现在都不吃饭吗？您该这个能啥呀？走吧，散吧。
2: 你这人真是人捧到最后了，让人散，真是。哎呀，哎呀，好好。
1: 赶紧回家吃饭了啊！都你家里都叫几遍了，你看看。
2: 好的，朋友们，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乐动全程了，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1: 拜
2: 拜。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啊！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这还差不多。
4: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如此甚好。
5: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要的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快到了，包粽子、挂艾草、带香包是常见习俗，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起源不止纪念屈原一个说法，另一主流说法是纪念春秋忠臣伍子胥，而伍子胥的故里就在亳州桥城区城阜镇。今天我们跟随民俗研究者张超凡，看看亳州人过端午有哪些老讲究。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全国，而纪念伍子胥是端午的第二大主流起源。城阜镇至今留存伍子胥墓，这段历史是亳州独有的端午文脉。
1: 伍子胥当年因为他看到这个妖怪的这个野心，他劝吴王夫差，见吴王夫差不听他的话，叫伍子胥自杀了。而且这个吴王夫差很残暴的，把他伍子胥自杀之后，把他的尸体装在皮袋子就沉到水底下了。老百姓认为呢，这个伍子胥这是个忠臣，死太快，当地人民就怕这个将来鱼鳖来杀害了伍子胥的身体，然后就用米放在头将来喂鱼。干鱼吃饱了，你就不吃这个伍子胥尸体了。然后呢，延绵，后来就变成端午这一天，他又是端午节这一天，端午这一天撂进去了，头将来，我都延绵到端午节这样一来，就说实际上就是端午节与我们亳州有密切的关系。
0: 张超凡介绍，亳州人过端午向来隆重，把端午、中秋、春节并称一年三大节。过去日子再紧巴，这天也要炸糖糕、包粽子。最让老人惦记的是给孩子缝香包。
1: 我们过端午节呢，过去小的时候那时候很隆重，虽然说没有钱，很隆重。吃的东西就是常见的东西，就是炸蛋糕啊、包粽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过去老奶奶给小孩子缝这个香包，缝香包，让你夏天天热了，各种这个油烟呀、这个蝎子呀，就都冲出来了。缝的香包给小孩配上，这种这些香味的香料的这个辛辣的气味，来避虫子。
0: 除了炸糖糕、包粽子、缝香包，亳州还有一句咱本地人耳熟能详的谚语。
1: 亳州有谚语叫“赖在后头多端午，多一事是一事”。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当地有一个过去有一个传说，就说这个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太阳不出来。如果抓到了赖的猴子，就是铲除吧，把它皮剥下来晒干之后，是一味好的药材。谁也生了大疮什么不好治的吧，把这个东西往皮上一贴，就会治疮治好。所以你到把这个五月端午超级这一天呢，好多人都去就带这个赖的猴子。但是很奇怪，赖的猴子也知道这一天他有劫难，唠叨躲起来了。我小时候我去都去好几年，跟大人一块去到这里，到河边啊，到芦苇丛里装上，没见过。平时很多见，乱蹦乱跳的，但是我端午的着急这天基本上没有。
0: 从伍子胥的忠烈故事到炸糖糕、缝香包的烟火气，这些充满烟火气的乡土习俗，共同构成了属于亳州人的端午节。时代在变，过节的方式也在变，但那份对先贤的敬意、对生活的热爱，始终没变。过端午不只是吃一口粽子放一天假，对咱亳州人来说，这个节日里还藏着一份独有的文化底气。趁着端午放假，可以去城阜看看伍子胥墓，或者回家问问长辈，听听他们记忆里的端午是啥模样。昨天我们报道了在亳州南湖家园小区举办的2026年亳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强国复兴有我主题文艺展演。今天继续为您介绍现场的一些非遗以及端午的民俗游园活动。
2: 活动专门设置非遗展示区与民俗体验区，为市民搭建近距离接触传统技艺、亲手感受端午民俗的平台。展区内剪纸、捏面人、糖画等各类特色非遗技艺集中亮相。在非遗互动区还设置了投壶游戏环节，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在打卡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身着汉服拍照分享。
3: 举行这样的活动，是我们在居民感到心里非常振奋。参加老人小孩都看到这样的场面，鼓舞人心。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应当传下去，在我当我纪念谁？为什么要吃粽子？让我们下一代更明确知道这。
2: 包粽子体验区人头攒动，大人小孩围坐一桌，指尖缠绕间满是端午烟火温情。
4: 你说这个手指一压，大手指
5: 一压，大手指一压压着，
4: 然后放上米哈。
2: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动手实践，在劳作中了解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民俗文化。在现场呢，社区还为居民免费分发粽子。
6: 以前只知道吃粽子，今天亲手包了才知道里面讲究这么多，还有这么多好看的非遗展品。这次活动把端午的文化味拉满了。
2: 现场还设置了义诊义检区、免费修鞋区，将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
7: 参与此次活动，我感觉全程暖意融融，现场既有民俗体验，又有老幼同乐的文艺演出，还有惠民义诊。我感觉邻里相聚过端午，非常有传统节味儿，也真切感受到我们社区的温暖和用心。
2: 6月17号，亳州市第四小学热闹开场，专门举办了端午亲子主题活动。孩子们和家长一起赛趣味龙舟、包粽子、做香囊、会彩蛋，在轻松欢乐的互动里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上午9:30，学校南校操场呼啦圈趣味龙舟赛正式开赛。活动以家庭为单位组队参赛，大家齐心协力，默契配合，顺利完成20米往返赛道比拼。现场参赛家庭奋勇争先，台下同学们加油声不断。
8: 以前只听过端午赛龙舟，今天亲自体验了一番，不光玩得开心，还懂得了这些习俗背后的故事。
2: 趣味龙舟赛结束之后，大家来到报告厅体验包粽子、制作艾叶香囊、会彩蛋手工。家长和孩子分工合作，动手实践。
9: 能和妈妈一起参加活动，我特别开心。包粽子很有意思，也学到了不少端午小知识。
10: 平常工作比较忙，陪伴孩子的时间也不多，学校这次举办的活动特别好，既陪伴了孩子，也让孩子了解了传统文化。
2: 整场活动趣味满满，氛围浓厚，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真切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让端午民俗文化深深扎根在孩子们心里。
11: 我们举办这次亲子活动，就是想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传统民俗，提升动手能力和协作意识，同时也借助亲子互动拉近家校距离，让大家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端午节。
2: 假期临近，为方便群众就近休闲游玩，近日亳州文旅集团发布景区惠民政策，针对性推出男士免票、市民半价福利，实实在在惠及市民。
12: 记者了解到，6月21号当天，亳州开启男士专属惠民活动。华都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两大景区面向所有男性游客免票入园。同日，家长携带子女可免费观看曹操地下运兵道剧场、消失的曹操、老曹的运兵道两场沉浸式演出，体验亳州特色三国文旅项目。除此之外，六月全月还推出了面向亳州市民的专属福利。
13: 针对亳州的市民，整个六月份凭本人身份证社保卡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也能半价

0: 有散落的铁钉，他的车胎就被扎破了，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回事。
1: 根据市民的反映，现在我们来到了市区的崇文路上。那么在现场的路面上呢，我们的确发现了铁钉。是谁把这些铁钉遗漏在了路面上？目前已经出现了受害者。
2: 当时砸了好几天了，砸过之后那个那四年都跑去了，根本那个前面方向都八十不住。刮那个修车师傅搁那个地方刮经常师傅修的车，啥回事？我不知道压的啥。
0: 接着沿着崇文路走了一圈，就捡到了十余颗铁钉。在旁边的施工围挡上，记者也看到了类似的铁钉。有市民怀疑可能是工人在钉围挡的时候不慎遗落的，也有市民怀疑可能是有人恶作剧。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建筑工人，在施工完毕之后记得清扫现场，把安全隐患带走。如果是有人恶作剧，那就太不应该了，一不小心还可能要负法律责任。在暑假即将来临之际，6月17号上午，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民警走进博珠学院，为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反诈课，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平安无诈校园保驾护航。反诈民警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向学生详细讲解兼职刷单、冒充客服等诈骗类型和防范要点，普及贩卖凉卡、网络游戏等诈骗手段。民警提醒学生们不要贪图小利，不轻易透露个人信息，
3: 可以拨打96110去进行咨询和甄别。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这个96110给你拨打电话了，说明极大的可能你已经被诈骗，或者说是你是高危被骗人群，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接。
0: 在反诈知识有奖问答环节中，学生们踊跃参与，积极抢答，进一步巩固了反诈知识，提升了识别诈骗的能力。
3: 凡是说有安全账户的啊，都是诈骗。
4: 诈骗分子的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0: 为巩固校园反诈防线，守护师生财产安全，高新分局再次走进高校，聚焦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结合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开展反诈宣传。
3: 结合高发的刷单返利、网购退款、游戏充值等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诈骗手法，教会学生如何下载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推动反诈宣传融入校园日常安全教育，积极营造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全力守护平安无诈校园。
0: 在近日举办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就二手房登记过户的办理方式、部门数据共享等群众关切的问题作出详细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出，群众十分关注二手房登记过户的办理渠道，想了解目前该业务是否可以线上线下双向办理，具体办理方式有哪些。
5: 线上可以登录安徽政服务网皖视通 APP， 进入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服务模块即可申请。线下，我们在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均设立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综合窗口，可现场提交申请材料。办件进度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皖视通 APP 自助查询，也可前往线下综合窗口咨询。在办理过程中，如果有疑问或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转移登记科50255506进行咨询。
0: 现场有记者提问，二手房登记过户涵盖多个行业、多个职能部门，业务环节繁杂，我是通过哪些举措保障各部门高效协同，实现业务无缝衔接？
6: 创新推出三同步审批机制，即税务部门在不动产登记受理时同步核税，金融机构在转移登记审核时同步办理抵押注销设立，水电气企业在登簿时同步启动过户程序，实现各环节无缝衔接并联审批，避免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流程脱节。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功能升级改造，推动不动产登记系统与税务、水电气、金融机构等部门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实时共享，实现税务核验数据抵押登记状态、 水电气过户信息等跨部门数据交互，

0: 针对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的后续推进工作，有记者询问今年我市在深化此项改革、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安排。
1: 一呢是总结试点经验，打造播种样板；二呢是持续优化服务，提升办理效能；三呢是健全协同机制，保障畅效运行；四呢是加强宣传引导，扩大改革成效。
0: 最近，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凭借中医药康养特色，成功执教出海，不仅拿下全省十家案例，还把咱们亳州的药膳康养技艺送到了海外，为世界养生之都建设再添新亮点。
2: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依托我市中医药与康养产业的优势，把本土文化、课堂教学和国际交流相结合，多项成果达到省级标杆。团队由刘亚芳博士带队，共13名骨干，师资力量雄厚。
3: 我们立足亳州华佗故里养生之都的优势，把亳州的药膳康养、食疗等本土特色领域融入人才培养，一方面服务我们亳州本地康养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把咱们亳州的康养药膳推向海外，讲好亳州药都故事。
2: 团队成果十分亮眼，中医药海外培训项目入选全省十佳，华佗养生药膳教材列入全省执教出海推荐目录，学校加入 RCEP 徽匠工坊，与马来西亚等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团队还组建华佗支教团，用中文加康养加华佗文化模式，把亳州养生技艺传到 RCEP 国家，提升亳州的城市影响力。
4: 没想到咱们的康养技能还能走向海外，我们学习更有目标了，希望将来能把亳州文化带到更多的地方。
5: 学校把本土文化、职业教育、产业服务与国际合作打通了，既培养了本地急需的技能人才，又能把亳州康养品牌打造出海，对建设世界养生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华佗康养文脉，做强支教出海品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亳州世界养生之都建设，让亳州声音、亳州技艺走向世界。
0: 如今久坐办公、居家躺卧、长时间刷手机成为不少市民的日常状态，殊不知长期缺乏活动会悄悄损伤下肢血管，诱发静脉血栓等血管问题。医生提醒，一个简单的踝蹦运动就能轻松疏通下肢血管。很多人长时间坐着躺着不活动，下肢血液回流就会受阻变慢，这是诱发下肢静脉血栓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普遍的健康问题，医生推荐了一个零门槛、随时随地可练的护血管小动作。
7: 踝蹦运动是最简单有效的居家护血管的动作，通过活动脚踝带动小腿肌肉收缩舒张，像水泵一样推动淤积的血液回流。坚持锻炼能够有效改善下肢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非常适合久坐的上班族、老年人、学生等各类人群。
0: 据了解，踝蹦运动操作简单，安全性高，适配所有久坐人群的日常保健，只要掌握标准动作要领，坚持规律练习，就能持续促进下肢血液循环，从源头降低血栓发病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医生的讲解，学习规范的练习方法。
7: 标准的踝蹦运动一共分为三个动作，第一步呢就是掷屈，也就是脚尖用力向下绷直；第二步是背屈，将脚尖向身体头顶的方向用力回勾；最后一步就是脚踝缓慢地做360度的旋转。整套动作呢，尽量放慢，做到最大的幅度，连贯地完成，锻炼效果会更好。日常建议大家每组做20到30次，每天坚持10到15组，空闲的时间可以随时练习。
0: 提醒广大市民，日常切忌久坐久卧不动，利用碎片化时间坚持练习踝蹦运动，主动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科学预防静脉血栓，守护自身血管健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 明天我们再会。

0: 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啊、救命啊，
2: 着火了、啊、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年初哥回了一次家，放下礼物给父母磕了个头，就匆匆忙忙走了。几乎每年都是这样，他有忙不完的生意，在外面挣了钱，但却总是得不到父母的欢心。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他一直不学好，中学时辍学打架，当胡同混混，硬着头皮挑战整条街上的老大，结果被人追到家里来，父亲好言相劝，又拿出一笔钱赔给了别人，这才算了结。那次之后，他更加张狂起来，四处流浪，说是做生意找资源。生意还真的渐渐做起来，从倒卖服装开始，然后做得越来越大。和别人合伙开饭店，经营的好时，常兴冲冲地买回各种补品回家，放在桌上。爸妈埋怨乱花钱，他大大咧咧地说，你儿子有钱，就多享受呗。他张狂却孝顺，像一颗春天的种子，根往泥土里扎，叶子却猛冲向天空。很多人喜欢他，其中就包括未来的嫂子。那样温婉的女孩在她的身边如小鸟一样，她的到来让爸妈终于有了笑容。她不多话，却是仅仅一个笑容就让妈妈的脸上乐开了花。爸妈告诉我一个重要的决定，要把现在居住的老屋卖掉。我吓了一跳，卖掉住哪里？爸叹了口气说，你哥遇到困难了，我也是听他一个朋友说的，投资的商业城资金链断了，开不了业，银行见势不好，就想收回贷款，他现在是到处借钱，还差几十万。事情到这一步了，咱不帮他，也没人帮了。我无意见，只是我见他上

子过来时还笑嘻嘻的，手里提着两瓶酒，随手扔在桌上说：“朋友送的，给爸尝尝。”丝毫没有困难的模样。后来的后来，我不知道爸妈怎么把钱给了哥，只觉得他又风光起来了。可是私下里，他却很严肃地告诉我：“小妹，你陪在爸妈身边，他们两个身体都不好，你要多留个心，不要让爸吃太过油腻的东西。有些事儿请个钟点工，不能让妈在那里忙前忙后。这个钱，哥可以出。”那天，他偶然回家，看到父亲正在费力地将那些碎煤一点点地和泥，然后用手工煤球机做出一个个煤球。春天已有些暖，父亲脸上渗出细细的汗珠，而他不知道哪里发了神经，夺过煤球机扔在了一边，嚷嚷着：“说不让你们干，你们还干，闪了腰怎么办？怎么只看小不看大？说过多少次了？”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孝敬却是以不欢而散告终。爸气呼呼地站在阳台上骂他，骂得他一点脾气也没有，最后一摔门就走了，还丢下一句话：“再也不管你们了。”可该管还得管，他四处给爸妈找新房子，他天真地以为父母卖了房子，真的是想要再换一个好一点的居住环境。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哥迷上了赌博的那两个月，我整天就听到爸妈的叹息声。他很少回家，给他打电话也是听到一片哗哗啦啦的麻将声。那晚渴醒，起来接水，意外地发现爸坐在客厅里发呆。我不知道天下有多少父母会日夜为孩子担心，那一刻我有些哽咽。我说，爸，回去睡吧，我回头找找哥。找到他时，他正在豪赌，看到我还很有兴致地和别人介绍，这是我小妹，学习好，聪明漂亮。我拉起她就走，她恼，甩手挣开，我再拉，然后对她说，你知道爸都多少天没有睡一个好觉了，你知道昨天出什么事了吗？她怔了一下，回过头对着那些诧异的朋友尴尬地笑，说，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一步，一会儿就回，一会儿就回。出了门，他比我走得还快，紧张得不得了，连声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我告诉他，昨晚爸没睡觉，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到很晚。他定定地看着我，站住了脚步，突然间他就笑了起来，这笑里有欣慰，还有很多说不出来的东西。后来哥就真的戒了赌，他对那些赌友说，不能让家人担心。他给我讲百善孝为先的道理，给我讲那一次谈合同，正值推杯换盏之时，突然间妈妈打来电话，说爸身体不怎么舒服，他扔下杯子，匆匆忙忙就回家了。他的合伙人还埋怨他把对方晾在了那里，本来希望就不大的事情肯定泡了汤，但没想到那次的合作相当成功，对方总经理说了句话，百善孝为先。我疑惑地看着他，在重利轻别离的商场中，这些真的有用吗？他笑笑，拍拍我的头，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人越往前走，就越相信真情的力量。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终于找到了一所大房子，哥毫不犹豫地帮父母买了下来。新房搬家时，他找了一帮朋友，开着车把父母的老家具都搬了过去。他已经懂得父母对这些旧家具的爱惜，所以才放弃了说服父母用新家具的念头。搬完家具餐，哥坚持在家里吃饭，饭店里订了菜，让服务员送到家里来，说刚搬新家，聚聚人气。于是一帮男人挤了又挤，在餐厅那里喝酒。爸妈不喝酒，菜又不用做，吃好了坐在了一边。我则欢喜地看着自己的新卧室，想着东西应该如何摆放。出门时吓了一跳，我看到哥在哭，先是小声，后来大声，当着一群朋友的面哭得稀里哗啦，朋友中也有抹眼泪的。哭完了，他摸摸脸，1.8米的男人端了杯酒，小心地走到爸妈面前，跪下去，恭敬地把酒喝完。爸有些慌，似乎不太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如电视剧中一样的场面，一连说：“干什么？别这样，弄得跟梁山结义一样。”爸也形容不当，我看到哥的那一帮朋友都笑起来，但这笑是温暖的，善意的。原来是那个朋友不小心酒后说出了那笔钱的真相。当时哥正在豪饮，还在为给爸妈买了一套房子而得意，听到这话忽的就怔了，然后两行眼泪就慢慢流了出来。哥对我说：“小妹，你知道河流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吗？”我摇摇头。他像个诗人那样说：“因为他想快点回到母亲的怀抱。”他又问我：“那你知道大海为什么那么平静吗？”他继续说：“因为大海知道自己是河流的归宿，能永远以最大的胸怀接纳它，把最无私最丰富的资源给河流。”我白了他一眼：“你什么时候学写散文诗了？”他没有说话，我们两个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在春天里阳台上，房里传来爸妈的声音：“快洗洗手吃饭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让家更有爱，
6: 爱家观望，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就消防通道被占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工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党委成员李君臣。李指挥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5: 喂，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要等待的是日军的。
3: 您说。
5: 以前都是那个5年的时候以上，现在那个小黄证。那时候不都是可及的吗？那时候可及的办中级的也不得办。现在办的吧，都是中级的。现在我们的初级的，现在都是一上哪个应聘，像初级的都不认可了。那这个是那怎么办呀？
3: 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跟您做直接沟通。
6: 我们。现在你是需要这个考相关的这个中级证是吧？中级证
5: 不是消防工程，你听我说啊。以前那不都是最早是我是15年的时候，那时候学的，那还上外在亳州还组织的去上，我在这个阜阳学的，阜阳学的上分飞机考，这急诊堂都是花大几千，对嘞，加上学费，加上路费，加上就吃住，还上分飞考试。而现在呢，现在办的那都是中级的了。中级的现在一上哪个应聘，你看人家找来，现在不都是发70路找来都是中级以上消防资格证才往中来。你像俺这不都是已经给编制的没有中了吗？对不对？
6: 是的，现在是这个情况。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规定，如果说你要是进行这个值班，在中控室进行值班，或者是进行这个设施维保，现在他是要求这个中级证，啊，就以前我们叫4级证以上。
5: 对呀，你以前办的初级的，现在那时候要办初级的，还不建议办，是不建中级，这直接建议办个初级的就行了。对，你现在你中级了，现在我们花大几千办的，那不都是硬还是？
6: 这个我们可以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可以购买相关资料，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参加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机构培训，然后呢，然后你再可以报名，因为你这也工作几年了，可以直接参加这个中级的这个考试。
3: 啊，现任嘉宾给您介绍的就是目前如果说有初级证的，然后又想继续从事这个岗位这个专业这个方面工作的啊，可以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考试。嗯，好，那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位网友雪就说呢，亳州箭头世纪城八号楼消防设施损坏，消防门破烂不堪，并且呢楼道里还有电动车以及非线充电。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来做介绍。
7: 箭头世纪城的这个小区八号楼小区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举报投诉之后，我们大队呢也联合了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举报投诉的问题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呢，主要是防火门损坏，还有部分的这个单元大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在我们联合社区到现场这个核实举报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我们当时就针对以上情况，对这个物业管理单位进行了约谈，然后我们要求了物业管理单位呢进行这个对损坏的防火门以及防火器材进行维修更换。另外呢，同时我们也要求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加强巡查检查。事后呢，在我们这个复查的阶段，他们物业管理公司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整改掉了。目前就这个情况。
3: 好。但是您讲的已经整改了，可是还存在一些比如说非线充电这种情况，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7: 对于非线充电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有

0: 常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消防栓没有水，希望消防部门能够增加检查的频次，及时的整改，加大惩处的力度。好，你可以就他介绍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继续来介绍吧，王大队长。
1: 好，针对这个消防栓无水的情况，因为目前我们亳州市的这个小区，有部分是荒野小区，有大多数是商业小区。无水的情况呢，我们在平时日常检查过程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检查出来，发现的这个无水的情况，我们也，将会对物业，进行这个行政处罚。如果说是这个，临时的，因为管道的损坏或者有漏点的问题，我们将会对这个物业，要求物业呢及时的维修更换啊。
0: 嗯，这位网友的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加大这个检查的频次和整改的力度，也希望他这个建议的话，看能不能进行采纳。就您反映的，就您介绍的消防栓没有水这个问题，后续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逐步的彻底都解决？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反映一下俺们小区的消防栓，还有消防，就是您这个消防是按照小区的保安去检查，还是您这个消防员去检查？
0: 嗯，您是住在哪个小区？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2: 高新区中轴双溪东区。
0: 好，我们有请王大队长给您做沟通。
1: 啊，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我听到了，是这个，你想问的是，平时的这个消防器材设施是由物业的保安人员检查，还是由其他人检查，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小区有物业服务机构，它物业服务机构跟我们的小区签的都有这个合同，合同里边有约定，有物业服务机构进行。每月定时进行检查，
2: 那听，我想问一下，那你们一年到头去抽查几次？
1: 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平时日常检查，我们是由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按照我们计划开展的。如果是有接到的举报、信访、投诉，我们是当时就要到现场核实检查的。
2: 啊，弟，我不想留姓名，我也不想留啥，我只是反映一下，俺们消防栓有好多都是坏掉的。

0: 八年了，好像。
1: 啊，
0: 也，我就是反映一下，你们还是去定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们没有，就是说去定时检查，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每个小区，你看现在的小区里边，每一个消防都不是好。你让反映了，你看看，你到现场去看看。
1: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呢，感谢你这个对我们那个消防的执法方面的关注。另外呢，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小区是中城双喜的哪个小区？
0: 东区、西区都有这种现象。
1: 好，那个这样吧，我们在这个。
0: 如果你们没有就是做到的话，下一次这种人线我还会打。
1: 好，我希望你的这个以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执法情况。另外呢。在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派我们的工作人员联合的社区到现场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属实的情况，你反映问题属实的话，
0: 解决就可以了。然后不要给我联系了，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那我明白了。好了，
2: 没关系啊。
0: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行，后续您可以也继续监督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吗？
2: 哎，是您的电话，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刚才听到这个消防上线也是一个地下室小区电，是给点评者推荐，需要这个停电器要有保护措施，一些这个软件设施的，我看跟反映我们那个区地下室停电网都是展开的，没有软件防火措施，也没有防火墙，也没有这么封闭门什么东西的。
2: 嗯，好，我们有请姚干部。
3: 对，我刚才
4: 那是请问是哪个小区？
3: 上山民运，固定上山民运。
4: 好，这个会好的，我知道了。这个到时候我们
3: 对我刚才听你讲的这个，但是咱那好多消防设施都没，你包括小区内，他把这个原先的消防路啊，什么公共设施部分，他都用的那个大一幢租住，人家就套上之后。讲你实话，人家性质不方便
4: 啊。哦，你这个
3: 反映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人去看，也没人去检查。
4: 哦，好的。
3: 反映得有两三个月了，但是也没人检查，也没人问。我看现在一直这个情况，这说明你们工作也不尽责了。现在中央组织组巡视组派出多少个组下各地安全检查，这个我们这个也不重视的，是吧？我们提个建议哈。
4: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我跟你确认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消防路是不是指那个消防车通道，是不是？
3: 对，就是那个善源那个消防，那个是应该是应急通道，但应急通道原来东门是个门，东门封了，封了以后，还有那个停车地方，他为了不知道故意怎么想的，弄铁大的铁桩，弄石墩，那个堵住，你那公共设施啊，你堵那里在干什么呢？对吧？这个反映多次了，但是你们消防一直没有去。但万一出了事，出了讲句实话，火灾的造成这个人生命重创。
4: 哦，好的，好的，这个回头我们叫小区大队过去核实一下就行了。
3: 一直没发生，但是这个，这方面你们对工作，但是辛苦是辛苦，但是真不明白这个反映问题没重视，没引起重视，咱不能非。
2: 您
3: 这
2: 个问题刚好，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马一清也在。关于您的问题，后续处理情况，我们让他直接给您做沟通。好，
3: 你这个情况，你直接咱们去检查沟通不沟通，我们看的是效果，对，沟通啥
2: 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线下他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有请他来介绍一下。
3: 沟通不沟通，我也不需要沟通，但是我们需要看你处理，你反映不处理，你光沟通啥呢？我看不见人家给你汇报一沟通了，什么什么，你问题不解决。
2: 啊，意思就是联系了之后，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马干部他说的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5: 好，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反馈。报警系统、喷淋、应急灯这些消防设施就是建筑的安全保障。接到您的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全面检测，查清设施瘫痪的具体问题，当场向责任单位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监督他们立刻投入资金维修更换损坏设备，确保消防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在整改期间，我们也会全程跟踪监督，杜绝敷衍应付、虚假整改。
2: 好，
3: 但是你这些官方话都会说，但是你这说确实是。
2: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再次出现了，比如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整改彻底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3: 他不是整改，他没整改，他一直都没人去。这几个月了，一直都没人去问，都没人去看。动静都没

0: 他去又看了，去检查了，那个得有行动呀，对吧？
1: 哦，对于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配合消防，拒不进行整改，这个我们消防法也有这个相关规定，将会对他们处以一定的这个行政处罚。
2: 好，这个问题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给这位听众朋友联系，然后去现场？
0: 你不要跟我联系，他们自己去。但我
2: 好，那这样哈，因为不跟你联系的话，需要你后续关注一下有没有整改掉。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您可以继续的监督反映，好不好？
0: 好，可以，因为
2: 好
0: 反映多次了，他们已经联系我留下了。
2: 这个问题反映多次了，希望能够有一个整改的效果，对吧？好，那行，我们线上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要接听其他群众的这个热线，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哈。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哈，我之前我也打过电话问，就是如果说发现楼道里边的电动车，或者说消防栓的问题，或者说这个灭火器的问题，或者说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就是播种目前没有一个电话可以直接投诉到，你不能每次都打1235吧？
2: 哦，就是希望能不能公布一下，比如说消防隐患监督电话，对不对？然后发现问题了，及时可以向他们求助，是吗？
3: 对，你最起码发现问题，你最起码要能直接找到这个主办单位吧？
2: 好，
3: 因为我打过1212，他说你这没发生事情，我说你能不能转达？他说我们现在转达不了，就是非要失火死人了才能打112吗？那我们发现问题不能提前反问，或者说112没有一个说，我指定到哪一个地方报警去的找谁，求助你找谁，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电话，对不对？你现在你光投诉举报，就是哪怕是报警打110、112，就是你没发生事故，我们来不了，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吧？而且我打12345，他提供了一个社区的电话，社区的人有人值班，就是不是设计是高，应该是高新区有一个人值班，然后你反映给他也多少天没有这个恢复，他说我给你记录，我反馈到你社区，消防的事是他妈要死人的，能等到你再反映3天5天吗？
2: 好，关于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些消防隐患的监督电话，然后给到群众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反映，另外就是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个闭环的机制。那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
4: 这个目前这个举报电话是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目前就这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啊。有一些我们如果说你这个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也可以拨打，因为这个报警电话呢，更多的它是为我们这个应急用，它不能太多的这个占用这个线路。就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也会继续受理进行核查的。
2: 可能像这位群众反映的就是拨打了就您刚才第一个介绍那个电话的话，没有一个闭环，他感受是没有一个闭环的这个情况在。那日常是不是有呢？或者是打了电话之后多久可以你们去现场处理呢？
4: 这个是有，其实这个是有明确处理时间的。一个是我们如果说接到涉及到这个消防这个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的，这个是我们要求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进行核查的。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举报，然后是其他隐患的这个举报是在这个3天之内进行核查的。而且我们也会把这个核查处理结果通过这个平台反馈出去的。
2: 分轻重缓急。
4: 对。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同时，场外您有问题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方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这故事是关于我曾祖父的，他的名字叫胡祥年。我能够记事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所以关于过去的事总讲得断断续续。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胡祥年出生在1918年，或是1919年，每次回忆总有差错。他是农民的孩子，当然那时的中国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胡家家境还算不错，在后山有几亩地，农忙时节也请得起短工，有好几个女儿，儿子仅胡祥年一个。但与别家不同的是，胡家父母重女轻男，父母对姐妹们的疼爱常常让胡祥年有孤独感。调皮的胡祥年在家里总是会吃棍子，所以他瞅空就往外跑。他的幼年和童年就是在山野间撒腿疯跑中度过的。到12、13岁的时候，胡祥年已是村里跑得最快的男孩，打野猪，追兔子，谁都赢不了我。婚事是由父母做主定下来的，对象是从未谋面的邻村女孩。那时胡祥年才16岁，跟村里的先生学账房已有几年，但始终不那么伶俐，还是爱跑，稍不注意人便奔到那边山头抓野鸡去了。父母便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说结婚生子了才能收收野心。女孩顶了顶红灿灿的盖头，她被背进来的时候，胡祥年特别注意到那双小罗蹄式的脚，脚上也是穿着红色小鞋，上面有绣工不算细致的鸳鸯。她对婚姻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只是听村里的伙伴拍着手唱道：胡老幺撒开双腿在前面跑，他媳妇儿点着小脚在后面追。但媳妇儿从没有追过胡祥年，他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女孩一样，生活被围困在里屋、堂屋、厨房、茅厕几间房里，本分当然也无趣。婚后他们分到两亩地，胡祥年每日出去务农，妻子在家做饭。他做的最多的事情是在行将落日的黄昏，点着小脚站在院子门口，张望着一道道顺延而下的田埂，只要看见他的身影在弯弯曲曲中出现一点模糊的迹象，他就很高兴。高兴表达的方式也不过是端一盆热腾腾的水到胡祥年面前，看他将脸上的尘土擦擦干净，俊朗的五官露出淡淡的笑，他也就傻乎乎地跟着咧嘴笑起来。感觉出妻子的等待和依恋，他对家的心思慢慢就重了些。他模糊感觉到女孩出了娘家进了夫家，他便是他唯一的皈依。婚后2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应该是1936年或1937年。山下的日子已经不那么太平，他们在山上的生活像被一张朦胧的网罩住，有种一戳即破的平静。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一开始，壮丁是不用抓的，是招。国民政府派了人上山征兵，讲好每人每月有一个银元的饷银，先发钱后入伍，自愿报名。对于山上忙碌一年都见不着几枚铜钱的村民来说，这明码实价的招兵是天大的好消息。正逢那年胡家地里遭了旱灾，粮食收成十分微薄，一个银元可以换来好几十担大米。胡祥年遂动了去服役的心思。第一次逃跑回家，是因为受不了兵营里管事人的鸟气，馒头吃完了是个打，咸菜没吃完也是一个打。胡祥年索性拿出少年时的劲头，找了个晚上翻墙出去，拔腿就跑，一口气从城北门外的兵营跑到南山下，一百几十里路，倒也没有知觉。妻儿见到胡祥年回来，揣着一怀的白面馒头，眼泪直落，又欢喜又担忧，不知如何是好。仅有的常识告诉他们，逃跑是大罪。其后数日，胡祥年在后山找了一处洞穴躲避，竟也无人上山清查，他才放心回家来。后来慢慢由招壮丁变成上山抓壮丁，形势渐渐粗野，有时直接将三五个人捆绑，数百个人拉成绳，白天捆在一起上路，晚上围成一圈睡觉。逃跑者被抓到的惩罚是可怕的，但因为总也有实打实的饷银，胡祥年便开始了这样一条危险的新谋生。他每每跟着部队下山去，十天半月又跑回来，赚了银子，运气好时还能倒几斤粮食。兵荒马乱之中，因为他跑得快，真一次都没有被抓过。炮火连天的年代，随部队去的地方多了，胡祥年隐约也能懂得所谓国事危难，匹夫有责。只是他所能顾及的，到底仅仅是在山上踮着小脚毫无劳动力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第二个孩子罢了。认识月桂时，胡祥年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女人也是可以有名字的，并且这么动听。那是他又一次作为壮丁随部队跋涉征途的其中一程，大约是重庆或者万州，只记得山势陡峭，黑压压的伏在阴霾的天空下，如野兽捕食前不喘大气的危机。胡祥年这次随的是去云南的部队，一行人被捆绑着已经在路上走了两个月，因为奔波和疾病，这一捆子人在途中已经陆续死掉了好几个。逃跑的计划在胡祥年的脑子里来回转悠，只是苦无时机。一个漆黑的夜晚，胡祥年用石块磨烂了绑在身上的绳子，他小心翼翼地从酣睡的人群中走过，就要跨过人圈的时候，没留神踩到谁的脚，那人懵懂地醒过来，胡祥年毫不犹豫撒腿就跑。身后响起了市井的枪声和口哨，胡祥年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停下来就是个死。他在月影深重的山坡上没命地奔跑起来，穿过漆黑的树林，穿过乱石子的荒野，穿过恐惧和希望的重重缝隙，他终于看到天色慢慢亮起来，身后的追逐声没有了，隐隐可见不远处的城门。停在路边喘气的时候，有个好听的声音靠近他问，挑夫，可不可以帮我担着一箱书进城？ 胡祥年抬起头来，看见一个穿月白夹袄蓝布裤的女孩子站在他身边，黑亮的头发整齐地竖在后面，眉弯唇小，面上是浑然不觉乱世的安宁，那便是月桂。忽然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1941年，月桂从北平回来，在城门口路遇胡湘年，将他误作歇脚挑夫。胡湘年挑着那一担书和月桂走回家，短短半个时辰已经有些熟络，女学生大方坦率的做派和农村妇女自然大大不同。她起先惊异于她动人的名字，因为他的妻子是没有名字的，直到嫁了他，才在村里被人叫做胡小嫂。再惊异的是月桂的学问，他一路冒出许多他听不懂的见识，一路却遗憾地叹，学业看来是无以为继了。月桂的感叹变作哀嚎，是在跨进大门一瞬间的事。本是雕梁画栋的庭院，此刻看过去只剩一片断壁颓垣，空气中还有轰炸留下来的火药味，花园的残壁处隐隐可见两截断开的身体，从衣服可知是年迈的父母亲。月桂的藤编衣箱砰地落地，哀嚎如被拦腰折断，他当即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已是午后，热辣辣的太阳从残破的窗棂子刺进来。胡湘年端着一碗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红糖烧制的水，后在一旁看着他，额头淌着细密的汗。他看着他朴素的陌生的脸，眼泪禁不住扑簌簌地落下来。一只手伸过去，却径直抓住了他结实的臂弯。爱情至于已经过去的洪荒时代的人们来说，也许只是在污浊奔流的水面上伸手仅能够住的一块浮木，抱紧它便抱紧了一丝生的希望，好使自己不至于在硝烟乱世中毫无力气地溺没下去。胡湘年和月桂在一起整整两年。1943年，胡湘年在做工的时候，听说鬼子已经在往家乡扫荡，他心里猛地收缩了一下，忽然想起山上的妻子和孩子。两年了，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在院门口张望又张望。他对月桂说要回家一趟。在城里的小学当老师的月桂一早便知胡湘年原先就有个家，他没有问他回去多久还来不来，只是点头，忍不住眼泪，终究百般难合。月桂送胡湘年到城门口，塞给他一包袱软软的年糕，挥手告别。曾祖父说那就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月桂。后来他抄小路走了一个半月才回到山上，和自己的妻儿重聚，妻子没有责问他这两年的去处，只是悲喜交加地将他迎进门。已经齐腰高的儿子给他端上一盆热腾腾的洗脸水，他低头看着水中晃晃荡荡的自己的倒影，发现再剧烈的波澜终究翻不到脸盆之外去。他捧了一掬水，将脸上的灰尘和眼泪通通化开了去。其后的几十年，他再也没有回过月桂的身边。直到太平了，他们全家下了山，在山腰的小镇里平淡过活。
3: 北京时间 21点整。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嘿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儿子，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
1: 参与方式哈，就是大家在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是不是？
0: 也
1: 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调频 FM 107.2，然后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以外的其他方式，例如说，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也可以通过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就是说，您不仅啊可以通过听广播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看的方式，当然还有互动留言。
0: 啊，还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他，他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面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最近这两天也有朋友进群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当中，如果说没有的话啊，就再次艾特我或者是管理员都可以啊。因为我们的办事效率是极高的。
1: 欢迎家人们，
0: 对，一般
1: 立刻马上执行。
0: 对，一般你申请进群的话，三年以内是能办结的。
1: 对对对，1000天以内啊，就是我们的故事会开始于第一天，也可能会截止于1001夜。
0: 有没有听过林俊杰那首歌曲？
1: 别等到1000年以后。
0: 世界早已没有
1: 我。要珍惜当下，珍惜当下啊！就是两个号还记得吗？就是557285401、2628158啊，记得就好。
0: 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群中了啊。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和这个天儿现在有点关系。
1: 今天啊，天气出奇的闷，大家没发现？
0: 对，
1: 就感觉到随时都会下雨的节奏，但是呢，温度不高，又感觉非常非常的湿。这个状态给人的感觉就是懒懒的，浑身没劲儿，
0: 很闷，
1: 对，
0: 就提不起精神头。我今天这个状态，我以为就我自己这样，原来你也这样。
1: 我今天中午睡觉的时候，就出现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出现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大概是1点左右忙完所有的事情之后，我就开始说，我就是午休一下嘛，然后我就睡醒之后，我就不是那种突然惊醒。就是很自然的感觉到像睡了一个很久很久的一个觉，然后我就想着我今天得打卡，我们这个打工人嘛，大家应该都感同身受。我就想，哎，看着外面的这个天，是不是我今天就是一觉睡了4-5个小时，睡过那种，闹钟也没响，恍惚之间，就我脑海当中飘出了非常多的版本，宛如电影一帧一帧的在我脑海当中过啊，就各种情节都已经设定完了，其实才过10秒时间啊，这些场景10秒都已经过了，然后我就拿，
0: 脑子真忙。
1: 我就拿出手机看，哦，不过才2点，但是那个时候气压低到我已经觉得浑身是汗，这个温度20来度，今天外面也就27-28度吧，
0: 对，
1: 就浑身是汗，并且毫无力气，
0: 得小
1: 心，咱今天得上节目呀，咱得换一身 OOTD 呀，对吧，咱找衣服，哎，找衣服那个劲儿都没，真的就是懒出了新高度。
0: 哦，你说这事儿啊，突然我想起了我夜里面就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啊，然后呢就被热醒了。我妻子是一个平常呢不开空调啊，她都觉得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她竟然夜里面用脚踹我说好热呀。然后我把空调打开了，真是，就是夜里面比较燥。
1: 就她很少会因为天气比较燥热去主动去开空调，但是这两天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对，你比如说现在这样的天儿呢，你都已经懒出了什么样的新高度？哎，这就是今天的话题。
1: 我先来啊，
0: 您先来。
1: 今天周五啊，不是，今天周四，我提前过周五。
0: 好，行，没问题。
1: 对，我提前过周五，我心想，哎，这马上这不是过节了吗？端午佳节是吧？阖家欢乐，然后大家一起端午安康，
0: 对，
1: 什么送你各种各样的祝福，然后总是什么中意你各种各样。我想，哎，那咱积极又向上。那今天要干啥呢？今天要健身，对吧？要好好工作，要努力。然后今天早上立了个 flag， 就我今天早上要健身啊。早上没实现，就是今天早上有个小伙伴在群里，就我工作群有小伙伴6点发了一个，那个就是视频说来呀运动啊，就你能想象到他，他也打羽毛球，就你能想到6点他打完球之后，可能他在我见他的时候8点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一整套
0: 整天的运动啊。
1: 对对对，亮。然后就想，哎，人家那么刻苦，那我今天也得，对吧？好，早上时间我已经错过了，因为我醒的时候已经错过了人家6点那个黄金期。好，那我现在就中午嘛，中午的时候我吃完饭之后就回家睡觉了。我刚刚又想 这个下节目，要不然尝试一下呢？就是已经懒到，就是你立了一个 flag， 但是这个 flag 已经
0: 懒得执行。
1: 对对对对，已经一拖再拖，马上就到就跟大家一起推杯换盏的时候了，来庆祝佳节的时候了。
0: 那晚上也挺累的。
1: 嗯，对，
0: 说着几句话，嗯、然后还得和你交流，还得喝，还得往家咽，
1: 不容易啊、嗯。
0: 对，是吧？
1: 爱吃香菜和经济，他说开车懒得摸方向盘，上网懒得开电脑。
0: 那发工资还懒得领钱呢，那是、
1: 那不用，那直接到账，滴，不用领，不用领，不用以前拿饭票跟粮票去领啊。
0: 去超市懒得付账，去饭馆懒得结账，
1: 选择性懒惰是吧？
0: 哎呦、
1: 大家都很高超啊、
0: 你这记忆不是一般情况下能练出来的，你这个一懒吧，人就开始有点这个精神涣散，
1: 嗯，
0: 确实有这种情况。然后呢，一件事情可能会办好几遍。
1: 一件事情办好几遍啊？
0: 你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今天那个早上，我的状态真的是很不在线。
1: 嗯，
0: 我准备从那个我厨房拿两个茶叶蛋，
1: 嗯，
0: 到客厅去吃。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呢就开始往厨房走。到厨房，我说我来干什么？烧水吧。啊，我就先烧个水。
1: 哦。
0: 然后回到了客厅，回到客厅想，哎，我得煮茶叶蛋呢，我就走过。然后我又走到了这个厨房，把那个火打开。
1: 嗯，
0: 把火打开之后呢，然后我就回到了客厅，把空调打开。
1: 嗯，
0: 空调打开往那一坐，
1: 三件事了。
0: 对，我往那一坐，我就开始闻，我什么味儿这么香？哎，我就想坏了，茶叶蛋。嗯、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飞奔去厨房、到厨房一看、那个幸亏啊，妻子留的那个茶叶蛋那个煮水的那个水比较多。
1: 嗯，
0: 哎。就是我躲过一劫了，要不然那锅今天是黑的，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把火关了，然后我又回到了客厅。
1: 不知所云。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不知道到底哪一头是重点、然后但是好像很多事情都干了，又好像都没干。
0: 不是，很重点的事儿，我想吃茶叶蛋。
1: 嗯。
0: 第一个是没开火。
1: 嗯。
0: 第二开火忘关火。
1: 嗯。
0: 第三个关了火了忘拿茶叶蛋。
1: 就是火候啊。火候永远找不到刚刚好那个时候，
0: 不是，这是忘了拿蛋这事儿
1: 啊，
0: 都特别让人觉得郁闷着呢。我是冲着吃茶叶蛋去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三遍我都没拿到茶叶蛋，
1: 还差一点酿成这个事故是吧？我们就是一定要记得啊，虽然说我们很懒，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啊。平淡是真的说看中国足球懒得睁眼，
0: 那就别看
1: 中国足球世界杯当中没有啊，你看啥呀？看赞助商啊。那你世界杯当中有的，这懒得睁眼，这没眼看、
0: 哦，你也看世界杯啊？
1: 我不看，但是会被各大的切片会刷到、
0: 我好像对这项运动呢不是那个很喜欢，我的社交账号当中好像很少人推，我身边也很少人看这个足球，
1: 所以中国足球啊，懒得睁眼，大家，但是还是有很多身边的就是喜欢中国足球的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但是我觉得已经不像以前那种了，就不像以前那种大家相约看球啊，就一哄而上啊，然后那个氛围特别好啊，然后就是一起哈啤酒啊，就很少很少了。
0: 哦，哈啤酒吃烧烤，
1: 哎，对对对，
0: 那个完全就为了聚会嘛，那怎么可能是为了这个呢？这样，
1: 为美好生活干杯啊！
0: 对。
1: 我们有网友说，我们群里的
0: Winner，
1: 对 Winner， 他说不是夏天才懒、我啥时候都懒，下班回家喜欢在车里歇着不想出来，好几次都是按老公去解我
0: 拽我
1: 回家、
0: 嗯、
1: 坐车上懒得动了、车上到底有什么呢？
0: 你可能这个状态呢成年男性会有，成年女性我这是第一次听
1: 啊，我也有。
0: 哇，
1: 就是你会高强度的工作，或者说你心劲儿比较就是
0: 拔着心气儿，
1: 对，就你把那个劲儿啊，就例如说你结束了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工作，因为你像我们主持人啊，就很多时候有时候在一些活动现场，他可能需要4个小时、5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准备，甚至在这个时间呢会高度集中注意力，
0: 对，是。
1: 但是当你把这个工作完成之后，你到家之后，大家肯定就是一般情况你会想到的就是啊，赶快上楼洗。

0: 我这个孩子的起居，
1: 嗯，
0: 这是问题。就比如说晚上回去还得吃饭啊、做饭、啊、类似这种情况、
1: 嗯，
0: 没有的话，单身的朋友呢，你接下来不知道干什么，所以说就也不着急从这个车上下来。
1: 嗯，
0: 就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1: 就是属于自己的时刻。
0: 哎，对对，就在那儿就在那儿懒着，就说这会儿啊，我现在我坐在车上，我玩玩手机。有的人说我也可以啊，是吗、
1: 嗯？
0: 很多这种情况，喝杯水啊，点杯奶茶，这个时候就会放慢这个速度，就是已经完成了代办任务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放松，
1: 嗯，
0: 会形成这种状态啊，
1: 就进入到懒懒的状态了啊，跟树懒一样，嗯。3+1送的礼物，谢谢，
0: 非常
1: 感
0: 谢，
1: 感谢，感谢，但是不需要啊，感谢这份心。
0: 对，你有、
1: 啊、给我们点点赞，然后把我们链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然后偶尔可以推荐给你的客户就好了，感谢。
0: 你有几箱过来，咱俩在直播间喝。啊，给你分析一下，成年男性那是在车里的。
1: 回信息
0: 啊、女性在购物哦。
1: 今天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网上大家一起狂欢的日子，对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火候浓烈了。嗯，
0: 不行，我对这种节日啊
1: 不敏感，对吧？男性不敏感。今天是什么？请大声告诉我，
0: 嗯、
1: 女性朋友，今天是618，家人们。
0: 就这个情况也是啊，
1: 嗯，
0: 你们购物吧。啊
1: 啊！有朋友说，他说心懒，是的，懒了就不想动了，确实啊。
0: 有的时候会懒到不愿意和别人争执。
1: 对，
0: 有吗？
1: 懒得说。
0: 就懒得说，就是
1: 就真的觉得你说今天下雨了，其实外面艳阳高照，可以下雨了。
0: 太阳雨嘛。
1: 对，以前我们就经常会听一个段子，开玩笑说，领导或者说是有一个你想拒绝交流的人说，他跟你讲话，你说我瞎了，看不，我听不见。
0: 嗯，
1: 就是你的回复跟他的这个就是完全是不搭嘎，别人会觉得你很无厘头，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应对了啊，就是说你说什么都是你对。嗯，
0: 我就开始这个搪塞他。
1: 嗯，
0: 不是这意思吗？啊，这种心懒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也在说服自己，很明显的一件事，他要跟你争执一件事，我就觉得哦，他说的对对对对对就行了，
1: 改变不了，接受。
0: 对对对对，就这是纯纯这种感觉，心累。心累还有一种程度，就有的人呢一心累他就会 emo。
1: 哦，
0: 他就会想办法，想办法，两种极端，一种是宽慰自己，就奖励自己，还有一种呢就是折磨自己。
1: 是的。
0: 对，就是
1: 宽慰自己啊，他可能购物，他可能消费，对吧？他可能是去吃一些好吃的。
0: 对。
1: 但是吧，你怎么讲呢，就开始自己掏腰包，我觉得也是一种。对自己的
0: 惩罚。
1: 我想对就别人的情绪要我们去买单，我觉得亏啊，在我
0: 这儿
1: 对对，在我这儿我觉得不成立啊，可千万别冲动啊。
0: 所以这很无解的，说咋会都会懒呢，在外也不懒呢，就在家里懒，因为家是最舒服的地方。为什么每天都有人说家，回家真好，回家真好啊。你有两种这种情况，我给大家就分析一下，就比如说在那吃饭这件事来举例。怎么样去夸一个人，就怎么样去夸一个饭店他的菜做得好，
1: 做得跟我妈做的一样，跟家里的味道一样。
0: 对，你知道吗？你怎么夸你的爸爸妈妈或长辈做的饭好。
1: 妈妈，这饭太好吃了，比饭店做的还香。
0: 哎，做的跟饭店似的，知道吗？做的跟家里似的，这就是两个极端。其实你在外就想家，在家就想外，是吧？
1: 就像我们此刻啊，大家可能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回去的风、还有空气都是香甜的味道。
0: 哇哦！
1: 快马加鞭想赶回家啊！我们不一样，我们爱岗啊、
0: 我们敬业。
1: 他明天就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节目 FM 107.2，他明天一整天都陪大家啊！就是大家在欢度佳节的时候，阖家欢乐的时候，
0: 我也在欢度。
1: 打开收音机，他也在欢度，和大家一起狂欢啊！
0: 对对，感受你们的快乐啊！好吧。
1: 嗯。
0: 小白兔长大了，我说喝完酒就打车回家，好，不错。你要是这个开车也比较方便，也可以开车，找880代驾，
1: 880 8080，朋友们，
0: 28块钱，嗯，
1: 对对对，全程跑啊，也是我们广电合作的一个我们的比较信赖的一个企业，也是我们
0: 合作方，合作
1: 合作伙伴啊。
0: 小兔还没完成社会化训练，你得上高度了，你这属于是哈。这个现在很多的朋友啊，就是一懒呢就和你这一样，就有时候没事就是这个心里懒，但是行动上不懒。就比如说我好累啊，不想喝点，我好开心啊，不想喝点，我好烦啊，

0: 我想喝点，
1: 喝点，
0: 对，就是今天没下雨喝点，今天下雨了也喝点，是吧？这就成了一种习惯，就是那个他喝也不多，有的人像你哎，王老师的量，
1: 我王老师千杯不醉，
0: 千杯不醉啊，那酒量挺好的啊，
1: 嗯，太幸运了，
0: 不像我就只能
1: 一杯倒，
0: 一直喝。
1: 就相当于我这之前跟朋友聊，他跟我讲，哎，他是对我不好了，他怎么怎么我了，他怎么怎么低我了，这他是这个不爱我了吗？或者是他我好难过，吃不下饭，我好伤心。
0: 嗯，
1: 然后回来一种，姐妹，我跟你讲，最近这两天又重了3斤。我说你到底真难过假难过呀？你体重在重，你告诉我你天天心情不好，吃不下饭。
0: 哎，那是，那这叫过劳肥。
1: 哦、用事实说话，家人们啊、哦，就太伤心了。就刚刚你说那两个极端，对吧？
0: 对
1: 奖励自己啊、疯狂的购物，
0: 毁灭自己。
1: 奖励过度了，那就毁灭了。
0: 你最近有没有刷到过那个？就是尤其是夏天一到来之后啊，就是很多人又端着啤酒啊，就是在那个拍那个段子也比较多。有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女生在那儿哭，然后另一个女生说：“我不管你谁敢贪凉，啊，你现在你最好好的贪，你要贪你就好好贪，你要不贪你分手就完了。”这喝一杯酒15分钟哭3回了。
1: 还有那种就是之前的古早段子啊，就比较早的一些叫什么糖段子，就是那个两个兄弟推杯换盏之间就喝多了嘛，然后就在那小鸟一人在那哭，对吧？就委屈嘛，兄弟心里苦啊，
0: 兄弟懂你，
1: 对那种，然后就底下评论就是这哪家姑娘又超常发挥了。不被楷模呀，
0: 不被楷模啊。
1: 嗯，
0: 喝了别摔，摔了别讹，别讹人啊，喝君子啊，这是啊。您说这样怎么行？累样累样，我们现在只能看到部分的留言，看不到全部的啊。
1: 对啊、哦，就是如果我们能看到，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读出来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出去，左上角也可以点个关注，关注一下我们亳州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啊。
0: 好的，
1: 好。
0: 看农民，
1: 嗯，
0: 就这么说吧，就是我在店里坐着，我热一身汗，我都懒得起来开风扇。
1: 农民，我感同身受了，你让我想起来我前两天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家不是装了一个吊扇吗？就之前大家不都是风扇吗？对吧？
0: 对，
1: 就是小区里面不都是风扇吗？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装修呢，它有灯，旁边还会有那种风扇的那种二一体的，
0: 我知道，
1: 对。然后它那个东西呢，就是可能需要有个遥控器，对它才能转，还有个正方向和反方向。正方向呢，它就是转的时候呢，它就是像夏天凉风一样，就像风扇一样起到一个这样作用。那反方向，它就是属于空气流通，
0: 哦，
1: 给它
0: 抽走。
1: 对，如果你开暖风的话，它是空气会比较流通的一个状态啊。话说到这儿，这两天不热了吗？那装那风扇干啥呢？就是装在餐桌下面，不就方便不开空调的时候，然后或者说已经开了空调，然后让大家空气流通，就整个环境状态或者说是更清爽一点嘛，空气。
0: 嗯，
1: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是一个比较善于收纳的人，所以呢，我把遥控器放在了一个我认为非常妥帖的地方，但是今年我找不着了，我就尝试了找了一下，起身尝试找了一下，发现在我的目光所及之处，哎，没有看到一个黑色的遥控器，于是我就放弃了。
0: 然后呢？你就
1: 然后就实在不行就放弃嘛，就是不删了这风扇。
0: 现在它就在那儿吊着。
1: 对，
0: 每天吊着也不动了。
1: 一动不动。
0: 不是你也联系一下商家，你再配个遥控器也行啊。
1: 就懒嘛，懒出了新高度嘛，就懒得去打开这个 app， 因为我打开 app 还要跟他讲，讲完之后我还要等着收货，收完货之后还要装电池，想起这一系列操作啊，放着吧。
0: 火啊，你说这话我都不信，我告诉你，今天618，你告诉我，你说这事儿，你说你懒得打开 app， 真是哎呀。六六说，自从戒酒之后呢，高脚杯都用来喝辣汤了呢，我都喝马虎。
1: 你可放豆脑，你可放咸菜，最后你可先吼。
0: 哎，我们家高脚杯真是，我妻子买了几个高脚杯，哎，不能叫高脚杯，叫低脚杯。
1: 低脚杯，反正就是那种玻璃杯，
0: 对
1: 吧？
0: 对，就那种玻璃杯，
1: 喝酒的玻璃杯，
0: 对，上面是一样大的。嗯，每天早上我女儿都会用那个喝她的豆浆或喝她的牛奶。就每天她
1: 我好有画面感，
0: 她的小手刚刚能攥着那下面那底座
1: 儿，那个，把刚好细细的，
0: 然后呢来一口就那个就特别有仪式感，
1: 嗯，优雅，
0: 永不过时，是吧？啊，你除了戒酒还戒了啥呢？手机也可以控制哈，这也是有的是手机可以控制的，就有只要有红外功能的那些家具，
1: 对，有的，可能我那个风扇它没有那么高级吧，
0: 嗯 调酒杯礼仪是喝红酒的呗。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习惯。
1: 对，你想喝啥就喝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喝红酒，你喝茶叶，
0: 我觉得这个也能喝红酒，
1: 对，都行啊。当然也有人会生活中比较讲究，就例如说我喝咖啡的杯子，我会分为喝拿铁的、喝冰美式的、喝 dirty 的，还有喝各种各样的。然后会有带走的、大的、小的、150的、250的、350毫升的，然后还会有1000毫升的，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
0: 我发现你适合在6/8这天做节目，但你不能做，你不能做这个直播节目。
1: 家人们，
0: 你得做甲方，然后家人们上链接。
1: 家人们，领导，你听到我的呼声了吗？我为什么没有做成甲方领导
0: 啊？
1: 领导，
0: 都怪你们，
1: 一通指责啊！
0: 对，亳州人骨子里天生的就是优雅气质，
1: 优雅，对啊。其实这个就是你如果说夏天懒，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啊。
0: 哦，怎么说？
1: 对，就是据说哈，就是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懒啊，就是一到夏天之后啊，就是你的感觉到就是自己的节奏啊、能量没有那么的给力的情况下，就是因为天气热。因为天气热，你看我今天睡醒的时候就是没醒，
0: 消耗大呗，
1: 它就有一些，对，它就会有一些出汗的情况，对吧？你会觉得它是已经在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了。
0: 对，
1: 就是它需要去散热，然后才会让你就是真正的感觉到你身体是在一个节能的模式。然后而且白天啊，就是你感觉到今天早上你看6点钟我看到同事打球的时候，那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对吧？
0: 对对对，5点多就亮了，因为5点多我醒了。
1: 对对对，哦，晚上的时候呢你又热，刚说弟妹她，对吧，就有时候半夜会热醒，就是她不像我们以前就睡觉的时候就一觉天亮会睡特别沉，
0: 对，
1: 就很浅的睡眠，所以你感觉睡不好，第二天呢就精神没有那么的抖擞，所以呢就感觉到懒懒的、乏乏的。你说没睡好吗？咱也睡了4个小时左右，甚至更长时间。
0: 多少？
1: 4个小时呀、啊。
0: 4个小时
1: 专家说。
0: 四个小时那叫睡觉吗？
1: 专家说。
0: 我得翻倍，我都觉得才叫睡觉，真是。
1: 哎，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专家说？就专家说，一天人只要睡4个小时就够了。专家说，人睡4个小时。
0: 专家，你睡4个小时是吧？
1: 然后专家说，春天适合在家睡觉，秋天适合在家睡觉。冬天适合在家睡觉，夏天适合在家睡觉，都专家说了，话都让专家说了，是吧？
0: 光合作用呗，就是这种。这个你看他们的留言啊，小白兔长大了，说晴姐去哪儿？您说无情吗？
1: 晴姐在呀，晴姐在我办公室，我们一个办公室。
0: 对，他们在忙其他的，他们在拍大勺花的。
1: 对，他们现在我们有一个叫做博视频大勺花影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晴姐，晴姐昨天还在喝辣汤，在老街。那公费花了10块钱呢，王主任给的，哼，给你了吗？
0: 他凭啥给？
1: 他没给你吧，对吧？没让你花公费吧？你看，
0: 哎，我嘴上的腰整疼啊！
1: 人家晴姐待遇比我们好多了，小白兔长大了啊！
0: 我之前天天购物那个主持人是你吗？
1: 哪天天购物呀？就是我们视频号下方是不是？就是我们博视频对吧？就是我直播过什么呢？卖房子。啊，大家有没有下单买房子送汽车？然后我直播过我们的户外品牌斐多，然后我直播过我们的水果，就是我们年货节，啊，还有什么没了吧？还有什么？
0: 带岗啊？
1: 哦，直播带岗是啊，
0: 对
1: 对对，就基本上购物，基本上购物是这些啊。如果你说的是这些呢，就是我，是我是我就是我，
0: 这老厉害了，反正就是天天不在单位。到处跑，认识说这活啊，我告诉你说真的哈，朋友们，你可能不了解这个直播，尤其是这个到其他的时间点去直播，尤其是活动直播，非常锻炼人，而且很累，真的很累。每次就是王杰老师主持完之后，能明显感觉出来他得有2分钟缓不过来。
1: 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就好好干啊，干的时候精神抖擞，干完的时候啊。
0: 哎呀，这感觉这个元气就大伤了。小白兔说：“希望他和他老公好好的，你不用希望，一直好好的。”我说最后一句话。不知道咱俩说到哪一块了。
1: 对，我也不知道说哪一块，感觉头上一句脚下一句，然后感觉他每对我天马行空，这叫啊想象力 ，imagine。
0: 哎呀，这是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啊。
1: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懒得睁眼。
0: 是，那睁眼就醒了吗？
1: 哦，群里这人大神在呀，小小布丁厉害呀。
0: 怎么说吧啊，就是这个
1: 这么说吧。
0: 对，还有就上班不懒、还勤快的那种，没毛病，睁眼睡觉啊，懒得补气。说你们刮艾草了吗？我看卖的很多，买的很少，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刮艾草啊， 刮艾草它有讲究呀，它希望在这个凌晨之前，也就是太阳出来之前。那现在如果说这个6点钟，我们刚刚说就已经大量了，因为5点多要刮，然后要左艾右蒲，就是左边是艾草，右边是菖蒲嘛，
0: 嗯，
1: 然后也寓意着我们这个趋利避害。另外呢，就要倒挂，对不对？这种基本的一些讲究，我觉得每一个就是有一些生活常识啊，或者一些老人啊，大家都会在生活当中去渗透，大家都了解。嗯，
0: 对，就是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啊，王静老师说的很好，这个我还真的去看了一下，
1: 嗯，
0: 它有讲究，就是左艾右蒲，
1: 对，
0: 然后这个艾草呢挂左边，什么叫左边？你出门的方向背朝你的门，你
1: 的
0: 左手边，
1: 嗯，
0: 那是左边。一般的家庭情况下是放单支。
1: 嗯，就是
0: 说
1: 3、5、7，
0: 对，有的还放一个嘛，就是一生平安，
1: 嗯，
0: 三阳开泰啊，或者说这个
1: 三生万物
0: 、啊，类似的这种都吉利语都可以，
1: 五福临门，
0: 对，五福临门
1: 啊，吉祥高照，
0: 对对对对，都行，这种情况，你挂的多的话，就驱门就好一点，
1: 嗯，
0: 那个确实有讲究啊，就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啊。
1: 啊，吃素的肉包子还有补充啊，他说每年这个时候要是不下雨的话，就是蚊虫多，挂艾草驱蚊，是的，
0: 嗯，对。很香，艾草很香，我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所以说我给我的女儿起名叫爱鱼。
1: 爱鱼，原谅我真没绷住啊，爱鱼。
0: 爱艾草的爱。
1: 我以后要是有二胎，我就爱豆。
0: 爱豆。嗯。好，行。
1: 有朋友说这个今天不是有人工增雨吗？是，我今天还学了一个就是人工增雨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啊，就关注我们账号之后啊，真的是学到很多的知识啊。
0: 嗯嗯，随遇而安说回来买一把给小孩子驱蚊用，可以，很好，
1: 对，就很好用。而且就是它不仅就是日常驱蚊啊，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因为说这个以前古代的时候啊，那个条件比较差，所以说就五毒嘛盛行，所以说会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蚊虫呀，可能会进到家里，进到人身旁啊，会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才有这个嘛。其实这个艾草它用挂过之后不是它会干嘛，
0: 嗯，
1: 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用法，就我会日常中用两个法。第一个呢，就是在盛夏的时候蚊虫比较多的时候，它不挂干了嘛，因为它已经就是
0: 风干了，
1: 对，风干了，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放到一个就是你用过的柠檬里面呀，或者是那个橘类水果里面吃空的果皮里面，你可以点，就是你可以把它点着，然后盖着它，就是非常好的艾草香味就飘满屋，很好一个驱蚊效果。
0: 你再说一遍，就柠檬干嘛？
1: 就柠檬的壳，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橘子的橘类的，
0: 用一个器皿
1: 是吧？对对，柚子当器皿给它放到里面。你可以用柚子，你也可以用吃过的橘子，你也可以用橙子，任何的水果皮只要橘类的都可以。然后你把艾草呢给它揉碎，或者说你把它给它拿出来，就是把那叶儿给它摘下来，然后呢给它相对的，就是给它固定一下嘛，
0: 拢拢。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给它点燃。那你可以给它就是从中间。
0: 嗯，
1: 切开就像我们切这个柚子一样，给它切个盖儿，给它盖上，然后呢给它留孔，对对对，它就会散发出来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橘味跟艾草的这个综合的味道啊。
0: 哎，我回去得试试，我喜欢这个。
1: 嗯，
0: 这个
1: 还有一个
0: 哦，好，
1: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拿来泡脚，特别好。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就是冬病夏治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泡脚啊，大家很少去泡，都是冬天泡。夏天泡脚对身体特别好，因为夏天啊养阳真的特别好，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养阳，
1: 嗯，阳气的阳，
0: 没那个阳是吧？
1: 养牛吧。
0: 好吧，好吧，朋友们，这个也是。
1: 你看人家都比我们啊，他这揣着答案问问题啊，
0: 嗯、
1: 能过节都烦啥？大说话还法式外烟嘞。
0: 俺过节法律值班表，这个
1: 就是明天给他满上，就他的码表从6点钟开始到晚上7点。
0: 对对对，我每天早上来的时候到下午的时候，大家都能见到我啊，有没事都可以聊。那么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呢，稍作休息，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好吧，不要着急啊。
2: 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3，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哎，吓我一跳，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啊，我们是勾勾组合。
0: 哎呦，欢迎大家啊！好，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个 QQ 群，就5572-8540-126281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当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就是我们的耀都时空，您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啊，不仅可以听广播，而且可以观看。观看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进行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官方账号，
0: 对对对，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关注节目啊。
0: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管理员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大家呢，如果说没进来，一个劲儿艾特他。
1: 看到我们群里有朋友发了路况，对不对？
0: 对，是的啊。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说到了，因为这个恰逢端午假期嘛，也是今天算是大家已经在下班路上了，车流可能比较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聚餐的话，一定要记得叫代驾。叫代驾要叫什么呢？
0: 880代驾。
1: 880-8080。
0: 这个他们已经开始放假了，我们俩还在这儿在上班。
1: 没关系，结束之后我会放假，明天你依然会来。
0: 你不用羡慕我，明天我还上班。真是
1: 羡慕嘞！我看你那个快乐羽毛球队，48个人，45个人到位了啊！
0: 就在打球呢，这是又喂药，这是挑这个点儿，别人这个点儿刚好。打完之后回家，吃饭
1: 休息一下，
0: 对，
1: 放空一下就刚刚好。
0: 我这就比较长了一点啊。
1: 嗯，
0: 好，来看我们群众朋友的一些回复哈。这个选取了很多网友给我们的留言。
1: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为什么人夏天会变懒，就是说一到夏天之后你懒出了什么新高度？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聊啊。
0: 嗯，比方说我夏天周末日常是这样的。
1: 嗯，
0: 早上赖床10点，从床上坐到沙发上，躺着刷手机到中午，点个外卖在沙发上吃完，然后继续躺着，下午困了就睡，醒了继续躺着，晚上再回到沙发挪回床上，一天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米。
1: 很演我低能量人，周末低能量人。就我最近不是有幸啊，能够有一个双休，羡慕羡慕，对吧？
0: 我羡慕，一点都不羡慕。
1: 他冷喝我，他就是他知道，就可能一年就没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啊，所以他一点也不羡慕啊。就是我就跟他的日程是一样的，但是我到下午2-3点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没那么闲过，所以我开始头疼。
0: 头疼？
1: 头疼，真的是闲的头疼。就是以前大人会说，你歇了吧，然后我就觉得你不理解我，我都心里抑郁了，你不知道我心里的创伤。我现在发现真的歇了，然后我就去。出门过个马路，买了个西瓜，买点水果，回到家之后我还是觉得不行，我还是需要转转。然后呢，那还是温度有点高嘛，我说去健身房嘛。去完健身房之后，就是我觉得身体懒懒的，没有太多力量，你就做个有氧吧。做完有氧之后，好家伙，浑身通透，外面回家的风都是甜的。
0: 你最近是和甜的杠上了吗？他们这风都是甜的，你周边是不是有个蛋糕店？
1: 是的。
0: 这个在家里躺沙发，床到沙发，沙发到床，这事儿的话，是一个非常见的，对，非常常见的事情。
1: 非常见，
0: 见多识广的人，
1: 对，会做的事情，
0: 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这个太正常不过了。但是呢，你不能超过2-3天，你超过2-3天，有的朋友，大多数的朋友就已经开始坚持不住了，但有的朋友呢，就是整个人就已经不好了，就可能会受到批评，是吧？
1: 嗯。
0: 我在说什么你知道吗？
1: 知道。
0: 然后呢，
1: 我正在看我们领导的安排啊。
0: 好
1: 、
0: 你这个时候给你布置工作啊，真是嘿。
1: 那必须完成啊，对吧？
0: 哎，好。
1: 必须秉承着4字要领，就是中国的，中国就没有什么事儿4个字解决不了的。来都来了，大过年的。
0: 好，这是。哎呀，真是哈。然后这位朋友说，空调是我的命，说我现在的原则就是空调开到哪儿我人就到哪儿，客厅开空调我就躺客厅啊，卧室开空调我就躺卧室，厨房没空调所以我夏天不做饭，不是懒就是因为厨房太热了。
1: 空调怎么说呢，其实我蛮怕开空调的，就是开完一整天之后会比较更乏身体啊，就是我不是特别特别闷热的情况下，我很少去主动开空调。那当然，例如说这今天比较闷热，或者说是放假一家人在家肯定会开，对吧？但是我就觉得嘛，这个厨房这个我真的还蛮有共鸣的，就是我发现一到夏天之后啊，我以前会做一些饭，例如说我会摊个煎饼啊，煎个鸡蛋呀，这些很简单的早饭我都懒得做了，就懒得进厨房了，真的很懒很懒，就觉得能对付一口，单位不是有食堂吗，单位食堂能对付一口的我就单位食堂对付一口，对付不了的我就点外卖，点不了外卖的我就去店里吃，去下馆子啊，咱奢侈一把。
0: 这其实说这事儿的话，就是比如说空调开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就是到哪儿都得开空调的这些朋友们，其实王老师有一种概念，叫做这些人呢就从来就没真正的出过汗，你懂吗？他已经习惯了这个空调里面凉爽的感觉，就没有真正的出过汗。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出汗的那种概念，就比如说脸上出汗、背上出汗啊，类似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真的四肢都开始冒汗了，就说明真的就是身体的就机能调动起来了，完全调动了，就是胳膊上都是汗点儿，腿上也是汗点儿。
1: 我知道你形容的点，我怎么跟他形容呢？或者怎么让听众朋友明白吗？就说我上一次健身的时候练腿，就是很懒嘛，就是越不想练越想动动，就动的时候我身上还没有说大汗淋漓，但是我从这儿就是从胳肢窝啊腋下，然后有两滴汗流了下来，我就知道今天应该是到位了，真的是出汗了啊。那可能再过一会儿它会有那种大汗淋漓，或者你的强度再加，它就会那种大汗淋漓从你额头冒汗珠往下滴的状态，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啊，就是身体运动完之后已经开始分泌内啡肽了，对吧？
0: 开心了，
1: 对，开心了啊，
0: 开心就行，别太过要求啊。王这位朋友说：“感谢提供的路况。
1: 我
0: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看名字那么熟悉，我还打开看一眼，真是。
1: 他就对每一个听友都特别的
0: 关注，
1: 对，就大家只要留言，他都会看。然后呢，就生怕大家对，生怕大家就是这份期望落空，真的。所以大家快进群吧。
0: 哎，拜来，一定不能进。”啊，这个现在人都有叛逆，
1: 现在人都这样，买它买它，不买不买，不能买它，不能买它，不能买它，
0: 千万别买。
1: 对对对，你听我的，听人劝吃饱饭，不能买，不能买。
0: 哎，那说好，那不买了，再回来我们再听一遍。
1: 你再来看我到底说的是内在语，到底说的是买还是不买？
0: 对，真是啊。这还有什么？是工作懒的那些朋友啊，
1: 就是能坐着绝不站着。就是他是这个朋友，他说这个网友，他说他夏天上班他能坐着绝不站着，他能躺着绝不坐着，就可惜的就是公司没床，就去接水啊就等杯子空了，去上厕所就真的是坚持不了了，然后同事叫我开会，就是能线上的绝对不会在线下，就是不是我懒，就是他会觉得啊，就是一是懒，二是走廊里没空调啊，我们单位
0: 走廊里都是空调，
1: 对，我们单位走廊空调都是四季如春的感觉啊！
0: 哎，咱是中央空调，那么走哪儿吹哪儿。
1: 谁一不小心又炫啊？
0: 就是给来，只要给个风口就行。接个管道过来就完全哇塞，真是、
1: 他说夏天上班坐着不站着，其实你有没有去这个十楼监察室看过？就是监察室，我每次去交那个我们外出单的时候，有个姐姐她都是站着上班。我说姐姐，你怎么主打个出其不意，大家坐着还嫌累，你在那儿码字，架好高。
0: 对，东边，
1: 东边，西边监察室。然后
0: 我不是，我说他那个办公室的那个位置，他跟王杰坐一块儿，
1: 差不多吧。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那谁，反正就他站着办公。我说姐姐，你站着办公，他说我坐着腰疼。我就接受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就接水，我们办公室现在的这个办公文化是，永杰又要拿一个这个桶去接水，都会问大家，哎，有没有小伙伴需要，给大家带着
0: 包圆了呗，
1: 就大家都懒出了新高度啊，也有很多贴心的小伙伴知道你懒，所以有时候帮你带一杯，就水都懒得接，你就出了这个办公室，你知道走两步就到我们这接水的地方，
0: 对
1: 啊，不行，懒得去啊，杯子空了不重要，得渴了才会起身。
0: 我这真的是你这就没办法说了，这属于是真懒，是不是？我不是批评咱办公室的人哈，真的是就是 我也不是说他们，
1: 办公室人他说你啊，
0: 就是
1: 他批评你，
0: 就是纯纯的骂，真是，真是这就真是。你要是这，比如说下楼拿个快递，你有工作，你走不开，这还是可行的。你是这个为什么多喝水？就是让你多多的去动一动，喝一段时间想上厕所就开始起来动一动，
1: 天
0: 哪，不要一直老坐在那儿，
1: 不能想，不敢想。我还喝水，我要去接了，我要喝完之后我还要上厕所。
0: 我的妈呀，您这我
1: 紧箍咒，
0: 我是实在是我受不了这种。
1: 就人跟人不一样，就有人喜欢站着嘛，有人喜欢坐着，有人会觉得坐着就是能坐着绝不站着，有人他就喜欢站着绝不坐着，对吧？有人他躺着，可惜咱公司没床。哎，你有没有感慨过？就是有朋友说咱公司没床，我前两天听哪个同事说
0: 我。
1: 再说，
0: 因为中午回有的时候你不回去，你知道吗？这真的是有个床午休一下，真的很不错。
1: 对，他说有个床就好。我说你看，先锋哥以台为家
0: 啊，
1: 就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岗位，例如说他们就是，例如说我们技术人员啊，他们就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他有时候可能在需要重要的播出的时间段内，他需要在台，也就是说他会有一个轻便的简易的床啊。就我们就说嘛，期待着就是可以。跟他一样过那样的日子，
0: 把他的苦日子给他美化了。
1: 就主要是就想以台为家，跟永杰一样，明天从早到晚。
0: 哎，他又骂了一个人，讨厌这是。
1: 到时间就下，你们是一点也不拖客呀？
0: 我们不敢
1: 拖
0: 呀，
1: 我们不能拖堂。
0: 我们拖了下面的节目怎么办？
1: 对，
0: 这都是春节联欢晚会直播，
1: 这都是重点节目，我们拖堂不可以。哎呦，激动了，激动了，
0: 脑里这闪呢。明眼经常说来晚了，不可能来晚的，还来的都是刚刚好，啥时候都是从头开始听，知道吗？现在我们听的是这个尼尔，就是夏天之后你能懒到什么新高度。
1: 对，
0: 这位朋友说呢，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呢，我的脑子就自动关机了。
1: 3点就自动关机了？
0: 对，盯着电脑，不两点半才上班吗？就是盯着电脑屏幕啊，字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不知道啥意思，
1: 就是都是中国字，但是不知道
0: 拼在一起不认识。对，老板怎么了？问这个方案怎么样？我就说挺好的。其实我脑子已经午休了，
1: 午休了。我今天跟他状况完全一样。3点半我们不是转硕班吗？我坐在这儿，我就非常娴熟。这边胡老师说完，我立马拉下来，然后立马结束了我这一整座的工作流程，对吧？正常的，我们就是正常的开始播出了。我突然缓了个神儿，我来干啥的？我问了一下，我内心又开始放电影了。放完之后。哦，我来转台的，终于想起来了，然后就轰的一惊，我转了吗？哦，我再一看，确定
0: 转了
1: 啊，就是这状态。
0: 没转，就是电话已经，我的电话已经催到你的手机上去了，真是。我真的我是个张姨，他们现在亲切我称之为张姨，就是还得提醒这事儿那事儿。
1: 张姨辛苦了，然后他们在群里说张姨辛苦了，然后张姨说荣幸。
0: 应该的，应该的。
1: 与有荣焉。
0: 阿姨就应该有阿姨的样子。
1: 眉眼吉祥，他说我说呢，到30立马下，我以为着急去食堂排队呢，胡扯。
0: 晚上没有
1: 饭，我们不提供晚饭。
0: 他要提供晚饭，他得提供到几点？我们还有同志9点10点不下班，他走还是不走？
1: 对，我以前的时候9点钟还做一个节目来着，类似于心理夜话，对吧？
0: 很棒啊。
1: 主要是给你心理疏导是吗？很棒。
0: 我突然意识到，这位朋友他要是3点就开始自动关机下班了，他适合一个工作。股市是不是停盘了？我天哪，你这
1: 相当好啊，真的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啊。可以，你看早上起来你还自由，对吧？你也放空的时候
0: 还能起晚，
1: 对，你想看一下这在床上你也能看大盘。
0: 对对，盯盘，你这盯盘呗
1: 就可以了啊。
0: 我真是啊，我对朋友的标准夏天会自动降低啊，能微信说话的绝不电话，能电话的绝不面谈啊。朋友约我吃饭，我说等秋天吧。朋友说你是社交的懒惰症啊，我说我这是社交节能模式。
1: 张老师，我有发言权。
0: 今
1: 天有个同事约我吃饭，我们就是之前见面的时候特别热情，说哎，马上放假了，我们就聚聚，好聚聚，好久不见了，就感觉到那种啊，好久没跟兄弟姐妹一起聚餐的那种热情。然后昨天啊，关于就话题说到这个，你请还是我请，大家都无所谓，都不 care， 就啊，你请我请无所谓，我请你请，就开始让起来。然后今天又说了，要不然我们往后推推呢？因为这两天有点热，就是慢慢的就从这个 高度热情状态啊，不是说真的计较，说就是你请客我请客或者去哪儿吃不重要，就一开始大家真的是有这个心，但是后来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那你这个也挺行哈，这是真的是你们这推着推着，你们会不会感觉有的时候就是当时
1: 推着推着就没了？
0: 对
1: 对，就当我们就那面见的时候特别热络的时候就吃了。
0: 就是在你们聊的过程当中，那顿饭就已经吃过了。
1: 对，我们的感情啊，不吃胜有吃啊，不重要。然后我这个朋友圈还有一个当中啊，我要给你看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抖音，就是我朋友一直给我发短信，就是讲什么最近拒绝啊，类似于这种，然后还有很多年的感情啊，我们就是从小到大认识20多年，然后一开始的就能很心平气和的在聊，到后来我们的就是变成了这种，他给我发这种美景，已读不回，他给我发这种就是感情，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两个人感情能有多好，和好朋友的事情拉黑算了，就真的是这种社交节能模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0: 我不能理解，因为我不全程从来不在社交上节能，我社交都是充电模式。
1: 你社交疯狂输出、
0: 我也不会疯狂输出啊。就是这个，反正你没有我，我会生气。
1: 48人群当中啊，他不能去打球，咱必须有他。
0: 明艳吉祥说，主播买的什么票子？来给你分析分析。我不玩股票，
1: 啊、我也不玩股票啊。
0: 我只知道他这个情况，也没买过，咱也没那个资金啊，资金量啊。我听说
1: 入市需谨慎，
0: 对，
1: 啊、
0: 入市最少得需要100个 W。
1: 哎，不至于，就是也可能你进去的时候100个 W， 出来的时候0个 W。
0: 哇，这
1: 大家都是一贫如洗嘛啊，从头开始不重要。
0: 说上班不可以玩手机，我们上班就是要玩手机，玩手机是我们的，
1: 我们光明正大玩手机啊！领导都会说，你看一下评论区，直接 diss 我，然后直接在我耳麦里说，你不知道看评论吗？你没有看到听友评论吗？
0: 你俩怎么不看手机啊？这是强调我们要看手机。
1: 没有看到我刚刚发的吗？注意什么细节？
0: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1: 立刻马上执行。
0: 对，是的啊。来看最后一位朋友们啊。希望大家把人数点到1500，现在1446啊！
1: 靠你们了，家人们。
0: 说这个夏天刷朋友圈啊，只点赞不评论，不是没话说，是不想打字，手指一滑点个赞表示愉悦。朋友私信我，你怎么不评论？我说太热了，没力气说话。
1: 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发了一个他的动态，我很想去私信去问他，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是比较谨慎一点，会私信问他这个事情或怎么样，但是我直接就在下面问了，就是我真的是懒得点开他的头像再去私信去问他，或者把人照片截图问，哎，这到底是什么个意思？我就直接真的直接在下面直接问了。
0: 你下次可以直接问，但是这个微信里面好像有个功能，就可以让你共同的人不看到你的留言。
1: 那么厉害
0: 啊！那我朋友圈好像有，
1: 我前两天想到一个，就是微信出了一个访客记录可以查看，然后测试版，可是说遭起了围攻，大家重起剑而起，反对这个功能。但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人性化，我附议同意啊，我回来试一下。
0: 你也这样说，你都知道盯盘了，你是不是被套住了？没有，
1: 我们还知道补仓嘛，但是专业知识啥不知道一点，
0: 这方面还是很简单的。因为是什么情况呢？身边朋友太多了，太多玩这个了，你听也听会了。
1: 我们是没有知识吗？
0: 对对对，
1: 我们是没有阅历吗？不，我们是没有本金。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动不动他们又做 T 啊，又干嘛的，就一大堆术语，我就每天都在听吧。
1: 专业，专业，专业，大家都很专业啊！真的是入市需谨慎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各自有自己的这种状态啊，咱不能过多评论啊，好吧？好了，朋友们啊，这你就是2015年那年毕业被套山顶那批吧？
1: 2015年我被套了。2015年我真的被套了，我现身说法啊，以至于我现在不碰这个东西。就是、
0: 这个兄弟告诉你，2015年我那时候工资是1280，我干啥？
1: 我
0: 这
1: 是我那时候老厉害了，就是轻轻松松6个 W 进去了，出来真的是分文不剩，家人们真的是血泪一样的教训啊，分文不剩。
0: 哇，真好，这有些朋友真好
1: 啊！谢谢你，还差仨，真差仨。
0: 好了，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现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摊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

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和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3:00。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哈哈，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事故呢也会多发。如果汽车遭受严重事故，修复后再出售的话，您会发现这些事故车呢一般卖不上好价钱，甚至呢仅仅是原车价值的十分之一。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了事故就严重贬值呢？在购买二手车时应该怎么来识别事故车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事故车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事故就不保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汽车的安全性受到了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呢，取决于事故的等级。为了加深理解，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某人呢，在多年前经历了一场车祸，导致小腿骨折，后来呢，在一家最好的骨科医院来治疗，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啊，愈合之后走路爬山都没有问题。正常走路的时候啊，没人能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鞋呢，永远是磨偏的，骨折的那只脚上的袜子呢总会先坏。在快速跑步的时候呢，两条腿不太协调，而且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啊，那只腿会隐隐的作痛。这就说明人在受过伤之后，不论怎么治疗都不会恢复到最协调最均衡的原始最佳状态了。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组织，各种器官经过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各项机体功能达到最优化，实现了协调和均衡的统一，但经历了较大的伤病之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汽车呢也是如此，汽车在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呢，对各部位的结构强度刚性等都做了精确的计算，使用的材料呢也是最精心挑选的，汽车上的各个总成零部件也都有精确的安装位置，这样的汽车在出厂之后呢，行驶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良，有着良好的驾驶舒适感和体验感。但如果遇到较大事故，车的安全性能呢急剧下降，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哪些部位对安全影响最大呢？拿普通的家用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和内层的车身骨架两个部分。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呢，是指四个车门、前引擎盖、后备箱盖、车顶盖，还有这个前后保险杠等，俗称四门两盖。它们的作用呢，是覆盖装饰汽车外形设计，还有引导气流等等，基本呢是不受力的，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没有影响。内层的车身骨架呢，是指两个前纵梁、两个后纵梁、两个 A 柱、B 柱、C 柱， SUV 车型呢还有两个 D 柱，俗称四梁六柱。它们的作用呢，是承受汽车行驶时受到的各种力的冲击与震动，以及承受汽车在碰撞时的撞击力，保持成员舱的结构稳定，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如果车身骨架在事故中受损，才是最致命的。

果汽车发生了较小的碰撞事故，仅是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发生了变形，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影响。但经过钣金喷漆和更换配件之后，汽车的外观颜值肯定大不如前。如果是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碰撞，那问题就大了。一般来说呀，只要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损伤，就可以定义为事故车。如果车身骨架部分还经历了切割、焊接、钣金等，那就可以定义为大事故车了。这样的车行驶性能和安全性能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事故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汽车出现较小的交通事故，外观覆盖件发生了碰撞破损，一般呢要更换或者是钣金修复，但市场上的汽车配件无法达到原车配件的质量，更换之后呢经常出现接缝不齐、尺寸偏差等问题，影响外观形象。钣金修复之后呢，金属的强度、防锈蚀能力呢会大幅度下降，抗冲击能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钣金修复后重新喷漆的漆面与原车难免有色差，影响汽车美观，但这些呢都不会导致汽车价值缩水，真正影响的关键在于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稍后为您介绍。

在事故中，如果车身骨架受到了严重碰撞，安全性能呢就大打折扣。由于车身骨架受到损伤之后，通常要做钣金修复，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气焊、电焊、敲击、拉伸等各种钣金修复工艺会让金属的强度大幅度下降。车身骨架金属一般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制造过程当中呢经过热处理工艺才有很高的强度。在钣金过程当中使用电焊、气焊等会导致金属产生退火，进而导致强度下降，而钣金后的金属呢表面是不平整的，会有大量的折痕，当这块金属再次受力的时候呢，在折痕部位就会折断或者变形。此外，经过钣金修复的金属抗疲劳强度呢也会大幅度下降，在使用中呢更容易发生变形与弯折，影响行车安全。再就是金属钣金修复之后呢，抗腐蚀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车身强度降低，缩短使用寿命，这些才是事故车大幅贬值的关键所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

在比较严重的事故当中，如果是前后纵梁部分受损，当汽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该吸能的部位吸能太少，这样碰撞能量就直接被传递到乘员舱，影响车内成员的生命安全。如果是 ABC 柱受损，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直线拉低汽车的结构安全，严重威胁车内成员的人身安全。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悬架系统呢，都是安装在车身骨架上的，并且安装位置呢都非常精确，如果车身骨架部分受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跑偏、轮胎偏磨、异响等故障，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极大的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和质感。同时呢，车身骨架受损变形之后，天窗、玻璃等部位呢就会发生位置变化，后期就很容易发生漏水故障，所以这样的事故车会大幅度贬值。

既然事故车的安全隐患这么多，那么如何避免买到事故车呢？第一，看引擎盖是不是原装的，没有经过较大事故的引擎盖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呢，就是看固定引擎盖的螺丝，如果这个地方的螺丝被动过的话，那么引擎盖很有可能是修过或者换过的。第三，汽车水箱的螺丝同样也是更换水箱才动这个螺丝，如果您自己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可以找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帮您检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这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及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